0: 三天全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中北部地区多高温天气。7月2号、3号南部山区有分散性对流天气。
1: 宁夏气象局和宁夏疾控局2026年6月30号联合发布了高温天气的健康提示，受暖高压级控制，预计从7月1号到9号，我区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气温较高，而且降水偏少。多高温天气，其中的7月2号到9号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建议大家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保证充足的饮水。另外，老人、孕妇、还有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应该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身体有不适就及时去就医。户外作业人员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今天的全区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19到35度，石嘴山18到35度，吴中20到34度，中卫17到34度，固原16到27度，宁东17到35度。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夏各地举行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实行。
1: 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开通运行。
0: 2026年暑运开启，银川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28.56万人次。
1: 累计服务师生超过8200人次。2026年银川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新闻。连日来，全区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关注报道。
3: 6月30号，吴中市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暨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为全市567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活动中，新老党员代表分享了初心感悟，抒发了爱党之情，表达了奋斗之志。
4: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马占珍：
5: 我一定要在我的最后的这个时光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生命不止，奋斗不止的。
4: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何国凡：
6: 要始终如一定要这个为党工作，听从党的教导，始终要这个保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3: 中卫市6月30号举行2026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市直机关第9届微党课大赛决赛，为16名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新接收预备党员代表进行了集体入党宣誓。在随后举行的微党课大赛中，10组参赛选手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征故事和身边榜样等主题展开角逐。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拥护党的纲领。
8: 拥护党的纲领。
4: 中卫市老党员代表王海涛：
9: 这枚纪念章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它是属于所有的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的老同志的。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党员的身份不会退休，只要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4: 中卫市委宣传部党员张希伟：
10: 我们年轻党员就是要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出时代最强音。
3: 星耀贺兰山大型沉浸式情景剧6月30号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首演，全剧以建党105周年为主线，融合音诗舞等多元形式，再现星海镇从盐碱荒滩到和美新城的蝶变历程，生动展现宁夏生态移民、闽宁协作及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
4: 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马瑞轩：
11: 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畏，今后我会传承红色精神，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3: 彭阳县近日组织开展入党第一课徒步实践活动， 60名党务骨干、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从县城出发，徒步5小时抵达乔家渠红军长征毛泽东。

0: 前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已经实现了全校全市近200多所中小学的全覆盖。
1: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昨天金沙滩上闽宁镇主题摄影作品展在宁夏博物馆启幕，展期持续到9月15号。本次展览由宁夏文联主办，宁夏博物馆、宁夏摄影家协会、福建省摄影家协会、中共永宁县委宣传部承办，将为即将到来的暑期带来一场特色文化观展热潮。
0: 本次摄影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景式的呈现闽宁镇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新成就、新进展、新风貌，充分展现闽宁协作30载取得的丰硕成果。展览集中展出了100件作品，分为新貌、兴业、融情、安居4个单元。从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到劳动场景的奋斗身影，从山海融情点瞬间到幸福生活欢声笑语，每幅作品都是时代发展的鲜活注脚，都是民族团结的生动缩影，是闽宁协作的深情礼赞。
1: 此次展览是强国复兴有我等系列主题宣教活动重要内容，展览当天还同期举办了新时代闽宁协作主题摄影创作座谈会，闽宁两省区社协负责人以及部分入展作者代表围绕聚焦场景里的新时代闽宁协作摄影交流、乡村振兴影像创作等内容进行了座谈。
0: 近日由中国科技馆、宁夏科协、厦门科技馆联合主办的闽宁近邻科学空间2号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展，首场科普嘉年华活动也同步启动。
1: 闽宁近邻科学空间总建筑面积2142平方米，整体规划有序厅、互动体验及常设展厅、科学小课堂及室外科学家精神广场等多元区域，馆内有中国科技馆首批知识建设的4大主题展区，包含完美世界、魔术中的科学、非遗科运、 AI 超越人类60件核心展品，配套有 3D 打印设备、动物骨骼标本、眼健康科普装置等特色展项，兼具专业科学性、互动趣味性与大众观赏性，是面向移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点燃青少年科学好奇心的重要科普阵地。
0: 本次同步举办的首场科普嘉年华活动划分由闽宁协作、科学探秘、硬核体验、脑力风暴、印记时光5大主题板块。科学小课堂将举办光影科学梦、影视展映和电路大玩家造物工坊，人人享有眼健康科普大讲堂以及科普惠民乐享引领活动。室外的公共区域将同步设置眼健康的筛查和口健康的义诊以及全科门诊等科技服务，实现了科技趣味探索和惠民服务的深度结合。
1: 下一步，闽宁近邻科学空间将进一步深化与教育、科技、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科学教育、农技培训、健康讲座等优质活动，为提升移民地区群众科学素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面建设科技创新强势做出积极贡献。
0: 6月30号，记者从宁夏特殊教育学校了解到，该校2026届高三全体24名特殊学子在2026年升学考试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2名参加残疾人单招考试的考生全部被省外的高校成功录取，2名参加普通高校考生的成绩也都超过了专科录取的分数线，静待最终的录取结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浔路改造出行方面有所调整的信息。因银川市昨天起啊，7月1号，那么公交10路、723路部分运行路线临时调整。那么接下来出行方面呢，也需要大家来关注一下。你像公交10路，它的运行线路临时就调整为由美德亨国际家居18，然后途经南浔路、清河街、长城路、正源街，然后回到原路线，最后是丰登终点站。 这一路呢是临时取消两站，南门广场西单行，还有玉皇阁街长城路口单行，临时停靠一站是公路局。
0: 另外，公交723路的运行线路也做了临时调整，由美德亨国际家居站始发，经南浔路。

0: 清河街上长城路至民族街，之后走原线路运行，终点为新京镇，取消南门广场西和玉皇阁街长城路口，临时增加了公路局的停靠站。以上的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期间，首末班的时间不变，等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公交线路将恢复原线路运行。
1: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2: 天天讲安全，我们先把目光转向永宁县。7月1号，永宁县综合执法局针对辖区未成年人骑行、多人共骑、共享单车等危险行为频发，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问题，聚焦监管薄弱环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启动共享单车安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凡是查实未成年人骑行还有多人同乘共享单车的，一律采取限权、封号、列入黑名单等惩戒措施。
0: 永宁县综合执法局约谈共享单车企业，针对群众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暴露的各类安全隐患问题，亮出了硬规矩，从严规范共享单车的运营秩序，要求通过技术手段精准识别，主动拦截各类违规骑行，同时强化线下动态巡查，督促人员街上的巡查和劝导，及时制止一些不安全的骑行行为，并建立台账上报问题线索。
2: 目前当地已形成巡查发现到线索移交再到后台惩戒的闭环管理机制，对查实的违规骑行人员实施账号禁封、限制用车等处罚。截至目前，松果、美团还有微公交三家共享单车企业已累计封禁违规账号29个，有效惩戒了各类不文明、不安全的骑行行为。
0: 随着盛夏的到来，气温在逐渐攀升，暑期也即将拉开帷幕。清凉的水域虽然诱人，但是溺水事故也逐渐进入高发期。今天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带来暑期防溺水安全提示，共同守护每个家庭的平安和幸福。
2: 我们要请广大家长要务必承担起监护责任。溺水往往发生在瞬间，而且呢过程极其的安静，请不要让孩子独自前往江河、湖泊、水库、池塘等野外水域玩耍或游泳，要带孩子去正规的旅游场馆，也要在这个时候也要做到近距离、不间断、不分心的看护，千万不要在陪伴孩子时低头玩手机，或者是与他人长时间的交谈。
0: 其次呢，青少年朋友也要牢记防溺水的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更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开放式水域游泳。
2: 好，那如果遇到同伴溺水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冷静，严禁盲目下水或者是手拉手施救。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大声呼救，寻找其他人的帮助。好，稍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0: 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投啊，这个
4: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2: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
20: 最怕麻烦。
2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9: 没必要换，多麻烦。
20: 不高兴换，多麻烦。
2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9: 没必要修，多麻烦。
2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2: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北京时间的8:32，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高明。
23: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

0: 冯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部署新的暑期防汛工作；
0: 新规构筑超龄劳动者权益防护网；
1: 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
0: 携宠出行更便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开始，我国的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出一些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的降雨明显偏多，南方的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势头猛涨。
0: 从预测分析看，7到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的副司长严培华介绍，以防汛形势来看，极端的水旱灾害事故的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和松辽流域的降水偏多，雨带北移特征导致了北方地区的防汛工作持续承压。
0: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严培华表示，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的防洪防御等级，预警校应全面覆盖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尤其要做好谁组织、谁转移、何时转、转何处、不折返五个关键环节，全力以赴避免人员伤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号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1: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应急管理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及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办法，昨天也就是7月1号起正式实行。来关注央视网的相关报道。
3: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当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当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

0: 总体纳入到试点范围。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够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扩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
0: 截止到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员达到2990.02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点，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0: 在第一周，线上招聘平台率先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以及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一共有5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招聘需求1.7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的专场。
1: 国家能源局6月30号召开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工作交流会，会上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电力用户达78367万户，中国电力用户数量位居全球首位。
0: 报告显示，中国电网的投资力度在持续加大。2025年，全国电网投资6395亿元，其中110千伏及以下的配电站网投资占比超过一半，达到3218亿，以主干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网、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正在加快建设，农村和边远地区的配电网薄弱环节得到了有效的补充，为安全可靠供电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1: 持证供电企业稳健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国持证供电企业共2889家，绿色出行网络快速拓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量突破2000万个，山东、湖南、云南等19个省区市实现充电设施乡乡全覆盖，有关部门全年累计为21万个充电设施提供30接电服务，节省办电投资超4亿元，覆盖小区超7万个。
0: 昨天，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运输、散装运输需持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全链条专业化和可追溯的管理，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来关注央视网的相关报道。
2: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3: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5处处长刘一晨，
4: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2: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3: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5处处长刘一晨，
4: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3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 记者还了解到，从昨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业态食品运输监督。

0: 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1: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五处处长刘一晨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来加大监管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的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行业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的饮食安全。
0: 7月1号，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
1: 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的追溯体系，来提升药品的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的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了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和通用性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中药饮片追溯码的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民航暑运昨天开启，持续至8月31号的暑运期间，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旅客畅行。
1: 根据华北空管局的分析预测，暑期北京两机场以亲子客流为主，东北、西南和新疆成为国内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另外，东南亚和欧洲也成为国际热门旅游目的地。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价格的预期预订量超过1580万，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去哪儿旅行网的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将会迎来暑运的首个出行小高峰。
0: 根据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蔡木子的信息，那么今年的暑运呈现出行范围更广、需求稳中有增、出境游持续回暖等特点，很多消费者呢将目光投向避暑小城，带动山西大同、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等航线热度增长。
1: 在国内航线方面，长龙航空也将新开辟嘉兴经银川至乌鲁木齐、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的航线。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将新开佛山至义乌、鄂尔多斯至大连等航线。华夏航空也将加密天津至张家界、赣州经铜仁至贵阳等避暑航线。
0: 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国航计划新开北京首都至威尼斯、比什凯克航线，长龙航空计划新开杭州至釜山航线，南航计划增加广州至伦敦、莫斯科、新加坡等航线航班，国泰航空计划增加香港至西安、曼彻斯特、罗马等航线航班。
1: 暑运期间恰逢雷雨季节，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提醒广大旅客要密切关注所乘航班的动态，预留充足的值机和安检时间，以确保出行的顺畅。
0: 九元航空昨天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
1: 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涨。6月5号开始下调20元、1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份的燃油附加费用下浮的幅度更大。
0: 记者从中铁快运了解到，

0: 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那么昨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地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 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二是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在途安全。收费方面，爱宠行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行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所有订单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昨天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学生购票的事儿。
2: 今年的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到了具体规章。变化有四个。
0: 首先是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
2: 第二是优惠级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座和多功能座以及一等座及动车的卧铺各列车车席统一享受学生价。
0: 第三呢，就是5天内连行的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扣减1次优惠次数。
2: 第四是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之后就可以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学生年度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会提升到6次。应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全部用完。
0: 那么据介绍呢，铁路12306常态化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这个客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提前1天锁定票额。那么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昨天，浙江宁波出台的《宁波市历史建筑预先保护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行。那么，该管理办法的核心呢，就是为了抢救那些还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单，但是又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防止他们在城市开发中被拆毁。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报道。
1: 新规明确，符合历史建筑申报条件、具有保护价值且存在损毁灭失危险，但尚未被正式公布为历史建筑的建构筑物，均可纳入预先保护范围。
3: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工作人员许继敏：
4: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有年代、有故事、有城市记忆，但是还没有拿到官方历史建筑正式认定身份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物本身具有保护价值，又刚好面临拆迁、改造、破损、倒塌的风险，就可以纳入预先保护范围。
1: 简而言之，新规就是建立了一个老建筑的快速保护通道， 发现可能有价值的老建筑，任何单位或个人都可以上报，相关部门会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进行评估，之后进行公示。一旦列入预先保护名单，该建筑可冻结拆除，给后续认定留出6个月的时间。
3: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工作人员许继敏，
4: 在这半年里，相关部门会抓紧推进流程，给老房子申报正式历史建筑身份，如果超时未申报成功，临时保护就会自动失效。
1: 此外，每一栋临时保护的老建筑都将建立专属档案，同步更新至国土空间规划系统。如遇台风、洪水等不可抗力导致建筑损毁或保护身份出现变动，相关部门将及时调整保护措施。
2: 夏日高温天气，密闭的车辆短时间内便会急剧的升温，如果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引发中暑、窒息等险情。最近上海浦东警方紧急施救，用15分钟把一名反锁在车内的孩子安全救出。
0: 记者从上海浦东警方了解到，6月24号16点10分，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民警张建忠在南门幼儿园华贵路分部护校，维持校园周边通行秩序，守护放学孩子的出行安全。门口人流往来，天气闷热，一名神色慌张、满头大汗的老人快步冲到他的面前说：“警察同志，我的孩子被锁在车里了，快帮帮我。”
2: 原来这名老人是接幼托班的接幼托班的孙子放学，把孩子安置在车辆的后排，并系好了安全带，随手就把车钥匙也放在了驾驶座上。关门的一瞬间，车辆自动落锁，而自己却被隔绝在车外，幼小的孩子被独自困在密闭的车厢里。
0: 为最大限度保障孩子安全，张建忠第一时间上报川沙派出所，协调就近专业开锁人员到场救援。等待开锁师傅的间隙，张建忠寸步不离守在车边，一边持续轻声地安抚车内孩子，缓解孩子的恐惧情绪，一边时刻留意车窗内孩子的状态，做好随时紧急破窗的兜底准备，同时还不断地宽抚情绪崩溃的老人。
2: 15分钟之后，专业开锁人员便迅速抵达了现场，借助专业工具迅速解锁车门。车门开启的一瞬间，张建忠第一时间上前查看孩子的身体状况，确认

能力弱，独自滞留车内极易出现脱水中暑，严重时呢会危及生命。市民朋友们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下车锁门之前呢要养成回头看的习惯，检查后座是否留有孩子钥匙还有随身物品，避免误锁出现意外。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高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您收听到的是1061民生热线。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

0: 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04，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新法明确，八类救助对象新增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补齐救助短板，同时将救助分为基本生活、专项、急难三大类十项措施，覆盖低保、医疗、教育、应急救助等领域，并要求各地开通救助热线，完善线上办理服务，方便群众办事求助。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铺开。试点首批纳入14家出行及时配送头部平台，各地年内将分批纳入本地中小平台。试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灵活参保模式，适配新业态就业特点。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累计参保2990.2万人，有效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权益。7月1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企业数据管理价值挖掘提供统一标准。同日，宁波正式实行历史建筑预先保护管理办法，专门保护未列入保护名录、具备历史价值的老建筑，避免城市开发过程中老旧建筑被随意拆除。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宁夏玛丽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启才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银川长城花园社区党委、宁夏水务集团党委、兰州局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同步推出专题音乐会、基层宣讲等文化活动，讲好本地红色故事。6月30日，宁夏酿酒葡萄根系微生态调控重大科研项目在银川启动，项目周期4年，建成500亩示范基地，可实现农药种植成本下降15%，葡萄增产15%，助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绿色智能发展。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
1: 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6: 好好，爸，
7: 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

0: 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等等，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不就是星期末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106.1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霞。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相会在电波之中，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关注和支持。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1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方给我们的节目组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

提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和想咨询的内容呢，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居民朱女士反映的问题。

银川市的居民朱女士呢，其实在六月初已经向我们节目反映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也在持续追踪。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2023年5月19号呢，朱女士花费16万多元买了一辆哈弗枭龙新能源小轿车。那么2025年底呢，朱女士发现这个车辆驾驶中出现了天窗异响的情况，于是呢把车开到了当初买车的宁夏宁北长盛哈弗丽景店进行维修，技师呢为车更换了天窗骨架。随后呢在行驶中呢，朱女士啊觉得这天窗还是不太正常，这个时候呢 4S 店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她说啊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今年的3月17号的一次雨雪天气中呢，朱女士就发现啊车辆在驾驶的时候出现了全面紧急制动的情况，同时5月15号的降雨之后呢，车窗部位呢就有些潮湿，后来发现呢是漏水，因为呢脚垫下面全部都是水。随后打火的时候才发现呢，车厢的后备箱中已经充满了积水，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抱死的现象。于是呢朱女士啊就提出了换车的请求，但是呢 4S 店却告知朱女士说呢，要想换车就去走司法程序，商家是拒不接受调解的。原本呢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哪曾想呢因为新车生活呢却变得乱糟糟，朱女士觉得非常无奈。为了这个事情呢，她也向12345反映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帮助她进行过调解，但是呢 4S 店还是对

0: 然后这个朱先生就表示说他这个车漏雨了，然后十六号他就开过来了，开过来我们说要拆开确认一下故障原因，就是朱文浩先生他们就不容许我们拆开，他说这就是产品质量问题，我得问路什么问题，我们要分析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嘛，对不对？十七号那个朱文婷和他的老公应该叫殷先生吧，两人就一起来了，提了三个要求，要求就是全款退车，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免费给他换一辆新车，这个现在国家有家用汽车三包法嘛，因为这个朱文浩呢他本身也是我们维修师傅，我们说我们这个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确实是我们产品质量问题，或者说我们历史维修给他造成的这个情况，我们愿意为他负责，你这个你不让我们确认原因直接上来我们退换车确实是也满足不了。然后我们也联系了那个国家召回网，就是那个有一个三方调解的老师，让他们去先跟那个朱先生先沟通一下这个正常法律正常是怎么处理的。北京的那边那个专家跟那个朱先生，就是朱文浩，朱文婷的弟弟联系过两次，他一直以工作就是一打通之后他说他忙就把人家这个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个事儿一直还卡在这儿。每次你看我们厂家也跟那个朱文浩先生聊了，沟通这个情况，沟通完之后谈了很长时间，到最后临了呢他说啊有啥事就找我们姐夫去。
1: 那么针对在我们节目当中反映问题朱女士所说的车辆天窗漏雨以及维修过程当中车辆自动打火的这种情况到底是因何导致的，就是说至少有一些问题在 4S 店进行了检修，那么有没有明确的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呢？王经理也做了答复。
0: 他描述的这一次呢就是咱们下完雪了，地上不是咱们那个有那个融雪剂，咱们那个360环影那个摄像头你知道吗，就那个摄像头如果说是那个地面有那个淤泥啊或者脏污的把那个摄像头堵住之后，他会报一个报故障码，就说是这个摄像头工作不正常或者工作异常，本来我们要检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进来检查就是地上那个泥巴呀那个脏污把摄像头堵住，我们给他清洗了个车就好了，那不是问题，他也知道啊。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因为这个朱先生买完这个车之后一投诉的点比较多，也一直投诉，他一直给我们反馈说这个天窗异响，最后我们没办法，我们就给他换了一个天窗骨架。然后后来我们那天来了，我们也争议到这个点，他说是我们当时维修时候给他造成的，没修好造成他漏水，因为我们也跟他讲了，如果说确实是我们没有那个导水管没插什么的，就是你比方下雨啊下雪啊或者说你洗车啊，这个当时就肯定会有这个漏水的现象，但是一直没有，是今年五月十五号那天他说他突然就漏了。首先我们查了一下，那是五月十五号晚上的时候他天窗是否存在，就是是否正常关闭了，有些时候咱们用户呢比方说使用完天窗之后忘记关闭它也会造成进水嘛。我们当然当时查了一个数据，这个是关闭状态，另外一个自动着车呢是因为电量即将损耗，就是要就是到达那个阈值然后车身启动进行充电，这是一个电脑的正常行为，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就是您刚意思是说他那个车辆自动打火这个是正常行为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你比方说因为他那个混动车型嘛，你电量不足呢车辆会进行就是发动机启动之后要给这个电池补电，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当时也通着电，可能就是这个电量不足他自己要给自己补电，他就把那个发动机开始介入工作了，这个我们当时也核查了。
1: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王经理也给出了 4S 店的解决方案啊。那么通过我们的采访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并不像反映问题的这个反映人所说的 4S 店干脆就不理这个事情啊。那么 4S 店的解决方案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首先呢就是有问题我们正常确认故障原因，如果确实是咱们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我们原因造成的，我们正常的维修正常维修使用就可以了，保证你后期的使用，对吧？给客户讲清楚。那我们首先是服务行业嘛，肯定优先要站在用户的角度上来考虑。
1: 所以呢针对双方的诉求呢，这个车辆售卖方是表示我们要找清楚原因之后才能解决问题啊。那但是从这个 4S 店的角度来看，似乎对于这个检查原因这一块呢问题反映人并不是特别的配合啊。所以呢我们的记者也在这期间呢进行了相应的调节和协助处理。那目前呢这个事情已经快过去一个月了，朱女士的购

0: 车纠纷是否得到了解决，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朱女士。喂，你好，朱女士。
1: 嗯，你好，
0: 是。你好，朱女士，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朱翔。六月份咱们通过话啊，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车辆的问题解决了吗？
1: 嗯，解决了。
0: 嗯，怎么解决的呢？
1: 是旧车折旧置换了新车。
0: 啊，旧车折旧置换了新车啊。那么对于这个解决结果，您满意吗？
1: 嗯，满意。
0: 满意的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个现在您和这个4S店这方面呢，也是继续达成了这种。我们说这个车辆使用上的合作，那么既然是折旧置换新车的话，应该还是这个哈弗的这个品牌，是不是？
1: 嗯，对。
0: 好的，那既然这问题解决了，那就好。那么当然，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希望车辆能够带给我们健康快乐的驾驶感受和行程以及生活，但是出问题之后呢，还是要耐心细致的去解决它，好吗，朱女士？
1: 嗯、对。
0: 嗯。好的，那既然问题解决了，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啊。那以后如果遇到其他问题，朱女士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宁夏电视台。
0: 不客气。好，再见，朱女士。那么刚才呢，我们连线了问题反映人朱女士啊，应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这个问题呢，终于在多方的努力之下呢，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解决方式呢，问题反映人朱女士呢也比较满意啊。那在这种，最终的结果之下呢，作为1061民生热线呢，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当然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遇到类似的消费纠纷啊，收集证据，然后通过正确的渠道去解决它，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好方式。当然1061民生热线也会一直站在您的身后。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狮嘴山市的马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马先生说啊，他在狮嘴山市惠农区安乐桥市场早市经营羊杂碎生意。那么从早市成立到现在已经6年了，那么这个摊位一直都是他的，当时啊，这个摊位是市场通过抓阄来取得的，那么6年前曾经约定说这个摊位固定不变，也不竞标。近日呢，和马先生经营同样生意的这个李先生呢，多次找到市场负责人呢，要求竞标啊，也不续签合同啊。那看来李先生呢，看上了马先生的这块经营场地，这个就导致马先生好几天没有地方摆摊儿啊，所以他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呢我们能够帮忙解决一下。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反映到了惠农区元义镇人民政府，元义镇人民政府回馈说呢，这个元义镇经调查，马先生和李先生呢都在安乐桥市场早市经营同类的羊杂碎生意。近几年来呢，双方由于经营竞争、摊位位置等事宜呢，多次发生了矛盾。市场管理方此前呢也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调沟通，但是双方因分歧过大都没有达成和解。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呢，今年6月30号，市场管理方再次组织，双方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协调，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约定呢双方的摊位实行1年1轮换制度，首年呢以抓阄的方式决定谁来经营。那么经核实呢，马先生与市场管理方签订的摊位租赁合同呢，在2026年5月到期。鉴于2026年6月30号双方已经就摊位轮换方案达成一致并完成抓阄，市场管理方呢将按照新的轮换约定与李先生续签摊位租赁合同，同时呢保障李先生在市场内的合法合规经营。元义镇政府呢也提醒马先生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呢到市场管理办公室来办理合同续签手续，恢复正常经营。好，接下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请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 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现在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交流，还可以呢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的方式来与我们进行沟通。无论哪种方式，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继续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贺兰县的白先生反映的问题。白先生说呢，2025年的4月份到11月份啊，他带着工友到贺兰县某工地做工，完工之后呢，工资一直没有结清。在白先生和工友的多方讨要之下呢，今年1月份，建筑公司呢给了白先生一半的工资，但剩余的工资呢，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清。那么领着工人辛辛苦苦的干了活却拿不到钱，这让白先生很着急，于是呢到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呢求助，希望呢协调处理。接到白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随即联系到了和白先生签订劳动合同的甘肃展业建筑有限公司。据该公司的张艳红经理介绍说白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因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呢没有结清他们的所有项目款，所以他们也没有钱给工人结款，这是典型的你退我我退你啊。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白先生又该如何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请保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来给白先生解疑释惑。你好，保律师。
7: 你好，主持人。
0: 感谢保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像刚才呢白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这种情况之下，我首先想请教保律师啊，就是说建筑公司能不能以这个开发商没把钱给我，所以我也没钱给你，这种借口来不付给工人工资呢？
7: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所以我在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这个支付工资的规定中啊，就是总包方呢对这个所有的工资承担什么呀，最终责任。分包方呢如果欠付工资的话呢，总包方有什么，有垫付的义务。垫付的义务
0: 啊，有垫付的义务啊。
7: 有垫付的义务。因为你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农民工进入工地以后呢是有严格程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就是首先你给所有的农民工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灵活就业吧你得给他们交什么呀，先交一份雇工险是吧，在劳动部门要备案的因为啥呢，我们建筑工地上最容易发生工伤伤亡事件，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一般你虽然是不给农民工这个买这个社会保险，但是工伤险是强制要购买的，这是第一步就按每个人都得身份证，身份证后面还有银行卡就是一连串的，就是说一旦发工资的话呢，这个钱呢是必须，就是发每一笔钱不是直接发到你的分包商手上或者包工头上，直接给什么呀，给我们的农民工兄弟，这是第一点如果不给钱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因为他是有这个我们这个工友呢肯定是这个他是分包了而且连个合同也没有，所以我建议他现在就是一，他的首先准备证据，就是说当初如果有合同拿合同，如果没合同他们肯定有这样穷了是吧那么在群里面经常会分派任务是吧第三呢，就是说你给农民工，就说你可能从你的统计上面给农民工发工资的这些流水你要挨个的收集。第四呢，就是说这个开发商呢买保险的给我们农民工兄弟买了保险，那保险应该有一方保险是应该是在每个分包商店那里就有，你可以问他要那我们怎么维权呢，就是第一步呢，我们经常说的像劳动监察大队投诉那么像劳动监察，就贺兰县劳动监察大队投诉，那么投诉人家也得要我刚才说的那些证据是吧，
0: 对，
7: 如果证据不足的话，那么第二步呢，你得这个申请或者单个人每个人，就是你农民工欠多少钱你挨个起诉，像劳动监察在下面的劳动仲裁部门起诉解决如果你有合同的话，那就以你的名义诉；如果没有合同的话，那你就以让他们农民工的名义来诉
0: 保律师。那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收集证据最好是签了合同 因为据我们的这个记者也了解，他们似乎之间是有合同的，但是这个合同具体怎么签的我们不太清楚啊。那么在收集完证据之后呢，可以先到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啊，请求他们给你解决，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证据不足的话呢，那我们就

0: 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这样吗，包律师？
1: 是的，是的，程序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你跟人家签了分包协议的话，或者还有结算单的话，那么你直接可以向人民法院贺兰县法院起诉。
0: 嗯，
1: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你得真的先走劳动仲裁。
0: 嗯嗯。
1: 啊，先走仲裁以个人名义来诉。
0: 嗯嗯。好的，那么现在反映问题的白先生也在线啊，我们来请出白先生。白先生。
2: 哎，主持人好。
0: 哎，您好，
2: 保律师好。
0: 嗯，那么保律师呢，刚才就您的问题呢进行了这个相应的解答，那您还有其他问题想要问吗？
2: 保律师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农民工兄弟啊，我们现在就是贺兰县他这个劳动监察大队还有这个银川市信访办，我们都找了无数次。
0: 嗯，
2: 反正是总归我们这个农民工兄弟都家比较远，有在甘肃的，固原的，我在吴中市，有时候过去，好多人找一下，反正就不知道咱们这个政府这个职能部门啊，就说是为保障这个农民工工资，反正是总是落实不下来，就说是哎，开发商没钱啦，或者怎么怎么，
0: 嗯。
2: 说咱这个老百姓起诉他这些单位去，我总感觉太难了，咱们这个职能部门都协调不了，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0: 嗯，这个我们也理解，可能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呢是遇到了各方面的困难啊，那么同时呢自己维权的目的也一直都没有达到啊，但是因为这个诉讼司法途径啊和我们这个调解的行政手段呢，它是两个这个不同的方式方法，也就是两条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无论您选哪条路，它都可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要有证据啊。那我想问一下白先生，您就是相当于有是个包工队，还是说我们这些农民工工友推举出来的代表？
2: 我也是一个小包工吧。
0: 嗯，就是您是包工头是吧？
2: 对。
0: 那么您跟这个甘肃展业建筑有限公司签订了这个分包协议了吗？
2: 嗯，这都有的。
0: 就是签订了分包协议了是吧？
2: 嗯。
0: 那么当时这个签订的也就是某个在贺兰县某个工程的这个建筑分包协议是吧？
2: 对，是的。
0: 所以现在呢，如果说他不给您钱，您也就没钱给这个给您干活的这些农民工发工资，是这样吗？
2: 是的
0: 。那么就按您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所签订的协议啊，这些包括工程分包啊，都是走的这个合规合法的途径，是不是？
2: 哎，是的。
0: 啊，那保律师啊。
1: 那么他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0: 嗯。
1: 啊，一，他有合同。这位兄弟，我问一下，是你个人名义签，还是你们公司名义签的？
2: 嗯，我们还是通过这个一个劳务公司签。
1: 不。我现在就问你，你手里拿的合同，甲方是谁，乙方是谁？
0: 对，就你那个分包合同，是以你自己的名义签的，还是说你有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签的？
2: 这是以公司签的。
1: 我问甲方是谁？
2: 甲方是那个宁夏嘉豪这个房地产开发。
0: 还不是这个，嗯。
1: 乙方是谁？
2: 乙方是，乙方就是这个甘肃展业。
0: 那您是甘肃展业的人吗？
1: 我问你的合同呢？
0: 对啊，您不是签合同了吗？
2: 我们这个合同还是通过一个这个劳务公司，有个新号分劳务公司。
1: 也就是说，是你个人跟那个劳务公司签的，还是怎么回事啊？你说清楚。
2: 个人。
1: 你确定你是个人签的是吧？
2: 因为我和朋友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合伙。
1: 好了，我明白了啊。
0: 嗯。
1: 你我所说的甲方跟你所说的甲方是两回事，知道吧？你所说的甲方是大甲方，知道吧？是整个工地的甲方。我所说的就是你单独的跟人家签的合同，这个甲方乙方，知道吧？
0: 就是谁找你干的活？
1: 你别打断我和主持人，我直接跟你说，好吧？
0: 嗯。
1: 你看现在劳动监察部门，它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是个行政机关，是吧？它只是从中给你协调，真正的能帮你拿回钱的是法院，我们要走司法程序。你现在呢？劳动仲就是那个劳动仲裁，基本就不用去了，直接拿你这个合同啊，以你和你那个工友，知道吧？

1: 你俩一共是两个人签的是吧，主体原告就是你和你这个朋友，被告谁就是劳务公司加劳务这个甲方乙方对吧，你把这个上面就上面你挂靠了多少，你得把都把它拉出来，然后呢还要请律师给你调一下当初这个工地啊这个发包方和承包方是吧，你得确定一下主体嘛是吧，原告是你俩确定的，被告的主体一定要确定，你少一个你这个案子都没法开庭好吧。 然后呢，起诉的时候呢，你的算清楚，请律师给你算清楚，到底欠你多少钱，写清楚。如果你的工程没结算的话，你是劳务呢，还是整个的，你得搞清楚，要是索要劳务工资呢，还是索要工程款，第一点。第二点，诉讼请求要求，这个开发商就是甲方在乙方为就说就说你们听懂的，就相当于乙方为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的承担连带责任，好吧？
0: 直接向法院，法院向法院起诉，这样的话呢，你的钱就可以要回来了，而不是你天天抱怨这抱怨政府不给你要钱，政府是属于调解的部分，哎，调解协调的部分。
2: 我总感觉是劳动监察执法大队，执法。
1: 不，
0: 这是老百姓
1: 直接调转枪口。
0: 嗯，
1: 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已经有合同了，你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在这个上面呀？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既然签了合同，那我们就要按合同办事啊。合同是你维护权利最重要的证据和武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您不用再去跑这个什么协调的部门了，直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它。
2: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那白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
0: 嗯，那行，那尽快的去做相应的这个司法程序的操作，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白先生。
3: 律师，
0: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是就白先生的问题呢，保律师，请您呢做了解答啊。其实呢，我发现啊，就是很多农民工朋友呢，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啊，他是找不到正确的这个维权方式和手段的。那一遇到问题，可能出于不爱打官司或者是不愿意打官司这种想法，希望呢先找相应的部门去解决。有的时候是实际上呢，反而耽误了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进度，是吧，保律师？ 哎，保律师，好，让我们的记者再联系一下保律师啊。

0: 好的呢，我们的记者刚才表示呢，可能设备出了一点问题啊。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呢会重新的来联系，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跟保律师啊进行一下沟通交流啊。那在等待我们的记者联络的过程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的杨先生呢咨询的一个问题。杨先生说啊，他在贺兰县租赁营业房，自主经营，他想咨询一下他租赁的这个商铺能不能作为孩子入学划片区的依据。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咨询了贺兰县教育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复说啊，监护人自有产权商用房，名下无住宅且长期自主经营，可按商铺对应地址来划片入学，租赁营业商铺不可作为学区划片的依据。监护人呢，可按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政策申请入学，由县教体局统筹调剂至贺兰县第五小学、贺兰县第七小学和贺兰县奥莱小学就读吧。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你好，保律师。
1: 嗯，主持人好。
0: 那保律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想向您咨询啊，这是有一个有关于这个婚嫁的问题啊。中卫社的赵先生说呢，他和妻子啊现在想离婚了，因为呢这个他跟妻子在相处半年的时候先订了婚，订婚的时候呢给了对方现金、彩礼和三金啊。结婚两个月的时间呢，双方就产生矛盾，觉得大家不适合再生活在一起了。所以呢，赵先生现在想咨询一下，那么他给对方的彩礼金以及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啊？
1: 周先生，应该是结婚多长时间了？
0: 两个月。
1: 两个月啊。
0: 嗯。
1: 两个月按照我们最新的司法解释是可以要回来的啊。
0: 嗯。
1: 我们根据我们民法典婚姻编啊，就是婚姻法解释一呢，当时是这么规定的。
2: 对对对。
1: 就是一，没有登记结婚的。第二呢，登记结婚却未共同生活的。第三呢，因索要彩礼造成男方家生活困难的。
0: 嗯，
1: 这三种情况下呢，可以索要彩礼，但是没有呢，这个实施起来呢比较模糊。
0: 嗯，
1: 那么我们2024年最高人民法又颁布了一个关于审理这个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啊。
0: 嗯，
1: 在这个解释里面呢，就明确的约定了啊，如果彩礼数额过高，而且生活的时间较短。啊，大家记住，生活的时间较短。
0: 嗯。
1: 第三呢，还要考虑，退还彩礼要考虑婚姻情况，你不能就是人家生育了好几个孩子了，
0: 嗯，
1: 你还在那退还彩礼，
0: 嗯嗯、
1: 啊，这是从行为上就是不道德的。
0: 嗯。
1: 第四呢，看双方有无过错。第五呢，要看彩礼是不是直接用于你小家庭生活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女孩子结婚以后，可能娘家妈就把父母就把这个彩礼给她投入小家庭了。
0: 嗯。
1: 都已经用于小家庭，或者生活时间长了。都已经用完了，怎么给你返还呢？所以法院退还彩礼，它有最少有法官的这个有五个考察因素、
0: 嗯、
1: 啊，五个考察因素。
0: 嗯，
1: 那么针对我们这个赵先生这个情况，因为结婚他两个月，时间太短。
0: 嗯
1: 啊，我刚才为什么问他时间的长短？也就是说你太短了，而且呢，双方肯定没有婚育的情况啊、
0: 嗯，
1: 有没有这个包婚育包括什么呀？终止妊娠的，生育了孩子的。
0: 嗯。
1: 第三呢，还要考虑到双方在婚姻生活中的男方有没有过错，是家暴呀、出轨呀，或者情况的、
0: 嗯
1: 嗯、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啊，周先生先跟他妻子协商，协商不了的话呢，那你就得准备证据了啊。
0: 嗯。
1: 因为离婚，首先是离婚，就是离婚同时呢，诉讼同时要求返还彩礼，那么你这边呢，返还彩礼你得提供证据证明，你当时给了人家多少彩礼，三金是多少？
0: 嗯。
1: 这个证据啊。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是彩礼都是直接付的现金，我不知道你当时转账还是直接给的现金，所以这个证据你要首先要取得。
0: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赵先生还是可以要回彩礼的。但是我就想问一下保律师、
1: 啊、
0: 因为毕竟两个人已经结婚两个月了，共同生活了两个月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能全部要回来吗？
1: 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银川是定的是十万啊，不要超过十万、
0: 嗯、
1: 十万以上就属于高额彩礼了。
0: 嗯、
1: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就以十万来举例，如果彩礼是20万，那么十万以上的这个10万就是高额彩礼，这个要全额返还的啊。
0: 嗯 嗯
1: 就是确定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十万以内呢，就我说的考虑到刚才我说的那五种情况。
0: 嗯，
1: 啊，就看他们把这个彩礼加一下看，因为毕竟不能说是个彩礼，每个地方你像我去婺源讲课，有的是8万，有的是6万，有的是10万，
0: 嗯
1: 一样，那每个地方它这个彩礼的定的高额彩礼的幅度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法院处理的退还的数额也不一样，
0: 嗯。所以就说呢，首先第一，看您当时给付这个彩礼是不是高额彩礼，根据当地的相应规定啊，它有一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它就属于高额彩礼，超过标准的这个部分呢是可以要回来的啊。但是除此之外呢，标准以下的部分呢是酌情的。
1: 对
0: 啊，那么就像刚才这个保律师说的，他有5个考虑的要素，那么这5个考虑的要素恐怕就是退多少的最终决定点了。
1: 哎，对，100%多少了？
0: 那么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当时给的这个礼金啊，可能是给的现金，那我给了多少钱，给了多少钱，这个很难有证据，只能说大家共同认可这个数据。那你像三金呢，这是实打实的实物，那么这个东西是当时就是说，它也算在这个彩礼的高额与否的标准之内吗？
1: 嗯，按照我们2014年以前啊。这个属是按照我的经验，属是一般属于赠与，
0: 嗯，
1: 赠与是说动产以交付为要件，不动产以过户为要件，你属是给人家就属于女方私人财产，不返还。但2024年以后呢，我们随着整个社会啊，
0: 打击高额彩礼的这个
1: 法规啊，整个完善了以后啊，这个属是也全部属于彩礼的部分，要加上。所以在取证的方面呢，如果有转账的话呢，就以转账为主；没有转账的话呢，你就采取这个录音啊、微信啊、座谈的方式录音看看。另外，在法庭上，你说你不准备证据到法庭上，指望对方承认，我感觉
0: 很难，
1: 比较困难，比较困难。我们说法庭见人性嘛。
0: 对啊，所以就说呢，其实这三金那现在来看它也要折算到彩礼当中，也有可能会成为这高额彩礼的部分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金子的价格，相对于往年来说它是比较高的啊，那可能这三金下来就已经达到一个标准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来看呢，就是说，那作为赵先生，您得把至少当时买三金是有多少钱，这个发票应该是有的吧，对吧？
1: 啊，我估计应该有
0: 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证据了。再有就是通过录音也罢，还是通过录像也罢，让这个女方能够承认当时给了他们家这个现金彩礼是多少钱。那你把这些证据准备好之后呢，咱们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最好是协商啊。
1: 对，
0: 好的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保文静律师啊，今天呢就听众朋友所提的这个法律方面问题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答，也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这个法律知识啊，谢谢保律师啊，那我们也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向您求教法律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好吗？
1: 好的
0: 啊，祝您工作愉快，再见保律师，
1: 再见。
0: 好，抓紧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惠农区的黄先生反映的问题。黄先生说啊，他所居住的惠农区水运名都37物业公司近期发了一个通知啊，要求呢已安装新能源充电桩的业主必须自行配备4公斤干粉灭火器，逾期未配备呢将暂停供电。黄先生认为啊，物业公司的规定没有依据啊，那么停车区域属于公共区域，物业要求业主自购是转嫁其公共消防管理责任，非常不合理，更不能强制业主安装灭火器并以此要挟。那么针对黄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是采访了水运名都负责物业服务的狮嘴山市嘉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那个是我们就是要求说是那个啥，他们自己安装两个充那个啥灭火器，没有说是强制
3: 群众他们自行安装了那个充电桩，然后他们要求他们能够那个配备那个灭火器，是吧？
2: 对，那个都就是不是响应那个啥政府号召，不是让买那个自己都买那个充电电车嘛，最后我们也就是后面的后围墙呢，就让他们在那后面都装上了。天热嘛，我们也怕那个啥呢，说的又不是说是太远， 你一旁万一有啥事了，都不是抓瞎了。
3: 那一牌子咱们是公共区，咱们也公共区，咱们也没有给配那个灭火器啊。
2: 啊，没有没有。
3: 那如果说是万一有啥情况的话，咱们物业这块有没有什么措施呢？
2: 哎呀，我们也就想着那个啥东西。哎呀，他们要是不安的话呢，我们也有想办法弄的。那么多呢，那个啥呢，那么多的充电桩呢，那你一会儿有个啥事了，天这么热，我们也想着看看，他们要是不弄的话，我们就得要有措施呢。不没有措施，到时候出事都不好，大家都不好。
0: 所以说呢，据我们记者的采访呢，就是倡议啊，物业倡议业主安灭火器，并不是强制要求啊。那么如果业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不想安装，后期呢物业公司会再次安装灭火器啊。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接下来呢，还是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4: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6月30日，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98公里，新建正线460公里，为时速160公里的单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铁路，设22座车站，同步配套既有站改造和库俄铁路电气化升级，计划2032年12月通车。项目建成后，南北将通行时间将缩短至8小时，无需绕行吐鲁番，极大完善了新疆铁路交通网络。近日，12306船票服务完成升级，扩容渤海湾11个核心港口航线，连通大连、烟台、威海、蓬莱等城市。旅顺至烟台航线推出火车连程优惠，持10日内烟台、大连起止火车票，购买连程舱位即可享8折优惠，配套免费火车站至港口接驳巴士。旅客可在12306 APP 购票，凭身份证检票登船，支持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领取报销凭证。7月1日，内蒙古通辽至辽宁丹东直达高铁正式首发，打通蒙辽两地快速客运通道。同日，多项交通新规落地，海船12项政务服务实现集中办理，办事材料实现压缩过半，5大重点业态食品道路运输实行准运证管理，通过全链条监管保障食品安全。2026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7月1日至9月15日开通，咨询电话010-6609-7980，010-6609-6590，每日8点至20点接受咨询。官方提醒学生警惕校园贷与电信诈骗，遇困难及时向学校求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银川市教育局正式对外公布新庆区、西夏区、金凤区2026年义务教育中小学学区划片方案与年度招生计划。市民可通过银川教育官方平台线上查询对应学区范围、报名材料、时间要求。今年招生持续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优化公办学校配置，同步规范民办学校招生流程，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银川市新增投放1000辆3档变速共享粉色单车，投放点位覆盖居民小区、商圈、公交场站，补充城市短途慢行交通运力。车辆计费标准为骑行半小时收费1.8元，市民可通过手机扫码骑行。城管部门同步加强运维监管，规范车辆停放秩序，缓解群众短距离出行难题。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0: 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1: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呢，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也会跟大家聊到很多关于我们古人的话题。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就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关于养生的话题。大家平时考虑过养生吗？有没有什么保养身体的小绝招、小妙招呢？大家都可以来通过大蓝鲸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来交流。并且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看一看现在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样去看待养生这件事情的，而我们中国的古人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养生呢？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节目当中。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不要走开，一起分享那些关于养生的小妙招哦。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我是武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我们的身体，关于健康。其实呢，说到关于健康啊，我们很多人能想到的也都是这些了，无非就是注意吃啊，注意我们生活的这个规律和节奏啊，还有早睡早起啊等等，这些方式呢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很有帮助的。而最近呢，我们看到呀，这些年轻人呢也是开始关注起了养生了，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这个保温杯配枸杞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也是层出不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看究竟这些零零后最近呢开始流行了一种很新的健身方式，这个新啊要加引号了，因为好像也没有那么新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健身方式呢。首先想问一问大家，说到年轻人的健身方式，大家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情景呢？大家会想到哪些呢？我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一些相对比较小众的这些运动，也许是登山啊、滑雪啊、冲浪啊，或者是这些年比较流行的像是滑滑板啊、还有飞盘啊等等这些运动。可是呢，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些运动，大家可能会跟想象中的年轻人要做的运动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究竟是哪些呢？大家要听好了哦。大家听好了，现在的零零后呢开始流行什么样的健身方式呢？其中就有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这些呢好像以往都是我们脑海当中在公园里好像是退了休的人才专属的运动，没想到呢在这两年啊

年龄段都有，就比如说有一位21岁的孙宇轩，他是从小随着父亲练习太极拳，现在呢是宁夏大学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学生。常常就有人问他，这不是老年人在公园里练的吗？怎么这么小就开始练这个了？后来呢，却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同龄人想要去跟他学，想要去加入到他的这些锻炼当中。他也亲身感受到了过去人们对于传统武术的刻板印象，现在呢已经被青年人打破了。除了21岁的孙玉轩练习太极拳还有这样的传统武术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像他一样，比如从事服装设计的90后女孩江西，从去年年底开始呢练习八段锦，并且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打卡视频，在短短的4-5个月里呢就涨了10000多粉丝。而他从后台的数据也看到呢，这些粉丝啊基本上都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江西说呢，自己平时练习八段锦的时候只需要关注自己的身心，他会在缓慢的动作舒适的节奏里缓解焦虑。而在江西的带动下呢，自小习武的哥哥业余时间也开始跟他做起了八段锦博主。离开家乡天各一方的兄妹俩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中呢，也建立起了新的亲情连结的纽带。而很多朋友呢也是看到了他们的视频，对传统的武术对自身的健康也是产生了关注。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也还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把这样的传统武术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在大家的身边有这样的年轻人吗？大家自己平时会去做这些练习吗？而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很多年轻人呢都把热爱传统武术养生功法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公园里去寻找一处舒适的空间，自然的放松身心。这样的方式呢成本低廉，并且没有什么社交负担，在大都市当中其实是非常吸引青年人的。我就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一门课就是教同学们如何去养生。我当时其实刚看到有这样一门课的时候，我觉得还挺诧异的，结果没想到它特别的热门，很多同学都想要去争抢这样的一堂课，结果呢选不上，甚至有很多同学啊没有选上之后还要去蹭课，而且呢回来之后也是收获满满，对自己的生活呢的的确确是起到了很多的帮助的，尤其是这个精气神啊感觉明显就好多了。那这样的传统的养生功法呢，不仅也是受到我们国内年轻人的追捧，甚至啊还火到了国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爱上国风，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关于养生的话题。

0: 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病猫子文飞，
1: 我是武豪。今天呢，大家听到了文飞的声音这么晚，也是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呢，文飞的身体也会出现一些小的状况。
0: 什么状况呢？就是其实本来我今天是不来直播的。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
11: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高回报。
11: 两位阿姨。

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2: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阳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研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玉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依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
4: 刺激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产生”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
5: 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
9: 都有守护相伴，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1: 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
13: 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 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笑>是啊。
1: 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6: 古风一词，源于《诗经》。 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宁清文思，古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走路运动就是最适宜的，俗话说常把路来走，活到九十九。
1: 走路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并且呢走路可以伴随着很多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听一听广播放松心情啊，或者是看一看美景，都是特别好的。不过呢其实走路好像也是有讲究的，究竟是怎么走，走多少，穿什么走，觉得也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0: 是的，那在后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除了会说说当代青年怎么样养生之外，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养生的。

0: 点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0: 国峰，我们来聊聊和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哈。其实现在年轻人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你要问到很多年轻人家里是不是有泡脚桶啊，真的五花八门呢、啊、不是那种原始的泡脚桶、像我家里就会有那种折叠的，就平时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帆布小包一样的，把它塞到柜子里，然后要泡脚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出来。另外泡脚的东西啊，除了有艾草的那种药包之外，还有各色的那种什么香薰的小球呀，沸腾片呐、泡在热水当中，它说会嘟嘟嘟冒泡呀，都是会让我们爱上泡脚的一个原因。
1: 是的，说到年轻人的养生啊，其实呢，竟然跟新中式有了一种结合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说到新中式，大家想象当中的可能是一种服装，也许是盘扣的唐装，甚至是汉服。但是呢，其实养生也是有新中式的。那现在的年轻人新中式的养生方法呢，就比如说把火锅局换成了养生局。那把平时爱吃的零食换成了芝麻丸，甚至是奶茶当中呢加上了这种什么燕窝呀、桃胶啊等等的方法，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新颖的。
0: 真的，你说把火锅局改成了健康局，就是我最近的嘛、不吃火锅不吃烧烤了，大家一起约了去健身，对吧、就
1: 是
0: 特别健康的一种方式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年轻人现在在养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呢，大家会保持一份好的心情，也能够让自己尽可能的生活作息不要日夜颠倒。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也还有很多种原因和要素呢，都是影响到年轻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和养生的。就比如说常常熬夜，或者说我想要去健身，想要去努力，想要去跟着视频学习呢，但是往往更多的时候因为拖延或者因为没有时间，就把这些健身的视频啊、学习的视频啊放到了收藏夹里去吃灰。我觉得呢，其实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很多年轻人呢就加入了八段锦五禽戏的学习当中。我觉得也是大家因为是在一起，所以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才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0: 史学家徐老师就曾经说过啊，现在的年轻人来不及生病，来不及烦恼，那些麻烦和问题就会扑面而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当下哈、只有自己掌握自己，才能在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时，还能够更多的内向关照，守住那些日常的意义。
1: 是的，也就只有这样，年轻人才能真正拥有好好生活的底气，对幸福生活的想象呢，也才能够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多元。而对于我们不同每一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说呢，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只有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拥有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更加快乐的生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说到更多种关注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法。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发现啊，大家呢都意识到了睡眠对身体的重要性。古人云，白天吃蜘蛛不如夜里打个呼。
2: 嗯，这样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也是很新鲜。不过睡眠的重要性相信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点。其实呢，古人对于养生也是非常讲究的。古人就认为呢，人欲劳于形，百病不能成，还有形要小劳，无志大疲。其实说的呢都是适当的运动对于健康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如果呢过于贪图安逸，运动不足呢，或者是过度劳累，其实就容易引起我们的劳伤，又称呢五劳所伤。比如说啊，久坐伤肉，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1: 嗯，说的没错啊。那中华上下五千年，古人又是怎么样养生的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吧。首先就要说到饮食养生了。合理的饮食呢，是可以调养我们的精气的，并且呢，能够来纠正脏腑阴阳之偏，也就是说啊，内脏的一些问题哈，可能偏轨道了，把它们给掰正了。那防治疾病，延年益寿哈，要注意薄食。博士的薄什么意思呢？就是五谷为养嘛，多吃五谷杂粮。另外呢还要多吃水果，五果为类。另外还要多吃一些肉类哈，这个五畜为益。还要多吃蔬菜，五菜为充，就是又要重视五味调和，否则呢会因为营养失衡哈，导致你的体质呢会有所的偏颇，五脏六腑的功能呢也会失调，就容易生病了。
2: 是的，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种五啊，其实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博士所说的要多吃一些种类。因为呢营养均衡真的不是靠我们偏好哪一种食物就能获得均衡的营养的，一定呢要多吃一些平时我们不常吃的食物，哪怕你不那么喜欢，也许换一种烹饪方式呢，也许你就会喜欢呢。还有五味调和呢，也是说的我们平时饮食呢，可能有的人口味比较重，有的人呢可能吃的比较咸、比较辣或者比较油，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定呢要尽量的克制，因为有的这些东西呢超标了，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很大。就比如说油盐，对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呢，
1: 是会有负担的哈。那第二个古人重视的就是进补养生了，就是在进补的时候呢就要辩证并且适量了。所谓顺应四季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不同的季节包括时令哈，适合吃什么样的当季的蔬菜水果呀，或者是说在这样的季节适合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呢，入肺药就适合在秋天叫养肺嘛。另外滋补调理呢包括养生等等哈，像在秋天很多人会吃鸡鸭鱼，好好的为冬天做准备，这其实都是顺应四时顺应四季。
2: 很多地方呢都有着不时不时

0: 一个是时间的时，一个是食用的食，也就是提醒我们一定要吃一些符合时令的这些美食，它们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就像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野菜，野菜呢它也是既符合时令，同时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很常吃的食物，所以呢选择适当的去吃一些，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另外古人还特别重视调气养生了，就比如说调饮食啊，调心情呀，包括平时的呼吸呀等等哈，都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变得更加的完善，或者是说更加的向上吧。包括像五禽戏啊，像太极拳等等啊，这些都是调气养生的方法。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老古董可是有满满当当的故事哦，老物件也是一样，而且一些老的传统呢是非常宝贝的，也需要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不断的传承。
2: 是的，之所以呢能够流传至今，它真的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和它的价值所在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养生的方式，真的是非常有用，不仅是中国人，不仅是年轻人在练，甚至是全世界的人呢也都在学习，都在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的魅力呢。
1: 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们开始回归古法养生了，比如说传统的武术啊、健身功法等等哈。古人认为适度运动对健康养生有积极的作用，古人在实践中探索形成，比如说有八段锦、气功、太极拳、八卦掌、五禽戏等等哈，锻炼身体，强身延年啊。
2: 是的，那其实呢除了这样的一些常用的养生的方法，我觉得出一趟远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也是一种特别的方式。
1: 心情好，身体好啊。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

0: 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增长15.9%，进口小幅增长，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知识密集型服务、旅行服务出口增长明显，国内服务贸易整体稳中提质。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4.7亿人次，同比增长超3%，创下上半年客流新高。五一单日客流创下历史记录。7月1号起，长三角铁路开启了暑运模式，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通过加开临时列车、更新高铁餐食等举措，全面保障暑期的旅客出行。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运量维持高位运行，有效畅通西部对外开放通道。此外，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新版的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严管控污水排放，推动纺织行业绿色转型发展。1061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7月1号的下午呢，中国 U17 男子国家足球队抵达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展了场地的适应性训练。本次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事将于7月5号在银川开赛，中国队将先后对阵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三支 U17 国家队。赛事设置惠民低价观赛票，面向市民开放线上线下购票渠道，赛事落地，丰富银川群众的文体生活，助力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

0: 7月1号，黄河、宁夏段整体水情平稳，下河沿、石嘴山等关键水文断面，过境流量稳定可控。全区各大引黄干渠按照夏秋灌溉调度方案有序引水，保障灌区玉米、水稻、酿酒、葡萄等农作物生长及供水需求。水利部门动态监测伤情、渠系流量，精准调配水资源，稳农业生产。黄河宁夏平罗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完成竣工验收，该工程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护岸修护等工程措施，完工后区域防洪标准提升至20到50年一遇，有效防范汛期河道漫溢风险，守护平罗沿黄村镇农田安全，完善宁夏沿黄生态防洪综合的治理体系。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2026年赋能数字金融链接云天中卫正金融资对接活动举行。宁夏冷凉蔬菜走出国门，香飘东南亚。另外呢，在国内方面啊，进入到七月份呢，又有一批关乎你我切身利益的新规啊，将正式的落地了。从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规范快递包装，到电动汽车安全标准升级，那么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后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2026年赋能数字金融链接云天中卫证金企融资对接活动呢举行。活动现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与中金数据、宁创新材料、西云算力等重点企业集中签约，总金额突破27亿元，涵盖算力、新材料、现代农业、物流运输等领域。活动呢还设置了政策宣讲、产品推介等环节，9家金融机构推出特色产品，5家企业展示优质项目，引起双方深入对接。6月30号的6:10，K1087次银川至福州直达列车缓缓驶出银川站，正式开启首发运行。本次全国铁路3季度列车运行图优化调整之后呢，银川至福州首次开行直达列车。线路纵跨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固原、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列车每日6:10从银川站始发，次日18:31抵达福州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为群众提供经济实惠的长途出行选择。车厢便民服务也增设了儿童的防坠防护网、车门的防夹装置，针对随行老年人和儿童推出了一老一小长途陪伴服务，乘务员定时巡查、递热水、勤提醒，细微处尽显关怀。此外呢，结合两地劳务出行需求，乘务人员动态跟进，收集各类信息，做好沿线城市换乘等信息服务，建立早问询、快对接、分段跟进、到访到站回访闭环的服务机制。列车开车后逐一登记老年人、无陪护儿童、务工大件行李旅客信息，途经大站提前提醒换乘到站信息，联动沿线车站做好重点旅客的接力帮扶，让旅客安心无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宁夏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耕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细化服务举措，让幸福在千家万户开门可见。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3: 因为你不是说你现在目前种地吗？我特意给你挑了一本现代玉米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4: 哎呀，太好了。
5: 在银川市西下区文翠北社区大修厂队，工作人员给区宗曾老人送去种植玉米的相关书籍，并征求他关于广场改造的意见。由于文翠北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且涵盖多个涉农小区，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党群服务车，常态化开展上门送学、志愿服务、为民代办健康义诊、政策宣传等工作，解决居民最迫切、最实际的困难。银川市西下区怀远路街道文翠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常娟：
3: 因为我们辖区农队点位分散，最远服务点位距离社区达20公里，启用红色流动车后，能够第一时间摸排掌握群众的动态，精准摸排重病家庭、邻里纠纷、突发应急事件等民生情况。
5: 在宁夏，不少社区积极探索治理新路径，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把服务资源下沉到居民的家门口。 海原县海城街道东城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项目，为辖区特殊家庭送去暖心物资，为困难群众协助申请轮椅等康复辅具，并提供精神慰藉、健康义诊、日常陪护等多元化服务。海原县海城街道东城社区居民马佐兰：
4: 东城社区的这些志愿者经常往家里过十多五年，有些人拿点吃头拿点礼物照看我，太好了。
5: 彭阳县则全面启动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针对不同人群健康需求，创新推出五大中医特色签约服务包和十余项服务清单，让安全、便捷、实惠的中医药服务走进乡镇，覆盖村居。彭阳县白杨镇有一街社区居民赵建忠：
6: 在社区你看这台这有拯救这多方便，这首先给我们这残疾人老汉有些有病的走不动的，这是拯救咋这确实很方便。
5: 彭阳县古城镇卫生院副院长曹广奎：
7: 根据每一个签约的群众做了详细的中医体质辨识，针对村里的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会定期开展寻诊医疗、康复指导和健康随访。
5: 宁夏还通过社区微更新，让居民找到参与感，共享治理成果。盐池县盐州路街道龙翔社区把部分闲置空地打造成便民惠民共享菜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圆了农耕梦。盐池县盐州路街道龙翔社区惠泽苑小区居民徐云：
8: 我们这个地种上收获以后拿出来三分之一要贡献给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些贫困老人。
5: 盐池县盐州路街道龙翔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韩丽娜：
9: 菜园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更拉近了党穷干穷关系。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农耕体验、邻里共建活动，切实把共享菜园打造成惠民暖心、共建共享的党建便民阵地。
5: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宁夏以精准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和多元供给，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2025年，全区69个试点社区新增无障碍设施345处，改造老年活动中心28个，建设儿童友好空间156处。今年，宁夏将再投入1000万元奖补资金，启动完整小区、完整社区、完整街区、完整城区四级梯进建设，持续完善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幸福家园。
2: 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资讯。为巩固深化金宁两地慈善协作，积极扩大招善引善成果，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联合北京市医疗健康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委员会、宁夏慈善总会、自治区人民医院，在宁夏盐池县人民医院启动党建引领时代图医疗精准帮扶公益项目，并开展义诊、手术等帮扶活动。这次活动是继2025年金宁公益医疗合作进入常态化阶段后，又一次将首都优质慈善医疗资源精准引入宁夏的生动实践。近日，宁夏冷粮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办。推介会上，自治区商务厅解读了冷粮蔬菜产业优势和外贸扶持政策，固原市重点推介核心产区发展潜力，宁夏3家农业及供应链企业和马来西亚企业签约合作，涵盖蔬菜职工、跨境分销、冷链物流、进出口代理等多个领域。银川市新庆大闸蟹近日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至此呢，银川市累计培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8个，全国特制农产品6个。 盛夏高温天气持续，河湖沟渠水域活动人员增多，未成年人溺水风险也进入到了高发期。为了有效的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银川市水务局聚焦重点水域、重点人群、关键时段，精准部署、多措管控，扎实推进全域防溺水专项工作，全方位筑牢夏季水域的安全屏障。聚焦未成年人群体，市水务局搭建线上加线下、校内加校外的立体化宣传矩阵，深入校园、社区、家庭，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密全覆盖无死角的防溺水宣传网络。同时呢，联动市教育局，紧盯周末、节假日、暑期等高危时段，常态化推送安全提醒，发放防溺水告知书，压紧压实家长的居家监护、日常看管责任，从源头提升家庭防溺水意识。乡村要振兴，水利是根基，产业是支撑。吴忠市红四堡区持续推进养水工程节水改造升级，通过精细化水资源调配，保障农田精准灌溉，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0: 盛夏时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日光温室内辣椒迎来集中采摘。过去这里因为灌溉缺水，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一直受限。2024年，当地实施养水泵站升级改造，9000多亩地实现高效节水灌溉。依托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扶持，村里建成1000亩日光温室园区，规模化种植辣椒、小番茄等高附加值果蔬。吴忠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党支部书记马志瑞：
11: 我们这个园区已经建成运营1年多，效果特别好。2025年的这个务工大概是2万余人次，发放这个务工工资是800余万元，给咱们村集体带来的这个收入是171万元。
10: 稳定的黄河水源、优越的水土光热条件，让红四堡区特色种植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在菊花台村，农业企业规模化种植贝贝南瓜，去年试种产品40%。

0: 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世界在变，
8: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7: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经济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近日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行业表现。
1: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3: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0: 以上呢是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哈。进入到七月份呢，又有一批关乎你我切身利益的新规呢将正式的落地，从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规范快递包装到电动汽车安全标准升级，那这些新规呢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第一财经广播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七月一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同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将于七月一日起施行。新规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社会救助法将于七月一日起施行，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国家将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消费与安全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七月一日起实施。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的电安全，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新增整车刮底要求等。此外，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七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最后提醒，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通知，自七月一日起，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请相关患者及时关注并做好用药调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6月30日正式迎来截止日，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纳税的情况。对此呢，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呢，可能会面临着一些后果。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2025年度个税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税务核查工作结束。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应第一时间登录个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并认真检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经核实确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如有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税务部门特别强调，千万不要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7月1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且滞纳金的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仅滞纳金会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在此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无论是否收到提醒，都应主动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进行自查，主动合规，及时补正。同时，切勿轻信网上所谓代为处理补税或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0: 七一呢，各地啊，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当中追寻着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
2: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6: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2: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0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0: 随着汽车消费从购车时代逐步迈入用车时代，个性化、品质化的改装需求正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近日呢，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和北京将汽车改装作为重点的探索方向。那汽车改装呢，正从过去的灰色地带走向规范化，万亿级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的风口。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观察。
7: 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施工的车辆，随着暑期自驾旺季的到来，不少车主选择通过改装提升车辆的通过性和舒适度。
8: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9: 轮胎、轮毂、减震、
8: 护板得有个六七万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据该汽车俱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从消费金额来看，单车花费3万元至10万元的改装方案最为常见。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集中在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以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事实上，随着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汽车改装的市场已经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在另外一家汽车涂装店里，前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
9: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7: 内饰改装领域同样呈现出蓬勃生机。有门店负责人介绍，店内航空座椅定制、座椅通风加热等项目备受青睐，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汽车定制化需求的不断增强，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10: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70-80台的样子是有的。
7: 作为试点区域的北京朝阳区，汽车改装市场同样火热。一家改装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的客流量增长显著。
11: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7: 负责人进一步指出，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以该门店为例，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消费需求，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12: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7: 尽管改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但与中国庞大的汽车保有量相比，改装市场的整体渗透率依然较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为1600亿，渗透率不足5%，与欧美等成熟市场相比，这一差距十分显著，也意味着国内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量空间。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指出，此次新政策明确对症下药，全链条破解行业痛点。他建议，
13: 一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拿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告诉大家哪些能改；二是完善备案和检验等配套流程，让合规改装能备案能上路，推动行业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三是同步完善标准体系，建立零部件准入与认证制度，优化保险配套服务，从管理制度、产品供给、全链条破解行业的痛点。
7: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则认为，作为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拓展，汽车改装对于激发消费活力、丰富汽车文化、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14: 中国的改装车市场呢，这个规模要应该会在1亿级的一个市场。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5: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7: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8: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呢，我们要跟大家呢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说一说征信洗白全是骗局，要警惕短视频直播背后的代理维权黑产。那不少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糟心经历，一时疏忽导致信用卡贷款逾期了，个人征信留下不良记录，买房贷款办卡呢受到影响，看着征信报告上的逾期记录呀，心里又慌又急，只想赶紧呢把污点全部都去掉。那正是抓住了大家这种急于修复征信、摆脱债务困境的心理，一条藏在短视频直播间里的代理维权黑灰产链条悄然泛滥。不少不法分子呀，打着征信洗白、债务清零、全额退保、投顾退费的幌子，包装成了专业靠谱的维权团队，收割普通的消费者和投资者。陈先生呢就踩了典型的大坑。此前呢，他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贷款出现逾期并产生代偿记录，结清欠款之后呢，征信报告上的不良记录按照规定需要呢是保留五年的，这让打算贷款买房的他呀焦虑不已。而在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他刷到了征信无痕修复、逾期记录全额清除的直播宣传，主播声称手握内部渠道专属新政，几千元就能够搞定各类征信污点，全程合法合规，百分百成功。于是啊，病急乱投医的陈先生呢，就立马联系了对方，支付了6000元的高额服务费，全权委托对方处理征信修复事宜。可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呢，对方总是以流程复杂、审核卡顿、需要追加费用、加急处理等理由，不断的拖延二次收费，征信记录丝毫呢没有变化。等到陈先生察觉不对劲，想要退费，对方呢却直接失联了，金钱损失不说，征信问题依旧没有能够解决。而和陈先生遭遇相似的受害者数不胜数，还有市民轻信网络社群推荐，花钱委托机构洗白征信，最终呢，不仅修复失败，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家庭住址、贷款保单等全套隐私信息也被对方套取了，后续呢，还遭遇了电信诈骗的骚扰，陷入多重风险。更有人啊，跟风加盟所谓的征信修复项目，缴纳高额的加盟费之后呢，才发现所谓的独家技术、维权技巧，全是游走在违法边缘的诈骗套路。那么这些乱象呢，并非个例。如今呀，各大短视频直播平台上，一些账号扎堆发布虚假维权内容，打着合法维权的旗号，干着非法牟利的勾当，严重的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肆意侵害群众合法权益。而针对这一泛滥的乱象呢，金融管理部门曾发布官方风险提示，重磅曝光不法的代理维权骗局套路，全面警示广大群众远离征信洗白、债务清零等各类金融陷阱，理性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在这里呢，我们总结了一些常见的套路，郑重地提醒大家务必要擦亮双眼，坚守信用底线，警惕各类征信、金融维权骗局，理性地守护个人信用。那么不法分子的营销话术呢，是极具迷惑性的，他们通常是经过层层的包装，精心演绎，然后让普通人很难分辨真假。在这里呢，我们总结了四类核心的骗局。第一呢，就是假传新政，冒充官方权威；第二，伪造活动，假扮金融机构；第三呢，是包装专业，虚构维权能力；第四是煽动情绪，制造焦虑恐慌。那么大家呢在这里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么轻信骗局呢，往往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很多人以为最多就是花点小钱没效果，实则呢，一旦参与了代理维权，就会陷入到很多
风险当中而得不偿失。第一呢，就是白白的遭受经济损失；第二呢，严重的泄露了个人的隐私；最后呢，自身可能还会涉嫌违法犯罪啊。所以说，遇到金融纠纷呢，我们一定要认准正规的维权方式啊。那么第一，所有的金融政策新规呢，它都是以监管部门官方网站啊，还有呢就是官方发布为准的，不要轻信短视频、直播间、个人账号的小道消息。第二呢，有贷款、信用卡、保单、投资纠纷，可以优先拨打金融机构的官方客服热线进行沟通。那如果说纠纷无法协商解决的，要向对应的金融管理部门去反馈，通过官方调解组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途径呢，理性的去维权。第四，刷到虚假的代理维权、征信洗白短视频、直播，或者是遭遇相关的骗局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向平台去举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征信呢就是咱们个人的经济身份证，没有捷径可以修复，金融维权呢更没有歪路可走。再次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远离各类代理维权黑产，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和信用底线，遇到问题依法理性处理，切勿呢因为一时的心急而掉入到骗局的深渊当中。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

南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南山，最美宁夏川。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当前铁路暑运全面开启，热门线路车票紧张，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可以通过12306使用中转换乘同车车内换座功能购票，也可以多组合填报候补车次，提升抢票的成功率。同时呢，提醒广大旅客切勿轻信第三方抢票加速服务，避免上当受骗。铁路部门可以根据客流动态加开列车，保障出行。水利部通报，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汛期呈现北方降雨偏多，南方中小河流涨水快的特点，各地呢需要做好防汛防灾、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工作。此外呢，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编码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将健全中药全流程追溯体系，保障群众用药安全。近日，咨询汇总多项民生行业新规正式落地实施，覆盖社会救助、数据管理、新业态保障、交通运输等领域。新疆重点铁路项目开工，多条新的交通线路便民服务上线，国内服务贸易、陆海通道班列，铁路客流数据稳步向好。全国进入主汛区，各地呢同步做好暑运保障、防汛防灾、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银川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发布道路施工通告，7月2号起，湖滨路、南浔路部分的主干道分段封闭维修施工，施工周期持续多日。受道路封闭影响，途经该路段多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走向，增设临时停靠站点。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出行前查看公交实时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途经施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现场交通指引标识。银川市正式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天气频发，叠加暑期户外露营、近郊出游高峰、山洪、地质滑坡、河道溺水安全风险同步上升。市防灾减灾办联合水务、文旅、公安、交通多部门发布汛期安全管控提示，全域山洪沟、河道滩涂、泄洪区全面加强巡查管控，严禁群众进入危险区域露营、垂钓、涉水徒步，重点景区郊野点位增设防汛警示标牌，遇暴雨预警将实施道路硬隔离、临时封闭管控措施。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多日呢，宁夏全区维持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日间最高气温突破35度。面向建筑施工、田间种植、户外文旅作业人员发布防暑提示，建议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露天作业，配备防暑药品，充足饮用水。城乡居民外出做好防晒补水，老人儿童呢减少时间户外活动，严防中暑事件的发生。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2: 好，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6: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8: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9: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0: 哇！我中了！
11: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丈量公益的脚印，2026年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在沙坡头正式的拉开帷幕。理性购彩方面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读懂群体心理，避开世界杯观赛的情绪陷阱，警惕竞彩成瘾。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近日，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牵头，人民网、新华网、宁夏新闻网等六家主流媒体共同参与的项目走访团首站进驻中卫市沙坡头区。这次活动标志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场从账面到地面、从数据到实景的公益见证之旅由此开启了。启动首站落地沙坡头区，是宁夏体彩系统梳理“十四五”期间公益金使用成效、讲好体彩惠民故事的开篇之作。座谈会上，沙坡头区体育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向走访团全面亮出了“十四五”体彩公益账单，从资金的精准拨付的全流程管控，到全民健身设施的全域覆盖，再到对区域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项项务实的举措，清晰地勾勒出了体彩公益金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沙坡头的完整实践路径，为后续全区走访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样本参考。走出会场，走访团直奔项目一线，实地触摸公益落地的温度。从迎宾市政广场、城市未来会客厅，到镇北村级健身意识功能于一体的乡村大舞台，再到辖区村点亮夜生活、激活乡村活力的焕新球场，走访发现，体彩公益金对沙坡头区的支持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资金帮扶，而是实现了对区域发展的全方位助跑，既补齐了民生硬件的最后一公里，又通过重塑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涵养文明乡风，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而这些实实在在的公益投资，正成为沙坡头区深化体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也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真正的走进了群众心里。开展全区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是体育彩票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通过媒体的视角公开透明展示公益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能够进一步的增进公众对体彩公益属性的认知，夯实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共识。而另一方之于民的社会共识，也能够倒逼公益金使用提质增效，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够用在刀刃上，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这次沙坡头站呢，作为系列活动的第一站，不仅为全年讲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石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世界杯的赛事呢渐入佳境，全网的观赛氛围也是愈发的浓厚哈。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平日里呢理智温和、情绪稳定的普通人，一旦融入球迷的群体，沉浸赛事氛围，就很容易变得情绪激动、胜负心极强，甚至呢出现冲动言行、盲目跟风的状态。而这一切的背后呢，都离不开经典的群体心理规律。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去个体化的效应，解释了观赛当中的心态变化。当个体融入群体环境时，个人的独立思考、自我约束会悄悄地减弱，责任感呢会被群体情绪分摊。独自观看过往球赛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输赢、判罚和失误，但是身处热闹的观赛氛围当中，受周围人的情绪传染，就很容易被集体狂热裹挟，失去原本的理性判断。而与此同时呢，从众心理也在悄悄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世界杯期间，全网热议的话题、亲友之间的讨论、圈层内的观赛热潮，都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氛围压力。不少呢原本对足球毫无兴趣的人，也会主动跟风了解赛事、参与讨论，成为临时的伪球迷。而适度跟风融入社交氛围是很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一旦延伸到消费选择，就很容易踩入误区。很多人呢会在群体氛围的带动下盲

目的跟风投注，所以加大投入，看着身边人参与呢，就跟着参与，看着别人大额投入，就心生效仿，忽略自身的经济情况和消费底线。还有人呢，会被网上所谓的赛事预测、内部的攻略误导，陷入非理性购彩的误区，让原本啊轻松的观赛乐趣，变成了心理负担和经济消耗。与此同时呢，越是执着于输赢结果，越容易被情绪裹挟，心仪的球队失利后心生不甘遗憾，更容易呢让人产生冲动追投、加倍投入的想法，陷入越纠结越投入越失落的恶性循环。而热烈的赛事氛围值得享受，但是理性的自我判断呢更值得坚守。

同的陷阱，保持独立清醒的判断，坚持在正规的体彩店购彩，量力而行，适度娱乐。最后呢，陈阳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

让玉和金属严丝合缝，并起到减震的作用。经过数十次的实验，即便是从20米的高空摔下金镶玉也能安然无恙。最终经过火热的奥运大战之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各运动项目的优胜者佩戴着一枚枚中国特色的金玉良缘奖牌返回故乡，带走中华儿女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祝福之情。金镶玉啊，又称镀金锡镶工艺，即在玉石、陶瓷、紫砂、琉璃等工艺品表面镶锡包金的工艺称谓。金镶玉在琢玉工艺上的学名叫做金银错嵌宝石玉器，它的历史和和氏璧啊还颇有渊源。金镶玉的工艺就在一个镶字上边，要靠连续不断的敲击，把金丝或者金片镶嵌到图案当中。有眼不识金镶玉，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人们常用来比喻见识浅陋，缺乏识别事物的能力。金镶玉本来是指一种特殊的金玉加工工艺，有时呢也指用这种加工工艺制作而成的金玉器物。有种金镶玉器物原本是极易识别的，人们怎么会有眼而不识呢？其实啊，寻找其根源，有眼不识金镶玉这句俗语，乃是由有眼不识金山玉谐音讹传而来。而有眼不识金山玉这句俗语典故出自韩非子何氏。春秋时期，楚人卞和看见一只凤凰落在金山的一块青石上，于是当时的人们呢就皆认为啊，凤凰神鸟不落无宝之地，于是卞和就认定那块青石当中必有宝玉，就把它献给了楚厉王。楚厉王命玉工辨识，玉工说呀，这就是一块石头。楚厉王大怒，命人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继位，卞和又献宝，楚武王又命玉工辨识，这玉工呢仍然说那就是一块石头。于是这卞和呢又因为欺君之罪失去了右脚。楚武王死后，楚文王继位，卞和抱着璞玉啊在楚山下痛哭，一直哭得泪水流尽，眼中滴血。楚文王听说此事之后感到奇怪，派人就问他说，天下受刑被砍掉脚的人是很多的呀，你为什么如此悲伤呢？卞和说，我悲伤的不是砍掉了双脚，而是美玉被当成了石头啊，忠贞之士被当成了骗子呀。楚文王听后便命玉工剖开璞玉，发现里面果真是一块稀世之宝玉。后来为了彰显卞和之名，楚文王遂将此玉命名为和氏璧，因和氏璧出自荆山，故后人又称之为荆山玉。如三国曹植与杨祖德书当中既有句云，人人自谓我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至明代以后，或许因为人们觉得荆山玉之说不够通俗，其所牵涉的典故也不是人人都能说得清的缘故，这一俗语当中的荆山玉一词在口语当中渐渐地被发音相似的金镶玉所代替。有眼不识金镶玉这样一句话就这样在民间以讹传讹流传开来。金镶玉顾名思义，就是在金器上面镶嵌各种美玉，这种特殊的金玉镶嵌工艺为我国所特有，且历史悠久，制作精美。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金和玉象征高贵和纯洁，一如诗仙李白所赞，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所以金镶玉寓意着金玉良缘，堪称尊贵吉祥与超凡脱俗的完美结合。有趣的是啊，金镶玉的出现也像许多发明一样纯属偶然。相传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得美玉献给楚王，琢成璧，称为和氏璧。此璧冬暖夏凉，百步之内蚊蝇不进，乃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秦统一中国后，和氏璧被秦始皇所得，始皇令人将其雕成玉玺，愿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再雕饰五龙图案，玲珑剔透，巧夺天工。始皇自是爱不释手，视为神物。汉灭秦之后，和氏璧落刘邦手中，他将其作为传国玉玺，世代相传，一直传了12代，至西汉末年2岁的孺子婴继位，藏玉玺于长乐宫，时逢王莽篡权，王莽欲胁迫孝元皇太后交出玉玺，太后不从，一怒之下取出玉玺摔在地上，将玉玺摔掉一角。王莽见玉玺受损，连

0: 人声叹息，连忙找来了能工巧匠进行修补。匠人倒也聪明，想出了用黄金镶上缺角的奇招，修补之后竟然愈加光彩耀目，遂美其名曰叫金镶玉玺，这便是金镶玉的由来，金镶玉便由此得名。可惜这个稀世国宝金镶玉玺几经转手到三国时代不知去向了，但金镶玉的制作工艺却被传承下来，并由宫廷走向了民间，达官贵人当中出现了各种金镶玉饰物，甚至金镶玉筷子等。我国古代金镶玉的代表工匠是嘉靖万历年间以碾玉妙手闻名朝野的陆子刚。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物《紫禁城》记载，陆子刚擅长圆雕、镂雕、阴雕，嵌金银丝、嵌宝石等金镶玉技艺。清代乾隆年间，乾隆宠爱的香妃也从西域带到中原很多金镶玉工艺品。由于当时由外国进贡的玉器当中有一些是具有伊斯兰风格的恒都斯坦玉器，其中就有几件金镶玉，看着这些莹波如纸、嵌有金银丝、各色宝石、玻璃的器皿，乾隆皇帝爱不释手，当即做出一项决定，这种来自西域的金镶玉只为宫中所有，不许外传，并命内务府造办处仿制。宫中的玉师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结合乾隆一朝的宫廷技艺，终于创造出了象征皇家的金镶玉玉器。乾隆还为此写了很多诗，赞美其精致的做工。值得一提的是，与金镶玉同音的还有一种油物叫金镶玉，这个不是镶嵌的镶，而是香味的香。此金镶玉啊，与比金镶玉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香味的香的金镶玉乃是一种能够散发迷人香味的美玉，它出于天然，外表古朴，质地细腻，呈红褐色或者深褐色的半透明状，香气独特，回味悠长。更为奇者，触摸过金镶玉的手也会沾上芳香，并且能够保持相当长的时间。现代科学研究认为，金镶玉是沧海桑田亿万年变化的产物，那火山爆发后炙热的岩浆融合吸纳附近芳香植物而冷静沉积下来的结晶，堪称纯自然的杰作。金镶玉含有药用价值，其粉末入肤可使肌肤增香滑爽细腻，老人佩戴可防中风，日含此玉能够生津止渴、润生喉，还可以治疗黄水疮等。因金镶玉外观貌不惊人，所以民间也有有钱难买金镶玉之说。那么还有哪些体育文物瑰宝有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不就是星期末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

0: 强调，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今天说这第26计，指桑骂槐啊。你就听这名，指桑树骂槐树，受得了吗？他这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大龄小者谨以幼之，刚中而应，行贤而顺。什么意思呢？就是强大者镇服弱小者，要善于利用这个恐吓警告的方法去诱导。适当的威严和强硬可以得到较广泛的响应和拥护。那么在这个紧急时刻，使用果断的手段才能使人敬服。那么这个指桑骂槐啊，就指的桑树骂槐树，后来引申为一种骂人的艺术了，成为了甲通过骂丙教训乙旁敲侧击之战术。旁敲侧击之战术，那么如果把它用到军事上，或者一些行为做法上，也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故事，什么呢？西门豹之夜，这个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听过啊。那么，这个魏文侯派这个西门豹治理邺城。那么到了这个邺城后，西门豹向当地德高望重的人请教这地方的风土人情，啊。有一个消息啊，西门豹吓了一跳啊，怎么的呢？他听到这个地方是为河伯娶妻这么一个事儿，而且是劳民伤财啊。河伯娶妻，老张娶妻，老王娶妻，这河娶什么妻呢？他心里感觉到很蹊跷。那么当地人就告诉西门豹，为了免这个水患呐，每年邺城百姓得张罗啊，给这个河神，河得有河神嘛，啊，河伯娶个妻子。邺城的三老啊，遭了大罪了。就为这个事儿，当地的官吏呀，还有一些恶霸向百姓征缴重税，而负责此事的女巫，则要在小户人家中挑选没结婚的女孩作为河伯之妻。那么仪式开始后呢，被挑选为河伯，也就河神的妻子呢，这姑娘被放到一张草席上，扔入河中啊，那就活活把姑娘给淹死了。但是邺城百姓对此事敢怒不敢言呐。哎呀，西门豹当时啊火冒三丈，这是一种恶俗啊，其关键要惩处通过这件事而获利的三老。于是这个西门豹就告诉当地百姓，到了这个河伯，就这河神娶媳妇的时候，希望这个三老啊、巫婆、父老都到河边去送这个新娘，到时候呢，我要亲自送这名女子嫁给河神。那么这个河神，也就是河伯娶妻的日子到了，西门豹来到了仪式现场，发现当地的三老、官员、巫婆果然全到齐了。那么百姓也来得很多，足有上千之多呀。负责这个主持这个仪式的这个巫婆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是个女的，打扮得特别妖艳啊。他身后呢还跟着不少这个衣着华丽的女徒弟。 西门豹假装对这个河伯娶妻的事情表现出非常奇怪的感觉，他要这个巫婆啊将即将成为河神妻子这个女子带过来，我要看一看。然后这巫婆就把那个小姑娘带过来了，姑娘直哭啊。西门豹上下打量一眼这姑娘，哎呀，这女的不漂亮啊，这河伯娶这样媳妇儿能行吗？然后西门豹一转身看着边上站着这巫婆说，这样吧，麻烦你老人家到这河里啊去通报一下河伯，跟他说说，就说需要重新找个女子，过几天呢就把这女子给他送去。来人呐，把这巫婆给我扔到河中。啊咚，这衙役如狼似虎，这巫婆怎么叫也没人搭理他，就给扔到河里去了。这西门豹站在河边上等了一会儿，怎么没回来呀、啊、没信儿了。他转过头来对这个巫婆这些女徒弟说，你们的师傅这么半天没回来，你们去催催他，给我扔下几个去。咚咚咚，哎呀，这可把这些巫婆女徒弟吓得面如土色。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又看了看三老，这三老就是当地的乡绅，都是有恶势力的。这巫婆和他的女徒弟都去了，可到了河伯那儿可能没把这事情说清楚，所以我看请你们三老啊替我去说明情况。哎呀救命啊大人啊，咚咚，扔你仨去，把三老全扔进去了。这时啊站在三老边上啊那么一个当地的小官吓得是面如土色，急忙跪倒啊趴地磕头。这西门豹把这个小官吏饶了，自此之后那么邺城没有人敢再提为这河伯娶媳妇儿的。这西门豹借口为河伯挑更漂亮的妻子，把这个巫婆三老扔到河中。这个举动不仅警告了那些通过什么为河神啊娶媳妇儿啊夺取暴利的人，还震慑了当地所有搜刮民财伤害百姓的人，大大的改善了邺城的风俗。而在消除了这个河神娶妻的陋习后，西门豹开始带领邺城百姓治水，他们通过水渠啊筑坝呀，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消除了这个邺城的水患。要说这个指桑骂槐呢，在这个孙子兵法里边呢他也提到过，他这里边提这个指桑骂槐就足以证明啊这个计在中国古代远古时期，就春秋战国吧，就运用了。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公元444年的一天，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北魏。北魏有个大臣叫古弼呀、啊，他和这个皇帝啊太武帝两个人呢都喜欢下棋啊，所以这个关系还不错平日。那么有一天呢，古弼接到一封来自上古，上古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一带民众的来信。这信上怎么说呢，说这个朝廷啊在上古啊我们这个地方建造皇家御园大花园，给我们当地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呢、啊。劳民伤财不说，还让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当地百姓，我们真心希望朝廷能体谅一下我们

能体谅一下我们农民，把这些土地啊还给我们。这个信就到了古弼的手中。古弼看完了紧锁眉峰，思量半晌，他就写了个奏折，进宫向太武帝进谏。不巧的是什么呢？他进宫的时候，这个太武帝正在和一个名叫刘树的大臣下棋。古弼也愿意下棋，有时候跟皇上下两盘啊。太武帝呢，提着个棋盘，满朝里头转，跟哪个大臣都想下两盘，是吧？这个刘树这个棋术也是很高的，两个人专心，正好走到劲儿上的时候，都棋盘呢，都用这个眼睛盯足了这个棋盘，所以呢，也没有人去理会这个古弼。这古弼呢，就抱着这个奏折啊，站在边上等了很久啊，很久很久。赵师说，皇上一看大臣来了。是吧？说问问你怎么了？有事儿吗？这很正常。不，这太武帝干脆啊，就看棋盘不看古弼，一点儿说话的意思都没有。你说这古弼是又气又急，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是不是？是赶紧应该把这折子给这个皇上啊，可他又不能直接打断太武帝下棋。他又不能直接说我对你不满，对吧？于是他突然急中生智，这古弼特乐了，他突然抓住刘树啊，将他从这个凳子上给拉了起来，然后呢，一只手揪住刘树的耳朵，一只手握着拳头是猛打刘树的后背，蹦蹦蹦，好家伙，这刘树啊被打懵了。你这皇上正下棋，突然整出这么一档事儿，这怎么着啊？太武帝也愣住了，哎呀，惊讶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事儿。这棋子儿啊，蹦当当当掉在地上。这古弼啊，一边打的刘树，他一边骂：“哎，你！”刘树，国家的事儿你没治理好啊，全都是你的罪过呀。你还没心拉场在这下棋呢，你可真有心呐你啊。这边上太武帝现在才明白过来，哦，他反应过来了，这古弼不是骂刘树，是指桑骂槐骂自己呢，但他没有发怒啊，这皇上还是挺明白的，他制止古弼，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看在朕的面上，都是朕不好啊。你肯定有急事儿，古大人，说吧。然后呢，这个古弼就拿出这个折子。哎呀，太武帝看完之后，点点头啊，好，古弼啊，你把刘树放了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这古弼见这个太武帝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就松开了刘树，将上古民情一一陈述。太武帝听了点点头，马上下令将当地皇家御苑一半的土地分给平民。几天之后，那么这古弼为殴打刘树一事向太武帝赔罪，皇上也没见，这个太武帝也没怪罪他，还嘱咐他如果以后有什么民情国事要禀报，不必拘泥于礼节，只管大胆去做便可以了。你看看，这还是个明白皇帝，古弼的指桑骂槐引起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太武帝显然对自己下棋误政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古弼大胆进谏的行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古弼面对不是一个勇于啊纳谏、知错能改的英明君主，那他这个做法多半会引起反效果。皇上一瞪眼珠子，你有病啊你啊，我玩呢你不知道啊，来啊，把推出去杀了，那就被你斩了。
所以你得遇着那个英明之主，你才用这招，他理解你，理解万岁吗？要说这个指桑骂槐的这个计啊，关键在这个骂，你得会骂，你得骂得明白，骂得巧妙啊，骂得镇定，而且骂的是滔滔不绝，那口子绝和阴晴自酌，花子长江，滔滔不绝啊，骂的底气得足，既不暴露自己的虚弱之点，更不能让自己实际要骂的对象抓住反击的把柄，所以一定要骂得高明，骂出水平，骂出国际水平，让实际被骂者，就挨骂那个，得心悦诚服，服了啊，让他哑口无言，这才算得成功。这里边可有一个热闹事儿，就春秋末期啊，这个齐国有个宰相啊，晏婴啊，晏子嘛，这个宰相晏子呢，他这个个头非常非常的小，哎，矮长得，有人说晏子不过三尺，就长得就三尺多高，这受了吗？是吧？所以有一次啊，这个齐王派他出使楚国，因为晏子这个能为本领很大，所以这个齐王对他很器重，这次是为了个大事儿，齐王就派他出使楚国。哎呦，楚王听说晏子来了啊，这晏子能言善辩呢，说这人有两下能唠能谈，嗯，所以来了，我让你有来休庭，我休着休扫你，是吧？所以就安排了这么个场面。什么场面呢？楚王啊，先叫人在城门边上开了个小门，打算让这个晏子从这个小门进城。这个使者就出来了，大门没开，边上有个小门开开了，说您要是想进城，您就在边上那小门啊，这个进去吧。啊啊啊啊、晏子一看就明白了，这有这么干的吗？我大小是个使臣呢、啊，我代表一国家来的，对吧？啊，你不开大门，弄一小门，晏子哈哈大笑，啊啊啊啊啊啊！好，哎呀，我呢，出使狗国，嗯，那就得从这狗洞进城，对吧？我今天到贵国来，可不希望对贵国有什么不敬啊！啊，我不知道贵国是人之国还是狗之国。哟，使臣赶紧登登往回跑，告诉楚王。楚王一听，别别别别，把城门打开。这什么呢？这是啊，我让人家晏子在这小门进来，这我不成了狗国了吗？所以只好让这个晏子从这个城门进去。随后，在这个晏子拜见楚王的时候，这个楚王啊，故意摆出一副啊不屑一顾的表情，眉往上抬着，眼角耷着，这鼻子往上撅着，嘴搁这瓢子，还这模样受得了吗？不但不请晏子入座，还拖着长枪问着晏子：“你们齐国难道再没有别的人吗？怎么把你给派来了？你这什么动静？这是？”晏子一听笑了：“啊啊啊！大王啊，我们齐国的都城临淄啊。”我们这都城啊，有的是人，百姓们要是把这衣袖举起来，能把太阳遮住，大伙要是每人挥手撒把汗，都能汇成一条河呀，怎么能说我们齐国没有人呢？不过呀，我们这国家有规矩，我们对外派这个使臣的时候有个惯例，凡是去有德有善有才之人做国王的国家呢，
就派有德有善

0: 有才的人去出使这个国家。凡是缺德少善少才的人做国王的国家，就同样派没德没善没才的人出使。我晏婴在齐国是个既无德又没才的人，我是什么也不是的人，因此齐王才会派我到贵国来当使臣。哎呀，这楚王听的羞的无地自容啊！哎呦，来啊，给看看座儿，上茶。这晏子刚落座，这是外边五花大绑绑着一个人来，压到了庭前。楚王是故意大声地问：“这人谁呀？”他是什么人？那官差就说了：“回禀国王，这是齐国人。齐国呢，犯了偷盗罪。”楚王以为这下子准能把这个晏子给难为住，便冲着这晏子说：“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窃吧？”晏子看了他一眼：“我听人说呀，这个橘子树长在江南的时候叫橘子。”可是一旦移栽到北方呢，就变成了栀子。那么橘子叶和这个栀子叶虽然长得一样，但所结的果子这个味道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江南和江北的水土不同啊。这个人呢，在齐国时，在我们国家的时候，那是不偷不抢啊，好人一个。可到了贵国，到了你们楚国，却变成了贼盗。大概是你们楚国的水土不好，让他变了质啊。哎呦，这楚王啊，见难不住这晏子，是只好苦笑一下。哎，看起来呀，我真是咎由自取啊。这聪明的晏子在面对楚王刁难和这个羞辱时，是不慌不忙。哎，智慧回击，让楚王是自取欺辱，没有台阶可下。这可是真把指桑骂槐运用到家了。好了，本篇章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下期随继续为你讲述。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们今天讲第27季，叫假痴不癫。这名字听了很费解，但是我一解释啊，您立刻就明白了。他这个原点是怎么说的呢？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之妄为，竟不漏机，云电屯也。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呢？宁可假装不知道而按兵不动，也不要假装聪明而轻举妄动。实际这个假痴不癫是从民间俗语装疯卖傻呀，什么装聋作哑呀转化来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避免呐、回避呀、某种矛盾，或度过某种危难，或者对付某个实力强大的对手时，故意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啊，假装做自己很愚蠢很痴呆，以保住自己，趁机出击战胜对手。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假痴不癫之计重点在一个假字。那么这里的假呢，痴痴呆呆，可内心呢却特别的清醒，实属高招啊。因此啊，此计常常被一些野心勃勃又颇有心计的人运用。他们往往在实力还不够强大、时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用这个假痴迷惑众人，以掩盖自己的真实企图。有这么一个事儿，假痴作癫可以说非常经典啊，大家也都知道。那么当年的刘备，最早的时候他根本没法跟这个曹操抗衡。有一天曹操请他喝酒，两个人青梅煮酒论英雄嘛，这段在三国演义里边。这个席间呢，曹操就问这个刘备谁是天下英雄。这刘备啊就开始掐着手指头就开始算。这个原文是：使君可知龙否？备曰：未知其详。曹曰：龙能大能小，能伸能屈，大则突云突雾，小则行于波涛之内，啊，眼界藏身。你说说天下谁是英雄？这刘备就开始：谁是英雄呢？张三英雄，王二麻子英雄啊，李四英雄，说了好几个当时几位英雄的名字，曹操都一一给否定。No, 不。最后曹操突然说：天下英雄只有我和你两个人。哎呦，就这句话呀，把刘备吓得惊慌失措，这手中的筷子啪啦掉在了地上。幸好啊，此时打了一声雷，这天上啊咔嚓一声响啊，那么刘备急忙掩盖，说自己被雷声吓掉了筷子。曹操见状大笑不止，他认为刘备成不了什么大事，不足为惧。实际这句话曹操是叹刘备呀， 所以一看我这儿说你是英雄，另外这个雷就咔嚓一声雷就把你筷子震掉地下，你这什么英雄你这是。所以对这个刘备就放松了警惕。后来呢，刘备呢就摆脱了曹操的控制，终于成了一番大业。那么假痴不癫呢，这个计呢，它 它是一种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那么用在政治上，就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就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就曾用这种计谋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这个司马懿都知道啊，那是在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呀。他出身士族，很早就追随曹操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有的人说诸葛亮和司马懿谁高？如果要细品三国，除了《三国演义》以外，什么《魏略》呀、《九州春秋》啊、《三国志》啊、《司马志相》啊、《志传》呐、这些东西啊，你会突然发现诸葛亮照司马懿没法比。这个《三国演义》里头写那些乱七八糟，诸葛亮打那些小胜仗，那都是罗贯中先生虚构的。为了抬这个人物，鲁迅先生有句话吗？说诸葛近似于妖。那罗贯中都把诸葛亮写成个妖了一样，而借东风啊。实际在三国当中，三大战役，第一战赤壁，还有官渡之战、萧亭之战，你说哪个是诸葛亮参与了指挥了啊？都没有他，但是就把他捧成神了，老百姓就觉得这人太神。那后来他当这个蜀国宰相的时候，连年战争啊，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投机者啊，根本就是一个小人物，就是某种政权、某种人物把他神化了，是一个目的，神化诸葛亮。你细看司马懿，人家没有篡位，扶助国君，这个好好的治理国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司马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同时又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啊阴谋家。那你说诸葛亮不阴谋吗？对不对？不是阴谋家，他怎么能打那些胜仗？说那些胜仗，即便是假的，那小小战场，他也是胜啊。所以这个咱们闲言少叙，这里边说故事。魏文帝曹丕当政的时候，司马懿受到重视，那么这个地位也逐渐显赫起来。可到了魏明帝曹睿的时候，他多次抵御蜀国的进攻，就成为了曹魏的股肱之臣，并开始啊，在这个朝堂上扩充司马氏的势力。魏明帝临终前就把自己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呀，就希望他们能共同辅佐幼主。这个曹爽呢，仗着自己是宗亲贵胄啊，我们老曹家的，他有些瞧不起司马懿，也更不想让这司马懿呢和自己分享权力，所以曹爽啊就采用了明升暗降的手段，哎，让手下人上表将司马懿提升为太傅。你别看这个太傅，那太傅还了得了，别看这个官位上去了，却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这个司马懿这个兵权一丢，曹爽的势力打起来了，那不是一般的大了啊，非常的强大。哎呀，司马懿一看大势已去啊，知道自己斗不过这个曹爽，只能呢暂时忍气吞声，是等寻找机会再把大权夺回来。所以我们这司马先生运用了韬光养晦的招数。哎呀，不行了，我有病了，我这个颈椎病犯了，大脑晕，腰间盘突出犯了，腰绷不起来，老寒腿犯了，我走不了道， 反这么说吧，司马懿天天抱病，不这病就那病，往上抱，抱了200多种病，连曹爽都乐了，这人有这么多病还能活吗？你说是吧？那就给家养病吧。所以就不用上朝了。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退职仙居。即便这样，这曹爽啊也不放心呢。为啥呀？曹爽可知道啊，司马懿可会玩啊，那太会弄了啊，会闹事儿。连诸葛亮他都不在乎。说句良心话，诸葛亮死谁手里了？死司马懿手里了，明白吗？遇着敌手了，诸葛亮活活被司马懿给累死了。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什么九伐中原，六出祁山寸草未得，连个草都没拿走，那就说明司马懿多高啊。司马懿在两军阵上不劝这诸葛亮吗？你身为一国之丞相，你连年发动战争，劳民伤财，你百姓能行吗？你是贤相吗？你好好领着你蜀国百姓是吧，安心过日子，你什么奉先帝之命北伐统一中国，是你那样的吗？啊，我们蜀国这么大都不想打战争，老百姓受不了，而你个小国家，那时蜀国全国才90多万人口，全国你说这诸葛亮领走一大半人去打仗去，你说这国家能好吗？所以司马懿就跟这诸葛亮顶上就拖，最后在五丈原这儿那活活累死的，遇到敌手了整不过人家，所以五丈原诸葛亮没了。司马懿高人也嘛，愣把诸葛亮给累死了。嗯，我累死你，我累死你，我都不让你自己知道怎么死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司马懿很高。说曹爽明白，这老司马这头玩啥花活呢？这个病那个病，200多种病，他不放心呐。正好这时候朝廷上有这么个事儿出现了，朝廷命一名叫李胜的前去这个荆州做这个刺史，这个曹爽就把李胜叫到切近了，说这样，你呀、上司马懿那儿去，去拜别拜辞啊，就是要走了当官去了啊，然后呢看看你老人家来，你给我仔细观察看看司马懿什么情况，到底病没病，他那眼睛是不是冒着光，眼珠子瞪多少大，唰家伙冒着光，然后假装的那能看出来，你给我侦查侦查。好嘞，

0: 样吗？你别管有没有啊，是不是？没有麻将那年，就玩着吧。哎呀，这玩的正乐的时候，说李胜来了，这一下司马懿桌子也周了啊，也说不上在这床底下拿出个什么玩意儿就往脸上抹呀，好家伙，噼里啪啦就抹焦黄啊，头发也拉烂了，然后砰的噔噔噔往床上一躺，嘣腿一直就停那儿了。然后两名侍女在旁边站立，就在这床边上拽过药锅子来，平日也不熬，这个药锅子里边一下农药搁到火盆上点着了，就霎时之间这屋里全都是药味儿。然后管家就领着这个李胜进来了，哎呀，我这是上荆州，我跟这个太傅要拜别。哦，请请请请。这时候司马昭和司马师一边一个陪子，李胜就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一进来，李胜就感觉到呛鼻子。哎，司马师往前一探身，父亲呐，现有李胜来看望你老人家。
1: 啊，谁？
0: 李胜。
1: 你瞪。你瞪谁呀？你瞪谁，谁不揍你呀？
0: 嗨，父亲，不是你瞪，是李胜要去做荆州刺史。
1: 扎刺了？
0: 是。
1: 谁死了？扎一个鱼刺就死了，这是多，这比我这身体还糟糕呢吧。
0: 哎呦，这李胜在边上这急的啊。那么李胜往前迈了一步，太傅，学生给您见礼了。
1: 哎呀，乖，快点把这衣服给我穿上，好像来人了。你是谁呀？
0: 我是李胜。
1: 啊，李胜，李胜，李胜，李胜是谁呀？
0: 李胜啊，李胜就是，嗨，这话没法唠了。这两下就打岔，越打岔，是李胜越高兴，真不行了，整个都糊涂了。这时司马师和司马昭说了，说我父亲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再细看，司马懿胡言乱语了都，
1: 什么并州啊，还有这个涿州，还有高丽米州，
0: 整个就是一巅峰化。耳朵也背了，再一看这脸那蜡纸黄，那么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那两个侍女赶紧给喂药，哎呦，这个药水啊很难下咽，滴滴答答顺这个嘴丫子流下来，淌脖梗里，弄一背一褥。哎呦，李胜一看呢，完了，嘿嘿，就照这样啊发展下去不。

0: 哎，我敢打赌，不出几日，司马懿必死啊！是这么的，由头到尾一讲，他还添醋加油啊！因为什么呢？我就看见司马懿呀，天灵盖都开缝了，你看他还给添点醋。曹爽啊，点点头，放心了，我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这个曹爽就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那么有一天呢，曹爽请魏主曹芳去拜接高平陵，祭奠先帝，这个大小官员都得随驾出城。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司马懿得知这消息，认为时机已到啊，老天不灭我，他立刻把两个儿子叫了过来，啊，就商量杀这个曹爽的计策。因为司马懿知道啊，现在这宫内空虚，所以他把所有的家人全组织起来了。啊，家人呢？平日里头，你看司马府那几个家人，走道都里里外外的打晃，实际那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啊。他这个府上人倒不多，100来人，老弱残兵一样。实际啊，那是每天都化了妆的。那还有那司马昭他们家人呢，还有那啊司马师他们家那仆人呢。连做饭的都出来了，拿菜刀，踢咔，顷刻之间，司马府组织了近300人的军队。那么这时节，司马懿立刻命令司徒高柔代行大将军事，说怎么事儿？那是人家在军队里头养的奸细。哎，随后呢，司马懿亲自披挂上阵。召集了过去的老部下呀，这些老部下迅速的集中在了一起。司马懿给他们开了个会，各位啊，我司马懿，你看我这身体壮不壮？
1: 壮。
0: 我身体棒不棒？
1: 棒。
0: 我吃麻香不香？
1: 香。
0: 你看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这个曹爽太不是人了。不除掉他，咱们永无宁日啊！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紧接着，司马懿哗就闯到了宫中，就在太后面前细数曹爽之罪名啊，威逼太后同意除掉这个曹爽。太后没办法呀，你不下令除曹爽，那这边的宝剑就抹到你脖子上来了，啊！太后只能照做。不久啊，这个曹爽就被司马懿所擒了。司马懿以篡逆这罪名，诛杀了曹爽一家，还有曹爽的那些党羽，又把曹爽家财啊抄没入库，哎。独揽着朝中大权，又从此魏国的大权落在了司马懿之手。那么曹芳呢，只能封司马懿为丞相，赐九锡。那赐九锡就是占了的皇帝啊。嗯，这个司马氏父子三人共管朝政，曹魏政权已是有名无实。这个计多棒啊！那么今天这计呢，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吉继续为你讲述36计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

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办？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当中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夜不足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是吧？
13: 向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7: 别再寂寞的拥抱。
1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挚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它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幸福。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

0: 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研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1: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

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收听，继续收听。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纪实文学国家嘱托正式出版，全景记录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宁夏乡村振兴的相关消息。纪实文学国家嘱托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宁夏乡村振兴纪实呢，日前由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发行。作品以全景纪实的视角梳理25年间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宁夏的奋斗历程，生动地记录新时代东西协作携手推进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该书呢，系统的成

0: 现了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这一重大制度安排在宁夏落地见效、结出丰硕成果的全过程。九家中央单位始终牢记政治使命，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依托外部资源赋能乡村，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为宁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同时，国家嘱托留存的帮扶路径实践经验将从产业培育、劳务转移就业、惠农服务、民生保障等多个维度，为各地持续深化对口协作、推动乡村振兴走深走实提供扎实的参考。作为聚焦重大现实题材的纪实作品，该书完整地留存下了中央单位对口支援西部的珍贵时代印记，为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增添厚重的文化注脚。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宁夏各族人民同心绘就幸福新图景的相关内容。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的寿命也显著的增高。这一项项亮眼的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里稳稳的幸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六月正值电商消费旺季，在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移民马燕正对着镜头从容地介绍当地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产品。依托闽宁协作的资源优势，这个扶贫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为当地村民开辟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2: 这个车间不仅仅说是给了我们就业，更给了我们这些西海固这些媳妇们人生重启的机会。来这里呢，我们找到自身的价值。
1: 在闽宁镇，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众靠产业发展端稳了就业饭碗，这里也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倍，全镇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0万元。如今，宁夏的移民群众不仅走上了致富路，那些涉及生活幸福感的小变化也随处可见。在固原市彭阳县，中医药服务下沉、远程诊疗等措施破解了群众就医难题，让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成为日常。
3: 依托咱们县域的印象新店资源共享中心，咱们截至目前是完成远程会诊是3万余例，持续做强这个基层中医抗氧服务，对这个2452名这个管理患者，然后实行3次动态管理，实现了预防、筛查、治疗到康复的这个全链条集中服务。
1: 在吴忠市红四堡区，福建泉州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扎根当地，从教师能力提升、职业技能竞赛培育到教研课题攻坚，全方位发力，推动当地职业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4: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校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稳居全区帮扶院校榜首，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生斩获19金、36银、37铜，连续2年荣获国赛铜奖。
1: 如今的宁夏乡村脱贫群众的生活今非昔比，截至2025年，全区帮扶产业向村集体分红或支付租金约2.9亿元，带动脱贫地区121.4万群众年均增收11.46亿元。教育帮扶领域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9万人次，实现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劝返复学、送教上门、动态清零。医疗保障层面，全面推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医保一站式结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回顾脱贫攻坚来时路，一个个数字里承载的是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宁夏脱贫攻坚的非凡巨变。走向乡村全面振兴新征程，塞上大地将继续书写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崭新篇章。
0: 好的，了解完宁夏各族人民同心绘就幸福新图景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来到银川市，以五大经营模式助推产业共富，果蔬丰产拓

0: 富路，那模式创新新乡村。六月以来呢，银川市乡村果蔬飘香，农事正旺，田间地头的蔬果采摘忙，产业基地产旺产销两旺，村民家门口呢也是稳岗增收，一幅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鲜活图景在银川大地徐徐展开。近年来呢，银川市聚焦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核心目标，五年累计投入财政的专项扶持资金73亿元，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1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77家，创新构建现代农业五大经营模式，实现了联农带农逐步从选择性带动向普惠性连结的转变，从松散型结合向紧密型融合来升级，同时呢，也从集约化共建向片区化共富进行进阶。2025年呢，全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503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7.4%，乡村产业的富民之路是越走越宽广。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闽宁携手实现海鱼陆养，走出山海共赴新路径的相关内容。随着闽宁协作的深入推进，两地渔业协作呢，也从最初的技术帮扶、种苗输送的浅层合作，逐步的迭代升级为种质研发、养殖创新产业链的一种贯通，同时呢，产销一体化的全维度的深度融合，走出了海鱼陆养、盐碱兴渔、山海共赴的新路径。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贺兰县是闽宁渔业协作的核心示范承载地，在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智能化养殖车间，工作人员正巡查鱼类生长状态，实时连线福建高校专家团队，全程护航养殖。
2: 白干，然后就是脂肪很堆积，很严重，肚子里面脂肪很严重。
3: 对于盐碱地，或者是跟就是我们不能用现有的饲料，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在盐碱地，或者是我们这个这边的宁夏这边的，我们还要做不同的那个研究，主要的原因。
1: 依托山海资源互补优势，2023年起，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联合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福建多所高校，组建科研团队，开启本土化养殖技术改良创新。针对宁夏盐碱水土特性，团队精准调控盐碱水中钾、钙、镁等核心离子配比，人工复刻适配海鲈、大黄鱼等海水鱼种生长的原生态水环境，破解海鱼水土不服难题。
4: 我们是主要是从过去的一个半截虾，到现在的海鲈、大黄鱼，以后是还有更广的一个这种合作的一些子平台。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这种品种，咱们要陆陆续续要引进的。
1: 如今宁夏水产养殖品类日渐丰富，从传统普通淡水鱼拓展至海鲈、大黄鱼、南美白对虾等47个优质特色品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宁夏80%的水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集散中心。宁夏优质的资源条件和良好的产业营商环境，也吸引福建水产企业落地宁夏。由福建企业投资的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产养殖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采用节水智能循环养殖，突破了传统水产养殖高耗水等瓶颈，预计7月中旬建成投产。
5: 经过我们对水样的一个检测，然后这边的水相对来说就更非常适合养虾。我们现在在建这个车间，目前是用来养南美白对虾，一季3个月，我们预计产量是20万斤。
6: 在多个品种和技术的落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整个的产业思路也逐渐清晰。我们主要还是发展一些能够带动老百姓增收的一些品种，形成品牌化的发展。
1: 据了解，15-15期间，闽宁两省区将继续在盐碱水养殖提质、智慧渔业发展、水产品牌打造、农渔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放大福建技术、宁夏资源的共赢优势。
0: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来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7期节目内容。我们来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销售哪些物品，经营者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购买者应该如何处理，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处罚措施包括哪几个层次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0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销售管制刀具或者其他可能致人严重伤害的器具等物品，那经营者呢难以判明购买者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经营者违反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由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烟草专卖、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且呢可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且呢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哪些场所的运营单位应当设置搜寻走失未成年人的安全警报系统？法律对安全警报系统的设置和运行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一旦发现未成年人走失，那场所运营单位应当如何处置？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些场所来设置安全警报系统呢？大型的商场、超市、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游乐场、车站、码头、机场、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建筑结构比较复杂，层次楼层比较多，出口也比较多，那容易出现未成年人走失的现象。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走失之后的数小时是搜救的黄金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大型的商场、超市、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游乐场、车站、码头、机场、旅游的景区、景点等场所运营单位呢，应当设置搜寻走失未成年人的安全警报系统。这些场所的运营单位呢，应当在醒目的位置来设置报警装置，完善各出入口的监控设备，设置与警方联网的报警系统，组织工作人员接受有关部门的培训，定期开展相关的救助演练。

一旦发现未成年人走失的情况，场所运营单位接到求助之后，应当立即启动安全警报系统，组织人员抵达现场进行搜寻，并且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报告。好的，以上呢我们在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7期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安全提示。7月1号呢，我们从贺兰县公安局了解到了，那该局呢依托着反诈的预警系统，近日呢联动快递站点，成功的劝阻了一起邮寄现金式的网络兼职诈骗，为当事人呢全额挽回了损失。怎么一回事呢？6月25号，李女士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了高回报的兼职广告，点击链接之后呢，被诱导下载了陌生的 APP， 对方呢就宣称线上倒卖商品呢就可以赚取高额的差价。那 APP 的后台呢虚假收益的数据就让这李女士啊深信不疑，甚至呢辞去了原有的工作，打算来全职参与。可是当她申请提现的时候，这个页面啊始终是显示操作失败，随着这个骗子呢随即编造银行卡填错、账户冻结等理由，要求李女士呢来缴纳保证金进行解冻。为了躲避反诈监测，嫌疑人呢特地叮嘱她不要线上转账，改用邮寄现金的方式来进行交钱。这李女士啊就取出了3万块钱的全部积蓄，打包伪装成茶叶，前往快递的网点进行寄件。就在这快件即将装车的这个时间段啊，贺兰县的公安反诈预警系统呢就识别出了高危的被骗线索，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了劝阻。那最终呢是联系到了快递工作人员，拦截了包裹，把这3万块钱的现金啊全额的返还给了当事人。那针对此事呢，民警也是提醒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零门槛的高薪兼职，要求线下邮寄现金，规避线上转账，都是电信的网络诈骗，一定不要轻信虚假高收益的项目，那也不要随意的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遇到可疑资金的操作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进行核实，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哇，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1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

0: 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锁定收听的是来自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啊，进入到的是赛场田园的板块。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的是农业课堂，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玉米喇叭口期的肥水管理。灌区的玉米呢，马上就要进入到喇叭口期了，这个阶段啊是特别的关键。那上面长叶子，下面呢就开始分化穗子了。肥水如果跟不上，会直接的影响这个穗粒数以及产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土壤肥料科科长尹学红尹老师，结合着玉米的长相啊，把这喇叭口期的肥水管理呢给大家讲解一下。接着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这段采访录音报道。
1: 玉米喇叭口期分小喇叭口和大喇叭口。小喇叭口期展开叶达到8到9片，新叶刚卷成小筒；大喇叭口期展开叶达到11到12片，新叶形成一个明显的大喇叭筒。真正追肥浇水的黄金窗口就是大喇叭口期，早了晚了效果都打折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大喇叭口期施肥为什么这么重要。玉米大喇叭口期是穗分化的关键时期，直接决定有效穗数和受精花的数量。此期雄穗进入四分体发育期，雌穗进入小花分化阶段，植株叶片也快速伸展，对养分的需求高度敏感。此期氮肥的施用量占追肥总量的40%以上，抓好这个时期的水肥供给，做到水肥充足，就能为培育大穗、增加粒数打下坚实的基础。隐黄灌区一般每亩追尿素11到16公斤，可按目标产量精准把控用量，目标亩产800公斤，亩追尿素11.6公斤，目标产量900公斤，亩追尿素12.7公斤，目标产量1000公斤，亩追尿素13.7公斤，产量每提高100公斤，尿素追肥量增加1公斤左右。高产田块尿素用量可以追到15到16公斤，水肥条件好的地块可配合施用少量钾肥，增强玉米后期抗倒伏能力，促进籽粒充丰灌浆饱满。肥料施到位了，水肥管理还要抓好。这一阶段浇水有哪些要点？那么首先，足量的追肥必须配套科学供水。玉米从大喇叭口期到抽雄期是玉米一生最怕旱的时候，土壤相对含水量要保持在70%到80%，一旦伤情不足，穗分化进程会直接受阻。灌溉方式要因地制宜，慢灌田块务必浇足浇透，低灌田块每亩单次滴水30到35方，结合土壤伤情，间隔5到7天灌溉一垄。宁夏夏季正午，地表温度高，浇水优先安排在清晨或傍晚进行，防止冷水刺激根系。阴天，那么在浇水时段的选择上就不用那么刻意，采用水肥一体化模式的那就更省事了。水肥同步，养分能够均衡抵达根系区域，大幅提升肥料与水分利用率。总体来讲，玉米喇叭口期紧盯两件核心管理：追肥促大穗，浇水保穗数。牢牢把握住这个黄金窗口期，玉米果穗大，籽粒饱满，稳产高产。

0: 就有十足的把握了。
1: 好的，在农业课堂当中呢，我们跟着尹老师啊学习到了玉米喇叭口期的肥水管理，接着呢来说一说关于乡村振兴的话题。来到的是吴中市立通区古城镇新华桥村，智慧种苗基地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提质增效。走进古城镇新华桥村的智慧种苗基地啊，现代化的温棚呢可以说是整齐排列，一盘盘种苗长势旺盛，智能的喷灌系统有序运行，工人们呢穿梭在苗床之间，忙着分苗、装盘、管护、装箱，一株株优质的种苗啊，是整装待发，现场呢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近年来呢，古城镇新华桥村积极探索村企合作的新模式，和陕西的这个中管核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了现代化的种苗基地，依托着企业在现代农业、智慧农业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建设标准化的智能温室，引进这种物联网的这种环境监测，包括水肥一体化等一些智能的系统，实现育苗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不断地提升育苗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动育苗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发展。6月份以来呢，基地的各类订单啊是连接不断，目前呢已经承接了平罗县这个妙妙农业1600亩的酸菜，包括白菜种植项目的育苗订单有400万株，金吉工业园区的西兰花的育苗订单有160万株，麒麟瓜苗220万株，螺丝椒苗有40万株。充足的订单让基地生产呢是持续的保持一个满负荷的运转，也进一步的彰显了优质种苗的市场竞争力。基地的负责人李海鹏说啊，说他们坚持这种订单式的生产，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开展育苗，后续呢会继续提升育苗能力和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实现企业增效、群众增收。基地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呢，也是积极的探索企业加支部加合作社加群众的联农带农机制，通过土地流转、设施入股、吸纳这个群众务工，包括收益分红等一些方式，让村集体和群众呢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并且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的六统一的运营模式，不断的提升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水平。基地的务工村民也说了啊，在这儿呢既能挣钱，土地呢也有流转收益，年底还有分红，比以前啊单靠种地踏实多了，而这日子呢也是更有盼头了。随着智慧种苗基地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市场订单持续增加，新华桥村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啊也在逐步的显现。古城镇呢将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断的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综合效益，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的群众来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那说完了这乡村振兴的话题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相关内容。近日呢，灵武市妇联在郝家桥镇的狼皮子梁学校啊，举办了民族团结经典读书会的活动。20组的亲子家庭呢，共赴书香之约，在诵读经典当中来厚植家国情怀，共绘民族团结、书香育人的和美画卷，扎实的推进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和书香飘万家的亲子阅读行动的开展。说到狼皮子梁学校呢，是承载移民子女求学梦想的乡村9年一贯制学校。活动现场呢，暖意融融。全国乡村推广阅读推广人，那这所学校的校长马宝福啊，也是带来了亲子共读书香育人的专题分享，细致的讲解科学的诵读方法和高质量陪伴的技巧，引导家长用好阅读涵养优良家风。银川市妇联呢，也是现场啊，捐赠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的系列书籍，同时呢，为参与活动的家庭送上青少年的课外读物，以公益赠书为家庭搭建亲子阅读的载体，同时呢，也激发全民阅读的热情。沉浸式的共读环节里面啊，亲子携手朗读经典，交流感悟，近距离的感受文字的魅力。结合着全国安全生产月，那宣讲员以司马光砸缸的传统故事为切入点，那科普防溺水的知识，生动的讲解防溺水的6不准，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暑期的安全教育巧妙的结合起来。现场呢，还指导家庭结合良好的作息习惯，制定专属的家庭阅读计划表，帮助孩子养成长期阅读的好习惯。在活动中呢，家长陪同孩子来摘抄书中的佳句，书写阅读心得，制作创意的阅读卡片。活动尾声，大家将卡片统一的粘在阅读成长树上，密密麻麻的作品定格温馨的亲子时光，见证孩子们的阅读收获。此次活动呢，把亲子共读、家风建设和民族团结教育呢深度的融合，让各族群众在品读经典当中来增强文化认同。下一步呢，妇联也将持续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丰富读书会的活动形式，常态化的开展分层分类的亲子阅读活动，持续的擦亮书香飘万家的品牌，让民族团结之花伴随着书香的家风开遍千家万户。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到我们最后的科普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咱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些毁眼睛的行为了。很多人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有异物感的时候呢，都以为就是普通的眼疲劳或者说视疲劳，咱们忍一忍，哎，随便滴点眼药水就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啊，很有可能是角膜出现了问题。因为角膜啊，它没有血管，但是呢却布满了神经，它一旦发炎，自愈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如果拖延下去呢，非常容易发展为这个溃疡，留下永久性的视力损伤，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致盲。你这角膜炎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黑眼珠前面啊，有一层透明的没有血管的神经密集的薄膜，这个就是角膜。那由于角膜啊，它没有血管，所以它的恢复速度呢要远远的慢于我们皮肤的伤口。当角膜因为感染、外伤或者是免疫问题而发炎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角膜炎。真菌性、细菌性角膜炎以及任何延误治疗的角膜炎，它的致盲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有四个习惯啊，它正在侵害你的角膜。首先呢，就是频繁的揉眼睛。在揉眼睛的时候呢，手指会携带大量的细菌、真菌、螨虫，哎，不仅会物理的擦伤角膜上皮，还会将这个病菌啊直接的接种到伤口上。此外呢，像结膜炎，还有这个虹膜结状体炎等等临近组织的炎症，都有可能蔓延到角膜的位置。第二呢，就是不科学的佩戴隐形眼镜了。戴着隐形眼镜睡觉、游泳，哎，超时佩戴、不更换护理液、不消毒就佩戴等等，都是高危行为。此外呢，共用眼药水、接触不洁的水源，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些行为呢，会导致角膜缺氧、上皮损伤、泪液污染，甚至会引发细菌性的这种感染，严重的也可能导致失明。第三呢，就是滥用眼药水了。长期大量的使用这种激素类的滴眼液，会抑制角膜上皮的细胞分裂，那屏障的功能啊，就会逐渐的崩溃，伤口呢难以愈合，这病菌呢就更容易侵入了。滥用抗生素类的眼药水呢，会破坏眼部的正常菌群平衡，诱生耐药菌和真菌，引发难以治愈性的这种感染。如果说频繁的使用这种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那防腐剂也会直接的损伤角膜的上皮，可能会导致慢性的眼表损伤、干眼症以及角膜炎。还有呢，就是熬夜和酗酒等等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了。熬夜呢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那泪液分泌也会减少，泪膜不稳定，角膜干燥受损，感染的风险就会上升。酗酒呢可以扩张这个眼表的血管，加重充血，同时呢损伤肝脏的代谢，降低身体的免疫力，那角膜的修复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所以啊，一旦出现了以下的这些危险信号，我们就建议您赶紧前往眼科就诊。什么呢？眼皮红肿、睁眼困难、有异物感、流眼泪、疼痛、休息之后呢完全不缓解、眼球严重的充血、包括呢红血丝密布、那分泌物增多、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等等，那咱就赶紧去看眼科哈。所以呢，保护视力从认真对待每一次眼睛的不舒服开始。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夜不足止，上那就别上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8: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9: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25集。
19: 时光的手温和又残酷，在他的抚摸下，一季草木绿了又枯了，一茬人在渐老，另一茬人在出生长大。祖祖念大二这年的暑假，雨水特别多，隔三差五就能下一场。羊圈门人都说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雨水，好像那云就挂在屋檐上一样，雨水就薄薄地藏在云层里头，云头稍微地往下按一按，就像湿抹布被捏了一把一样，一场雨便哗啦啦砸下来了。这雨呀，下不对时间它就一点都不金贵，相反变成了麻烦。时令是不等人的，地里的庄稼说黄就黄了。祖祖放假之前，父母就已经抢收了豆子，现在轮到麦子了，大家磨好了镰刀等着收割，麦子也早就转了颜色。偏偏天气不省心，一场雨还没干透，下一场又踩着脚后跟倒了下来，地皮早就浸透，泥土简直要泡酥了，路面上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地冒出狗尿苔来，庄稼地里更不用说了，松软的让人不敢进去，一脚下去能带起一坨烂泥。麦子黄过了头，齐刷刷地垂着脑袋，好像犯了错误的人在集体做反思。应该是忙得昏天黑地的日子就这样被雨水困扰，眼看着麦子在

0: 冒雨去割苜蓿，牲口一闲下来，那肚子就跟无底洞一样，饿得直叫唤，哪有不喂草的道理？入夏后，他们的嘴巴就被绿草给吃叼了，宁可饿着，也不愿意吃去年的陈麦草。马一山作为家中的男人，为几个牲口的嘴巴奔忙得团团转。这一天，马一山女人觉得连阴雨弄得到处都湿哒哒的，阴冷的难受，干脆给炕沿里塞上荞麦柴，点火烧了一阵儿了，摸着炕上热起来了，就钻进被窝里，靠在窗口看外面的雨。那雨缠绵，大一阵儿，小一阵儿，快一阵儿，慢一阵儿。他看得无聊，话就特别多，一会儿感叹一声说今年咋了，雨怎么这么下呀，一会儿又说再这么下下去，麦子完了，胡麻完了，洋芋、玉米、荞麦、糜子都跟着完了。祖祖缩在被窝里抱着一本厚书看，书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借回来的，一有时间就看，看得如痴如醉。他没时间和母亲说话，只是偶尔嗯嗯啊应付一半句。穗女用被子包住头睡懒觉，被母亲吵烦了，一把掀开被子坐起来，瞪着眼睛骂：
1: 吵吵吵，一天到黑就是个吵，老天爷难得很，不下雨吗？你们这些人一天到黑的叨叨说旱得很，今年好不容易雨多了，你又苦兮兮的抱怨上了，你咋这么难缠吗？
2: 哎呀，嫌我吵，那哪大不吵，哪大清净，你去嘛。可我还不嫌家贫呢，你还嫌上母丑了。哎，你看看你姐，那咋不嫌我丑？你倒是学学人家嘛。
0: 穗女跳下炕，穿上鞋，找了一个蛇皮袋子顶在脑袋上，出门走了。脚上穿着母亲的大雨鞋，踏在水坑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马一山女人拍着玻璃喊道：
2: 哎呀，我的雨鞋，我一阵子给牛天嫂还要穿呢。哎呦，你慢些，小心给我扯烂了。
0: 穗女耳朵被雨水灌聋了一样，头都不回大步走了。
2: 哎呦，亏啥人了吗，养了这么个祸。
0: 女人气得不轻，哭笑不得。祖祖从书里抬起头：
3: 妈，他还傻着呢，再大点就好了。
0: 当妈的可算是逮住一个愿意听的，哪里还肯放过。他现在心里最烦傻自然是眼前这雨了，这雨眼看着旷日持久啊，是要一直下到秋天的意思吗？这要是把天地泡酥的架势吗？所以他愁啊，愁地里的粮食，眼看着到了收割时节，却因为雨水给耽搁了，人心里不急才怪呢。
4: 女人说的这些，祖祖何尝不懂，祖祖心里也挺焦灼的。今年家里种了20亩麦子，听父母说长势都挺好，一亩打200斤的话，一共能碾4-5千斤麦子，2年的吃喝就不用愁了，剩下的豆子、胡麻、洋芋收回来可以卖了给他凑学费。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拨得早了，只是得了眼前的欢喜，现在被连续的雨水泡着，那麦子自然不能按预算收回来了。这么一来，预想的收获就不敢指望了，他一开学就得交学费呢。祖祖没心思看书了，出门站在大门口的老树下，懒懒地四处闲望。眼前是一个被雨水泡得发软的世界，云头压得很低，好像不堪重负，随时都要坠落下来砸到地面上。田地里大多数庄稼还长着，麦子一片接一片黄了，再这么下去，不要说庄稼，连人都要发霉了。祖祖抬头望高处，远处东边山口那里透出一片亮来，看样子要晴了，这倒是个喜兆头。
0: 久雨成灾，家里家外也都露出灾害的迹象来，黄土酥软，崖顶高处塌陷出一道口子， 马一山已经警告家人

0: 不要随便靠近。本来瓷实的麦场里也露出几个塌陷的口子，祖祖拿一把铁锨，遇到小裂口就铲些土来堵上，再用脚踩踏结实，算是趁早把灾害堵在了萌芽状态。祖祖妈出来了，斜着眼儿瞟了一圈头顶的天。
1: 哎呀，这鬼天气晴不了嘛。
2: 明明要晴了嘛，你看那边天多亮。
0: 东边的亮气增强了，明显就是马上要晴开的意思，说不定那薄云后面就藏着一个大大的红日头呢。
1: 一黑一亮，石头泡胀；一黑一暗，石头泡软。不信你等着看。哎呦，我得赶紧割木去，明天后天都是大雨，咱的牲口还得喂呢。
0: 祖祖不认同母亲的预言，他还真就不信一位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能准确预测天气。眼见的豁线口那一片的亮意越来越明显，云彩薄的都要透出洞来，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也相信一个大学生的观察力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输给他的乡村母亲的。
1: 祖祖人蹲在地上捡豆子，心却完全不在眼前的活计上，心绪飘得很远很远，远到他也不知道究竟去了哪里，是一个叫福建的地方吧。他在想一个人，他是典型的南方人，个子不高，瘦，却分外帅气，爱笑好动，深陷一种暗恋当中，是从大一下学期开始的吧，不知不觉的喜欢上了他。可能是元旦的联欢会上他唱的那首《涛声依旧》吧，唱得很好，当时就被震撼了。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他，自己也没勇气让人家知道，而他好像在追邻班的一个东北女生。想到这儿，祖祖的内心就有了痛苦，想起来好像有点好笑，南北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如果自己真的跟他表白了，会是个什么结果？他会接受并且和自己坠入爱河，两人跟校园里的众多小情侣一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还是拒绝他，让他成为全班的笑话？祖祖没勇气接受后一种结果，生来内敛羞涩的性格限制了他，那就只能继续痛苦下去吧。他没有勇气主动迈出那一步。
0: 祖祖想的投入忘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听到一个声音在哗哗的响，好像是一股水在持续流淌。回头一看，惊呆了，有一股洪水正在他身后的麦场里向前奔流。哪来的水啊？祖祖吃了一惊，撵着洪水找源头，居然是从他家后院里漫出来的，足有桶口粗的一股，来势凶猛，泛起矮矮的浪头，跌跌撞撞地往前奔腾。祖祖吓得心扑通扑通地跳，顺着来源一直跑进后院。后院里有两孔窑洞，一孔坐着牲口圈，另一孔里装着柴草牛粪一类，还有一些不值钱的笨重农具。水是从牲口圈里淌出来的，他一进来，驴跟见了亲人一样，把头一个劲儿地往门口钻，看来他也感到了灾难就在身边，想马上跑出来躲避。牛也不像平时那么淡定了，也跟在驴屁股后边张望，他们的脚下已经长满了水，牲口的蹄子和小腿全泡在粪水里。那头出生不久的牛娃怎么不见了？这水势淹死一头小牛不成问题。顾不了那么多了，祖祖找了一个铁锹拄着，匆匆开了圈门，怕牲口受了惊，先伸手牵住驴的龙头，再拉住牛缰绳，把他们牢牢控制住，才把圈门开到最大，把牛和驴拉了出来。祖祖把他们拉出来拴到大门外的树下，再跑回去看牛娃。
1: 祖祖踩着没过脚面的水和稀泥，趟到窑门口，扒着门瞅里头，一个小小的身子紧紧靠在牛槽边，浑身颤颤地抖着，眼神里满是惊恐。祖祖呼唤：“ 牛娃只是抬起眼看，身子一动不动，这股水竟是从窑洞里头冒出来的。窑洞的一面墙塌出一道斜口子，水顺着口子鼓鼓地往出涌。窑要塌了，祖祖心里念叨着，跳过水去推牛娃。牛娃使劲往墙壁上靠，恨不能钻进墙壁里去，就是不跟祖祖往外走。
2: 这窑不牢，大水一灌要塌了。
1: 祖祖抱着牛娃的头求他，牛娃还没到戴龙头的年纪，一个光滑的小脖子，一颗滑溜溜的光头，祖祖怎么努力都牵不住他。
2: 你不要命了？
1: 祖祖踩着泥跑出来，找一根粗木棒抱进去，对着牛娃的腰身狠狠地打。打一下，小小的身子怕冷一样狠狠地抽搐一下，可就是不往外头走，一颗头干脆触到墙上，死也要往墙里头钻。祖祖算是见识到啥叫钻牛角尖了，他丢下棒，出了门张望，确定父母在北边坡上的苜蓿地里，就甩着沾满粪泥的两脚往北山坡上跑去。
0: 马一山半路上碰到祖祖，祖祖一头撞上来。
2: 出大事了，你快回去把背篓给我。
0: 马一山吓一跳，女儿的神色摆在那儿，没出事她不会这么失态。一背篓苜蓿落在地上，马一山抡着镰刀撒腿往家里跑。祖祖试着背着一背篓苜蓿，先把背篓靠着路畔的坎子，再把身子矮下去，右肩头套进系带里，套稳了这才慢慢地往起站。一般情况下，背背篓的经验是，只要能站起来，那么这一背篓东西你就能背起来走路。他站起来了，他感觉自己背起了一座山，这山的重量是没法形容的，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迈出步子走，走出一步，头重脚轻，被一股力量拽着，身子和背后的背篓都不受控制，不由得踉跄地往前走了几步。脚下一软，往前扑倒，山压了下来，他头脑里轰然一声响，喊了一声妈。喊妈没用，这个路段在家和苜蓿地之间，往前看，父亲马一山已经跑下山去，往后瞅，苜蓿地离得远，看不见他妈，也看不见有谁能来帮忙。其实他也不愿意有人来帮忙，他这个样子给人撞见，只怕会被当作笑话看的。庄稼汉家的女儿，二十几岁的人了，居然连一背篓苜蓿都背不回去，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可气的是，雨竟然又下起来了，大雨点子噼噼啪啪往下砸，祖祖豁出去了，翻起身，一膝盖跪在地上，重新背起背篓，颤颤巍巍往前走。有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这回走稳了，沿着大路往家里赶。东边豁线口的亮色并没有最终透出来，重新被浓云遮蔽了。他必须赶在大雨之前跑回家，不然路上起了洪水就危险了。一背篓苜蓿真是重，就算是一背篓石头也没这么重吧。祖祖觉得悲哀，一种绝望在心里交织撕扯膨胀。这就是庄稼人的艰辛，这就是父母的生活，就是羊圈门乡亲们的生活。他们的身体只要活着，就要扛起沉重的生活担子。好在他考上了，走出了这农门，这是多么庆幸的事情。
0: 祖祖终于挨进了家门，雨早就大起来了，屋檐下掉出一道道水线。祖祖站在大门洞里看雨，好像傻了，忘了脊背后面还扛着满满一背篓湿漉漉的苜蓿草。
3: 哎呦，差点叫山洪把我给冲走了，这雨这要下到啥时候？哎呀， 人的骨节子都给泡散了。
0: 随着抱怨声，祖祖妈回来了。祖祖像背着房子的蜗牛，笨拙地调转身，看不见他妈，只看到一座苜蓿草的小山在移动，挤进门洞子来。草要卸在柴草窑地下，等祖祖挪进后院窑洞，看见母亲已经卸下背篓，从里头往出来掏苜蓿。祖祖试着卸身后的重担，可那块重量好像长在他背上了，怎么都卸不下来。尤其右胳膊被背篓系带套得那么死，好像僵硬了。祖祖鼻子一酸，哭了起来。
2: 妈，压死我了。
0: 祖祖妈起身帮女儿往下卸载，先把背篓靠住墙借一点力，然后再往出腾胳膊。等胳膊抽出来，祖祖再也不顾别的，身子一软就躲开了。一背篓草砸在了地上，祖祖妈掏女儿的一背篓苜蓿，掏出一座山，这座要比她背回来的那座大出一圈。
3: 哎呀，你爹就是个超虎子，叫娃背这么重，不怕把娃压出病来？
0: 院子里马一山也跟着骂了起来，骂声很大，是吵架的那种，吓得祖祖母女两个丢下背篓往出跑。马一山手里捞着铁锨在牛圈里排水，女人刚才进门只顾着卸在背上的重压，她就没注意到后院里冒出来的那股水，而且是从牲口圈里冲出来的。现在瞅出问题来了，她甩着两个湿漉漉的脚板跑进圈里。
3: 咋了？这是咋了？哎呦，窑顶子漏水了！哎呀，窑尖子要塌了！
0: 她家的牲口圈里一股缸口粗的洪水正哗啦啦地往出冲着。
1: 一道豁口开在他家圈窑和隔壁之间的墙根下，水就是从这豁口里冒出来的，好像那豁口背后是一个无尽的洪水世界，大量的水裹着黄泥源源不绝地往这边涌。马一山试图铲土去堵豁口，操起铁锨头顺着崖根往下劈，崖面进来被泡松软了，三五下就挖下一堆土来，湿土一掀头一掀头被扔到豁口上，水大力猛，加上湿黄土酥软，哪里能够堵住？只是泛起一堆黄土泡沫，接着变成稀泥，随着水往前冲。马一山慌了，丢下铁锨出来到墙根下，那里码着一堆土坯，他顾不得多想，一把推掉上头的两三层，露出下面稍微干燥的，抱起两三块就去堵豁口。祖祖娘俩看到了，也冲上来帮着搬。几个人吭哧吭哧忙活，一口气抱了二三十块土坯，将那豁口还真给堵住了，水势小下去了。马一山这才顾得上去查看情况。那只牛娃缩在窑里头，可能是冷着了，瑟瑟地抖着。马一山一把抱住他，半推半抱将他弄出来。牛娃满身的泥和水，祖祖跑进屋去拿擦脸的毛巾，一块毛巾刚从门背后的一根铁丝上拽下来，就听到耳边轰隆一声闷响。
0: 祖祖赶紧往出跑，雨下得更猛了，哪里是在下雨啊，分明就是有人推倒了水缸，任由那水在一个劲儿地往下泼。祖祖看到他妈在一个劲儿地往出拉他爹，他爹疯了一样要往圈里扑，他妈在苦劝马一山：“
3: 哎呀，都塌了吗？还有啥看头？进去再把人压

0: 山的后腰往后扯，两个人在泥水里纠缠着，甩着泥点子水点子乱飞，雨骤然变大，那个原本被用土坯堵住的豁口可能早就冲开了，洪水从圈里往出翻滚。马一山瞅着那洪流有些痴呆了，他被这失控的局面给吓呆了。女人这时候倒是清醒，指着那紧挨着牲口圈的上房后屋脊喊道：
1: 哎呀，你个死人还发啥呆呢，快给水，等水漫到这的房子就要泡塌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丁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

0: 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

0: 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奔忙，人间喧嚣，我们总会经历孤单迷茫，体会情绪起落，也会奔赴热爱，遇见温柔，收获满心欢喜。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每一首旋律都藏着不同的人生心境与真挚情谊。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中去放空思绪，聆听心声，在温柔的旋律里共赴一场友情之约。有人说，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温暖，而是坚定不移的真心。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同意，但我想你肯定会理解到，很多温柔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它只出现在人孤单和落寞的时刻。真正的爱意不该填补空虚，不该将就寂寞。以下我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你会觉得它温柔又清醒，唱透了感情里的期待与防备。希望我们都能等到恰逢其时的偏爱，而非寂寞之下的将就。一起来听，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在这样动感的节奏当中，你的心情是否也飞扬起来了呢？人的这一生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去接纳自己，认可自己，不必自我内耗，不必自我否定。你温柔，你善良，你真诚，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与偏爱。赵露思清甜治愈的嗓音唱出了独有的自信和洒脱，让我们放下自卑，放下纠结。你要记得，你本就万般值得，本就足够相配。一起来听赵露思配。

山河自有风骨，人人自有棱角。接下来相约有晴天要分享给各位的是一首来自王林凯的《魁》，这首歌是自带态度和气场的，褪去世俗的迎合，坚守本心的模样，不随波逐流，不卑不亢，在自己的世界里独树一帜，勇敢热烈地活着。这首歌的旋律是很高级又有氛围感的，藏着少年的倔强和坚守。以下时间我们沉浸式的聆听这首独特的《魁》。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这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心灵的讯号共鸣。人海万千，能够相逢、相知、相伴，当然是一份难得的缘分。善意是一个讯号，热爱也是一个讯号，温柔更是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连接。接下来，相约有晴天要分享给你的是由多位实力歌手倾情合唱的一首《讯号》，歌声当中充满着治愈，而且充满着力量，传递温暖、希望与双向奔赴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捕捉到美好的讯号，岁岁温暖，日日向阳。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聆听。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是藏有一片星空的，都是藏有一份不曾放弃的星梦的。在追梦的路上有坎坷，有迷茫，有孤独，但是我们始终心怀滚烫，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周延的《星梦》。在这首歌曲当中，周延用沉稳大气的唱腔，把追梦的坚守、热爱、信仰都娓娓道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眼底有星光，心中有梦想，不负韶华，更不负自己。

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

我们常常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寻找浪漫。有人说，顶级的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的奢侈品，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惦记。爱藏在细节里，暖藏在陪伴里，归途一束鲜花是平凡生活里最温柔的告白。邓嘉欣干净纯粹的少年声线，温柔治愈，把细碎的爱意、简单的浪漫唱得格外动人。希望正在聆听《相约有晴天》的你，和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里的我，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常怀爱意，善待身边的每个人。邓嘉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8: 欢迎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有奔波忙碌，也总有温柔片刻。我们都曾经在岁月里释怀过往，在风中听见心事，在静默里寻找力量，在陪伴中感受温暖，也在闲暇的时候拥抱悠然。以下时间，我们继续用治愈的歌曲陪同我们从烟火走到诗意，从喧嚣回归宁静。希望你能够在这旋律当中找到共鸣，安放情绪，收获一份心安与从容。

人生漫漫，爱恨嗔痴终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释怀。两两相望这首歌唱尽了放下的通透与释然，不纠缠过往，不纠结遗憾，看淡聚散，心安如常。愿我们都能从中学会与过往和解，轻装前行，自在从容。相约有晴天，继续分享给你好歌。我们总说风是心事的信使，它吹过街巷，掠过时光，藏着我们从未说出口的一些情绪。以下分享的这首《我听见风在转弯》，它的旋律轻柔，氛围感拉满，像是在诉说一段温柔又略带伤感的心事，把孤独、期待与释然都融进了风里。而歌手的演唱细腻走心，一字一句都唱进你我的心底，让我们一同在风中听见温柔，也听见与自己和解的答案。

有些深情无需言语，有些坚守静默无声。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沉静而有力量，旋律缓缓流淌，像在诉说我们心底的执着、信仰与温柔，藏着不为人知的深情和坚守。收音机前的你是否喜欢陈楚生的声音呢？他的嗓音干净澄澈，自带治愈感，把歌曲当中的深沉与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信念，在静默当中积蓄力量，温柔且坚定。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收听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世界偶尔凉薄，还好有温柔相伴；生活偶尔疲惫，还好有拥抱治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抱紧紧》，它的旋律甜蜜治愈，歌词呢满是温柔和依赖，唱出了亲密关系当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简单的陪伴就是最珍贵的温暖。陈佩贤的嗓音属于清甜软糯型，把这份温柔和治愈唱得格外动人。

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的陪伴，如果再加上鲜花呢，是不是更加幸福了？玫瑰热烈，风情万种，是浪漫的象征，是勇敢的绽放。以下分享到的这首活力十足的歌曲，就是《玫瑰玫瑰》，它奔放洒脱，动力火车的高亢哓音搭配上格西瓦的独特唱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唱出了玫瑰般的热烈自信和张扬。你是否也想勇敢绽放，热烈生活，不被定义，自带光芒呢？

偷得浮生半日闲，人间至味是清欢。一首半日闲，清新治愈，旋律舒缓悠扬，像一缕清风吹散生活的疲惫和浮躁，也唱出了闲暇时光里的悠然惬意和美好。郭靖的嗓音是干净清甜型，温柔又治愈，把这份闲适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

0: 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3: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9: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3: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0: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3: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0: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1: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3: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1: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2: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3: 我是神秀四。
14: 我是星秀二。
15: 我是
16: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7: 去哪儿了？
16: 我怎么看不到？
3: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2: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8: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3: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8: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
10: 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嗨，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上半场的时间里呢，要来跟大家去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视角来去开启一段或者说很多段的旅程哈。那这个视角是什么呢？我们的着重点在于建筑。而说到建筑，那当然依然还是聚焦在咱们国内。我们都说咱们的祖国有太多的大好河山，有太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底蕴。那其实我们去到任何的一个目的地，不仅仅只是去看自然风光，而从很多的一些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读懂这座城市，或者说读懂这个省份，能够让我们去不仅仅是去长知识长见识，还能够让我们对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一种情怀在。所以呢，我们今天从哪个视角哪个角度来跟大家聊聊旅行当中我们可以去关注的点呢？我们就来从建筑方面跟大家说说看吧。咱们中国人啊，从来不轻易动土，这每一座建筑的背后其实都藏着一次非常慎重的选择，也是一场漫长的对话。在一砖一瓦一梁一柱当中，你会读到一个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关于乡愁，关于和解，也关于生命的重量。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建筑嘛，我们不管是现在居住的环境，我们住的房子，能够看到的一些或艺术的或一些各种功能的一些建筑等等，再或者追溯到历史长河当中那么多的建筑，那更多的时候是会去想到它的功能性，对不对？但其实还会有更多深刻的认知。好，那我们就先去安徽黄山来了解徽派建筑吧。徽州无数国人的梦中情城，当然也是徽派建筑的诞生地了。古徽州呢是下辖有六个县，它们分别是歙县、邑县、休宁、绩溪、祁门和婺源。那今天除了婺源属于江西的地界以外呢，五个县其实都是位于安徽省南部的。1987年设市的黄山市独占了歙、邑、休宁、祁门，又划出原歙县的一部分为徽州区，可以说是大半个徽州了。那么其实自汉末两晋到两宋时期，徽州呀都是中原地区移民的目的地之一。那先后有数十个家族落户于皖南山中，山水带给了徽州非常优美的环境，但是却无法支撑如此众多的家族发展农耕，徽州人只好另辟蹊径，于是沿着新安江走出大山，外出经商了。那徽商家族在徽州买土地、造住宅、建祠堂，徽派建筑也由此而诞生。由于地少人多啊，那各姓宗族又要按照儒家礼法去保持聚居，那就令徽州的建筑布局非常之紧密。建筑呢大多为合院式，在一条纵轴线上各种排列组合。那天井呢就是徽派建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在有限的空间之内通风排水，集中采光，蓝天和阳光就被框进了这个天井当中，露出了高耸马头墙的优美弧线。而围绕天井院四面房屋的屋顶都是斜向院内的坡面，每当下雨的时候啊，雨水就会从四面的屋顶流入到天井的院子里，这叫做四水归堂。水我们都知道主财嘛，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是这个意思。粉墙黛瓦其实也是徽州人的巧思，基于本地的气候特征弧形的小青瓦能够形成夹层排水隔热，马头墙呢高于屋面，把住宅是严严实实的给围了起来，这样呢既挡风又防火，还符合儒家藏富的这个思想。我们都说徽州其实有三雕，就是砖雕、木雕和石雕，这是徽派建筑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砖雕呢作为门楼，石雕呢是这个柱础还有这个吊石，而木雕就是无处不在了。被称为民间故宫的黄山邑县宏村承志堂，那可真的就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徽派民居，当然也是徽州三雕的博物馆。什么深浮雕、浅浮雕、透雕、圆雕，可谓是百花齐放，富贵满堂啊。粉墙黛瓦这是儒家文化的庄重典雅，雕量化
栋呢是商人本色的活泼世俗，如商互补便是徽派建筑，当然也是徽州的性情了。哎，这个我们经常会说走到哪里会看到类似的一些图片，或者说看到一些短视频里面提到的，哦，这就是徽派建筑。可是也许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到过这个比如说安徽一带等等之类的，去看到过一些徽派建筑，但是你有真正的去对于徽派建筑做过停留，认真的去了解它的发展历史和过程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小节来跟大家聊到的这部分内容，也不妨可以为大家去拓展另外一个思路，我们可以将这个看建筑作为一个旅行的方向，专门去不同的地方看看建筑吧。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刚刚说到的是徽派建筑，那来跟大家说到更为集中的，其实就在安徽黄山了，这里的徽派建筑会相对的比较集中一些哈。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说说北方，我们都说地上文物要看哪里呢？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没错，要看山西。当徽州迎来了第一次移民定居的浪潮的时候，3000里之外的山西大同也在经历一场民族大融合的洗礼。大同呢是位于晋北衡山、太行山、吕梁山等等群山，也是描绘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边界线。魏晋之后啊，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当中，首先完成统一北方事业的是定都在大同的鲜卑拓跋氏北魏王朝。那中国石窟寺建筑的重要里程碑云冈石窟也是营建于北魏。在大同呢，源自印度的佛教建筑石窟，经过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推广营建，借鉴了斗拱、人字坡，还有平齐藻井等等汉地建筑的元素，潜移默化的就完成了文化交流。公元936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向辽国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大同呢由此纳入辽国版图，并最终成为辽国的西京。这段历史如今浓缩为大同城西的两座千年辽代木构建筑哈，这个华严寺还有这个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我们说到这个华严寺的佛家教藏殿，它其实是坐落在近3米高的一个台基之上的，斗拱和梁架和宋代的营造法式的记载是非常相似的。在大同曾经兵戎相见的那本南北政权哈，在建筑审美上却达成了非常高的一个共识。汉地建筑基本遵循坐北朝南的原则，可是这个殿呢却坐西朝东，那也是源自于契丹，就是以太阳升起的东方为尊。而且大同的冬季嘛，咱们都知道北方有太多的西北风会刮来，朝东其实可以有效的来避风，而且还能够增强采光。当然在整个殿内呢，依墙而立腾空而起的天宫楼阁的模型也被誉为是海内孤品，29座辽塑更是眉目传神，那美的太惊人了。那至于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同样也有着高高的台阶、硕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却遵循着汉地坐北朝南的布局。同一时代，两座木构都暗藏着游牧生活与农耕社会的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么华严寺和善化寺在辽代以后啊，仍然在不断的被维护重修。那比如说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就集四朝精髓为一体，而辽代的遗址呢，金代的建筑、明代的塑像，还有清代的壁画。哎，这是来到

到山西大同要去看到的建筑特点，也不妨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多去做做功课，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下次再去大同的话可以有更多比较深刻的感受吧。好吧，那我们这一小节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歌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去咱们国家的不同地方看建筑了。我们刚刚现在跟大家聊到了安徽，还有呢就是山西的大同，安徽的黄山啊，这是两个地方。我们接下来说到贵州的遵义。当我们的脚步向西走进黔北遵义的群山深处的时候，截然不同的山水环境就让人们的建筑风格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遵义地处云贵高原东缘向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区域，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地势落差比较大，赤水河、乌江、湘江等河流贯穿，也切割出了深沟与峡谷。那么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须就要顺应山势的

0: 陡峭，同时呢，在利用河谷水源的同时保持友好的距离，吊脚楼就应运而生了。建在山坡或者水边，在原有的主体建筑之外，在房屋后面或者两侧挑出一部分地板啊，这个伸向山崖外或者水面，那么下边呢用木柱或者石柱来支撑，形成了一种架空的楼阁，居住者和山形地势达成了高度默契的协议，在非常有限的环境当中获得了更多的建筑内部空间。其实如果说大家到贵州这里去看到哈吊脚楼的话，有没有去发现哈，其实吊脚楼的结构呢是非常之严谨的，住梁房等构件组成的多重空间体系，很坚固很实用。当你走入到这个吊脚楼之内哈，也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它很狭窄呀等等之类。而位于赤水河大饼西南岸的饼庵，是明清时期从川南进入贵州的古道之上一座重要的商贸集镇。小镇呢虽然说背靠威严，三面环水，仅有一条狭窄的石板街，但却十分的繁荣和热闹。街上的居民呢就居住在一栋栋赭红色岩石之上的吊脚楼里了。借天不借地，天平地不平，丙安人啊就地取材，以石头砌台，以木材负重围炉隔断修建的吊脚楼，是随着地形来布局的，青瓦白墙黑柱，错落起伏，就像我们看到海面的波涛一样，那非常之壮观。而如今啊，这个遵义呢又有苗族、土家族、侗族、布依族等47个少数民族，他们呢大多是建吊脚楼的行家了，因此啊吊脚楼群在遵义可是极为常见的。乌江寨的苗族吊脚楼，雾川的龙潭古寨这个吊脚楼，还有习水土城镇的吊脚楼，总之每一处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和山水协调一致，所以啊真的是看起来都会让人赞叹不已，太神奇了。那朋友们，你去到过贵州一带嘛，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遵义哈。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大家还没有去到这里，也下次去的话，一定要去好好看看这里的吊脚楼了。黔南、湘西、鄂西、渝东南等地，其实人们都在营建吊脚楼，不是说为了去征服自然，而是非常谦逊的向大自然借地而居，那是千百年来人与土地相处的智慧，就是顺势而为，温柔以待。看这词儿说的是不是太棒了？接下来我们就去江西赣州吧。西晋末年从北方躲避战乱迁徙而来的移民呢，在赣南大片没有开发的荒山丘陵地带开荒耕种，成为了最早定居的客家人。客家先民选择的地方就是赣州。那么从西晋末年到明清啊，客家人连续多次南迁，最终形成了客家民系，赣州是客家人的摇篮。客家人最为重视家，吃过离散的苦，他们呢都希望将族人紧紧地去团结在一起，抱团来发展，壮大家族的力量。于是他们就把赣州的家建成围起来的房子，也就是围屋，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围子。那么赣州现存的赣南客家围屋已经有数百座，其中位于赣州最南端的龙南啊，就有376座，是一个非常地地道道的客家城了。赣南客家围屋大多都是方形布局，房屋呢大多是2到4层，祠堂住宅都被围在其中。那么围屋的外墙呢经常采用金包银的砌法，就是里面夯土外包砖。那客家人呢跺脚在山中盆地或者是丘陵，可耕地的面积本来就小，要尽可能的减少居所的占地空间，只能够起楼房。山区的气温要比平原还低，另外还有猛兽毒虫出没，所以呢要筑后墙。围屋向外的窗户其实是很少的，通风啊主要就是靠楼内的天井还有通道了。赣南围屋的四角有高出房屋且朝外突出的炮楼，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国字，而炮楼之上还有射击孔，全方位的来瞄准敌人，这样一座围屋就是一栋碉堡。据说在抗战时期啊，日本兵都会对赣南围屋。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走起来，
14: 上那里
7: 干嘛？生疗吧，
15: 乡里乡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于
2: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0: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22: 干嘛？
21: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22: 他们看得明白吗？
21: 哎，
22: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1: 应该吧。
2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21: 看懂了吗？
23: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2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当然也会跟各位继续去全国各地不同的城市里去看一看，去逛一逛。我们今天在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说到的主题是什么呢？说到的是咱们天上无敌的。

一些城市。那这个主题呢，我们当然首先得要来说山东潍坊啦。那说到潍坊，应该各位都明白了吧？没错，这个天上就是我们每年春天都会跟大家见面的风筝节，对不对？每年到了风筝节的时候，那真的到这里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抬着头在仰望天空啊，那天空上都飘着什么样的风筝呢？之前啊，这个我记得在今年的风筝节吧，当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

天。在一年一度的潍坊风筝盛会之上呢，潍坊的天空化身为奇幻的梦剧场，我们能够在天上看到啥？能看到航天器，能够看到火箭啊，都是硬核升空的啊，地上跑的骏马啦、骆驼啦，他们跟汽车一同在空中来竞速。所以呢，潍坊人放飞的可远不止风筝，而是全人类啊，孩提时我们小的时候都做过的怪诞的美梦，还有包括一些建筑物都能够飘在天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中国四大风筝产地江苏南通、北京、天津和山东潍坊，除了南通以外，其实都位于渤海，应该叫环渤海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呢，具有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特征，春秋季节风多雨少，就非常的适合放风筝啦。那在四大风筝产地当中，又只有潍坊是被冠以世界风筝之都和鸳都的美誉。我今年呢就特别喜欢咱们传统的风筝，就我们说到纸鸢哈，当时还给女儿买了一个纸鸢的这样的一个风筝，今年还成功的放飞了哈。那其实很多的美梦都是从潍坊这里上天的，那所以呢，每一年这里呢也成为了大家尤其是在春天可以放风筝的时候，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来讲的话，都心心念念想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潍坊呢还有一个渤海之眼，就让我们在天津说的一个天津之眼一样，一个巨大的摩天轮，这里呢也值得大家去打卡。2018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世界最高五轴摩天轮的一个称号，哇，好好看，尤其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可以让风筝飞上天的山东潍坊。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跟天空有关系的城市是哪里呢？它是酒泉，被称为天空之王。这里是东方航天城，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之所以说它非酒泉而是东风呢，其实它真实的位置并不在甘肃的酒泉，而是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境内，是巴丹吉林沙漠当中的一片绿洲。那这个中心始建于1958年，当时呀，各国的卫星发射场的命名呢都是避开了真实地址的，再加上最近的城市是古往今来赫赫有名的甘肃酒泉，所以因此而得名的。那之所以选址酒泉，其实还出于地理气候方面的一个考量。首先，发射场的周边都是戈壁，地广人稀，安全性是很高的。其次呢，这里呢是沙漠性气候，昼长少雨，常年都干燥，全年的相对湿度仅有35%到55%，而且呀，每一年大约有300天都能够进行发射实验。那此外呢，这里还是难得的戈壁绿洲，可以为工作人员提供宝贵的水源，总之就是得天独厚的条件都有了。东风航天城，这是咱们国家吹入星海的第一缕东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我国11名航天员都是从这里启程进入太空的。在酒泉乘着东风，中国航天人把一个个第一连成发光星河，照亮了咱们国家的航天路。所以你说这里是不是堪称为天空之王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座城市，被称为最意想不到的低空黑马，它是哪里呢？它是江西的景德镇。在景德镇真的是可以打飞的的。这个在5月末的时候，当时有则江西某高铁站可以停直升机的消息就被大家都知道了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说的竟然是瓷都景德镇。半个多世纪的直升机产业发展史，让千年瓷都也成为了中国直升机之城，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吧。所以如今在景德镇北站，直升机是可以在高铁站去接驳的，就是你出了站就能够打飞的飞走啦。曾经半个小时才能够到达的市中心，如今啊，打飞的用几分钟就能够飞得到，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够去俯瞰全市的胜景。曾经以青花瓷、青白瓷天下无双的瓷都，如今就是以新的姿态来逐梦青天，破云而飞。所以也有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慨嘛，说厚重的千年瓷都如今已经轻盈起飞。所以这一点完全超乎大家的想象吧。而关于景德镇，大家更多的可能以往更多的重点就是放在瓷都有太多

集相关的内容，可以去逛集市，你可以去购买到很多很多很精致的一些瓷器相关的文创产品呐、啊，一些精致的这个伴手礼啊等等带回家。去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说，景德镇是一个去了一次就不太想再出来的地方，因为可逛可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对于瓷器，现如今尤其我觉得近些年大家对于比如说陶艺啊各方面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艺的体验的项目也是越来越喜爱，参与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到了景德镇不仅仅只是去了解瓷都，了解瓷器背后的历史发展，包括文化底蕴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又会对景德镇有了全新的认识哈。能够将瓷器买得走，做得出，买得走，带得回。而我们到达了景德镇之后，这个下了高铁还能够从高铁站直接起飞，飞向市中心，这完全是跟我们平时说，这个坐飞机去往某一个城市，这个飞行途中动辄几个小时，要来得太过舒服吧？好吧。那我们在这一小节关于跟天空有关的城市暂时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三座，那各位还是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聊。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 Hi Go Go 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和天空有关的城市。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中国首个宇宙海港，海南文昌。我们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哈，酒泉发射场不在甘肃酒泉，太原发射场不在山西太原，西昌发射场不在四川西昌，但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但却真的是在海南文昌的。那这里呢是中国首座目前唯一的滨海发射场，在很多航天爱好者的心中啊，这里是我国四大发射场中最棒的存在。作为中国四大发射场，酒泉、太原、西昌、文昌中最名副其实也是最年轻的存在。文昌呢是凭借着低纬度近海发射等等独特的地理优势，已经满足新一代运载火箭各方面的需求，成为咱们国家运力最强、任务等级最高的航天发射基地之一了。中国空间站的天和、问天还有梦天实验舱先后都是从文昌来升空的，让太空中的天宫更加宏伟。长征五号在文昌托举嫦娥五号，完成中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天问一号从这里启程，实现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从大海到星辰，再从星辰到大海，太多次起航与凯旋都与文昌是高度相关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刚刚来跟大家说到的，文昌也被称之为这个海天之王，中国首个宇宙海港。好，这是第四座城市。第五座城市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观天这件事情。观天之王说的是哪里呢？观是观看的观。那说到这里去观看天空，相信朋友们应该想到了吧，会想到我们的中国天眼 FAST。 没错，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贵州平塘。理论上来说呢，中国天眼 FAST 能够接收137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重点是这个距离已经接近可视宇宙的边缘了。黔南深处的喀斯特秘境贵州平塘大窝荡的天坑群当中，因为一座望远镜的出现，一跃成为中国最擅长仰望星空的地方。望远镜呢于2011年开工，2016年落成，2020年正式运行，是世界最灵敏、最大填充口径射电望远镜。它的直径达到500米，自启动以来呢，发现脉冲星已经突破了1000颗，超过同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哦。在这里需要知道的是，全世界总共发现的脉冲星也不到3000颗。那么发现脉冲星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好比在漆黑无边的宇宙森林当中，由我们亲手点亮了1000多座宇宙灯塔，能极大的拓展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所以咱们的中国天眼也成为了名不虚传的观天之王。那第六个地方堪称为星空之王，我们要去到哪里呢？去到青海。如果说中国观星圣地，河北兴隆、四川稻城、西藏阿里、新疆的慕士塔格峰附近都堪称为顶流，而青海冷湖则是少有人知的隐藏王者。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邓理财研究团队曾经在《自然》杂志当中发表成果，确认冷湖赛氏腾山是世界极光学红外天文观测台址。重点就在于这一类的台址是极为稀缺的，国际公认的最佳区域仅集中于智利北部、夏威夷、莫纳克亚峰和南极冰穹地区。那冷湖的发现无疑为我国光学天文发展带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第七个地方，凌空之王。中国最能够展现凌云之志的城市，珠海是当之无愧的。每2年一次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让百岛之城成为了全国瞩目的天空舞台。从战斗机划破长空到运输机振翅凌云，从无人机集群编队到火箭卫星模型的集中亮相，中国航空航天领域最前沿的成果常常都会率先在珠海向世界展示。虽然说这里不是火箭升空的起点，也不是飞机诞生的车间，但却是中国飞行梦想最直观也最壮观的展示场了。
那以上呢，我们通过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里来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跟天空有关的城市或者说地区，让我们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梳理，是不是又会对我们祖国的各个城市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了解呢？我们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也相信会有更多把他们会作为旅行的目的地或者说我们选择的类型之一吧。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本期韩国购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哇，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9: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助导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1: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 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 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立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 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键式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 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册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7: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 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4: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
0: 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6: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

0: 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3: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4: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5: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6: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7: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6: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8: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9: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1: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0: 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今晚做客到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在情感方面有一些困惑，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公众号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此外呢，欢迎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下载黄河云视 APP 收听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以下时间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欧阳老师。晚上好，欧阳。
1: 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呦，我觉得这个季节、这个气候、这个风、这个阳光、这个白云，真的适合谈恋爱。所以说，两天看到很多的单身宝贝发出这种诉求都特别的多。
0: 是啊，
1: 怎么？冬天和春天没有觉得夏天想谈恋爱了？是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的热浪、你的热烈是往上升发的。你总想一个伴去分享生活的美好的点点滴滴，是不是哈？希望所有路过的宝贝，听到我们节目的，不要错过自己最好的青春，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0: 夏日繁华盛开啊！如果和相爱的人牵手呢，一起去看一看这美好的季节，哪怕是晚上吃完饭去公园溜溜弯，我觉得都是特别浪漫的事情哈。所以大家伙想谈恋爱了，赶快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那以下时间呢，我们也和各位一同的先来关注一组单身资讯内容。首先呢，看到的是来自节目当中的一位1992年的回族男士，他未婚，身高1.8米，本科学历，在私企工作，月收入7000多块钱，手头有一套住房，父亲母亲以前都

0: 是公务员，目前都退休了，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家庭幸福美满。这个1992年的回族男士哈，他本人呢开朗健谈，阳光帅气，稳重踏实。他渴望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忙呢，寻找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共度余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女士们，如果1992年身高1.80米的这位回族先生，让你觉得蛮中意的，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络吧。
1: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有一个女孩子也是着急来到咱们平台啊，来到咱们新闻广播里，她说：“哎呀，我想找个男朋友，我今年是27岁了，目前在一家三甲医院是护士。我要跟大家讲清楚，我的工作是早班和晚班的，这样倒没有上中班的这一说啊。我希望对方能够接纳我，我是一个。”很会穿搭，性格内敛又文静的一女孩子，朋友也不是太多。那有两个闺蜜，她们都在外地，有时候我们打视频。真的，我觉得日子很寂寞的感觉吧。因为爸爸妈妈我们也聊不到一起嘛，所以我就搬进来住了，很亲近，但是总觉得哪里还是缺一点浪漫的东西。有很多同事说：“哎，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不谈恋爱？”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机遇不好，还是我的性格太内向了，所以来到节目组，希望能够帮助我今年能够恋爱吧。好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三甲医院的护士小姐姐啊，27岁，银川本市人，长得很漂亮，喜欢她，添加请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在以下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位99年的身高1.80米的男士。未婚，回族，在国企工作，大专学历，月收入5000块钱往上。他手头也有一套住房，父亲母亲都在国企工作，目前仍然在职，有个妹妹正在读高中。这位男士呢，属于健谈型的，性格也非常的开朗、成熟、稳重。他很喜欢音乐，爱好摄影，会做饭，特别的热爱生活。想结识这位1.80米、99年未婚回族男士。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女性听众朋友，或者一些做父母的朋友，想给您家的女儿留意的，就赶快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回族小可爱，26岁，体制内，人家说是在公检法啊，倒也不用说是哪个单位的。家里面哥哥已经结婚了，他现在是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啊，就这个状况，家境还是比较好的。姑娘，前天听那个小姐姐挺漂亮的，我也挺漂亮的。完了，我给你们节目组拍一张我的照片，你们看一看。欢迎。说了我身高1.64米的样子，然后本科，目前就是体制内嘛，事业单位公检法的，也一直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呢，今天开车听到节目了以后，觉得好新奇呀，怎么还有这样子一个节目呢？那很多单身的宝贝要不好意思，或者说觉得自己很迷茫，明明是找不上对象，却又不好意思说的，是不是可以来到节目组说一说？当然，新闻广播欢迎大家。他说了，我想找一个也是回族小伙子的，最好是在30岁以内吧，太大的我就不想考虑，因为我才是2001年出生的嘛。这么讲的，姑娘这么讲的，所以我希望他也是回族，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好，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26岁的，然后是公检法事业单位体制内的回族女孩，添加请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再来呢为大家推荐一位71年的身高1.64米的男士，他是满族，在银行工作，离异，大专学历，年收入10万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曾经是公务员，现在均已退休，有个兄弟也已经结婚了，女儿已经成家了，独立了，家庭和睦。这位男士啊，他相当有责任感，喜欢健身，喜欢做户外运动，热爱生活。他渴望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以及欧阳老师的帮助呢，寻觅到一位脾气温和、善良、温柔的女士来共度余生。他本人开朗健谈，一定会带给女士呢很好的相处的这种体验感。那么想结识这位71年满族目前 前在银行工作的男士，就请及时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吧。他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又是一个女孩子。哎呀，女孩子怎么在我这扎堆了呢？说，哎呀，等了好半天，终于排到我了。姑娘说，我今年34了，都不好意思发送我的征婚告白，因为苦友身边的圈子太小了哈。我身高1.72米，是在某大型央企工作的。按理说呢，我们家里面就我一个独生子女，爸爸妈妈他们也个高嘛，所以我1.71米、1.72米的样子。他们也在事业单位已经退了。我性格是相对内敛的，不怎么爱说话的，朋友也比较少，但是我就是长发，然后穿得很时尚。很多人说看我这个漂漂亮亮的外形，不可能找不上男朋友。但是对着节目组你们也看不到我的脸，我就想说真话，真没有。而且我34了，我还没有谈过恋爱。那么来给我介绍对象的很多，也有相亲了好多回，亲戚介绍的啊，朋友介绍的，但都没有下文。我想说我挑颜值，非常靠颜值，颜值够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在乎，所以说我这个毛病改不了，希望不要喷我。很理性的很理性又感性的姑娘啊。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颜值够高，小姑娘说了不在乎你的所有，34岁，央企1.72米的身高，喜欢他应该请个老师，要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呢和大家一同关注一位1997年的先生。1997年，目前应该是29岁吧。他是汉族，未婚，身高1.71米，本科学历，目前在外企做工程师，月收入8000多块钱，有房有车。他的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有个妹妹目前正在读高中，家庭幸福美满。他本人呢踏实稳重，特别喜欢看书学习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属于开朗健谈型的。他希望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忙呢，找寻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来牵手。想结识他的话，就请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96年，身高1.66米的样子。她说了，家里面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大四了啊，马上就毕业了。爸爸妈妈也就在普通的国企单位，她是在一家私企做技术管理的，月薪大概有个6000-7000的样子，然后五险一金都在交。姑娘说了，我虽然说今年才不到30岁吧，我工作已经8年了啊，在这家单位。领导对我也很好，所以我觉得不要再挪窝了，这挺好，待遇也不错。然后在这个单位还是很有存在感的，可见这个女孩很努力上进，她的技术能力还是蛮强的啊。所以说，路过的小哥哥，如果觉得这个私企的管理层的姑娘啊，月薪也7000-8000，五险一金都交着，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如果喜欢她，今天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那么以下时间呢，欧阳老师，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情感诉求哈。他写了好长的文字啊，我感觉他真的是内心比较着急的一位听友啊。他在信息当中这么说，他说他是一位48岁的单亲妈妈，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离婚已经有2年时间了，有个女儿跟着她，但女儿呢目前到了叛逆期了，天天跟妈妈对着干。她说气得自己啊，有时候也会跟女儿吼，那么一吼，俩人一有矛盾，女儿呢就选择离家出走，她着急的到处找，她觉得自己真的非常疲惫，感觉自己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冤家呢？她说我真的很需要安慰，很需要陪伴，我感觉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她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当中还描述说，自己的这个女儿啊，在性格上比较随前夫，就是随孩子的爸爸，做错了不让唠叨，做错了也不听你帮他纠错。他说记得有2次，自己呢和前夫，就是和孩子的爸爸吵架，就说到了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不好影响，那么前夫就跟他急赤白脸的瞪眼睛。他说我当时心里那个委屈啊，哎，我说你是不是心态出了什么问题啊？他却说我说话总是带刺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和他来相处，怎么对他才好。有时候也想好好的跟他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对对话，可是对方呢又不吱声，躲着他不理他。他说我感觉我失败，我真的挺失败，孩子孩子搞不定，老公老公没法沟通。他说就看未来我的命运能不能够好一点，能够遇到一个和我同频的好男人，希望你们节目组能够成全我，帮帮我。欧阳老师，48岁的单亲妈妈，感觉自己人生太失败了。
1: 刚才这个女士在听咱们节目嘛啊，然后她说她自己打字的时候打错了，给咱们这个新闻广播发送信息，她是40岁，她可能你答案、
0: 哦、对第二条信息啊、哦，说对对对。
1: 好的，这个女士，真的很高兴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新闻广播啊！你看，你是，咱们就跟你的这个解读呢，也是大众都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像你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啊？孩子一起，然后又离婚了，那么你这个诉求也代表你个人，也代表大众，好不好啊？那她说离婚2年，带着10几岁的女儿嘛，女儿处在叛逆期，总是不听妈妈的话，老是跟妈妈对着干，两人吼急眼了，女儿就离家出走了。于是妈妈就觉得好累，真的好无力，好无助，心酸的觉得是不是自己很失败呀，就和她爸爸过的那些年也很不和谐，前夫哥也和女儿性格挺像，做错了不让人叨叨，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纠错，有时候说的痛点了还容易急眼，要么就沉默寡言不交流。所以女士也曾挤兑前夫哥说，哎，你心态有问题，看看医生，然后前夫哥又不爱听，说咱们这个女士说话总夹枪带棒带刺儿啊，都受不了，所以他们俩就后来离了。咱们后面细聊，先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觉得这个妈妈40岁，然后带着女儿，还不错，妈妈其实也很善良的一个妈妈，什么都想操心又操不到点上的那种啊。那添加请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那么这个诉求我刚讲的也代表很多大众正在经历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哈。我今天不想给你们做判官，这个女士啊没法判，家务活没法判，我只想告诉收音前的各位，怎么叫真正有效的沟通，两口子包括同事之间啊，包括亲子教育，它从来不是争论对错和输赢的，而是要穿过那些固执的坚持，尖锐的语言，看见对方背后藏着的委屈辛苦以及未被安抚的过往。我们要被看见，看见了就是疗愈，看见才算爱。咱们先说的亲密关系吧，对于强势的人来讲，可能遇到不合适的伴侣真的会经常吵，但那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在你浑身是刺满脸强硬的时候，穿过你的保护壳，看到你内心的需求，他不理解你强势背后的不安，而当那股说不出的委屈和脆弱被看见的那一刻，你的尖锐就化了，你的坚硬就软了，也不会陷在情绪的对峙里面相互内耗，而是能互相做回那个温柔而相惜的人。所以各位听众明白了吗？就是我们被看见了就是被爱了。有时候你看，就像我那天给教理咱俩，我举了个例子，银行有个女士，我撞了一下她一路在骂我，非常被冷对，然后我旁边那个我一起去的女孩说，我为什么不跟她吵，我说孩子，她一定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苦难，她的生活一定过得一地鸡毛，她身后站的一定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不懂她的男人，盖不到她点的男人。你看，就是我们通过人的表象去看见她，对不对啊？
0: 是的。
1: 第二，我们说说孩子需要被看见是什么呢？尤其这位女士和青春期的女儿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样，那简直就是渡人渡己的修行。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会对抗的，家长们一定懂那种被刺到的感觉，
0: 是
1: 但说不出来，你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他把你刺得很难受，如梗在喉的感觉，对不对？经常
0: 要不怎么说不停的得告诉自己亲生的亲生的，这是亲生的。
1: 要不就是哎，忍忍忍忍，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巴掌抽过去但又忍了。所以说怎么觉得孩子突然不听话了，开始顶嘴了，好像处处都跟大人过不去，你说什么他都要反着来。所以说家长会以为孩子是在讨厌咱们，在叛逆，其实不是，是孩子在对抗最安全的妈妈，来练习强大。等他学成归来，会用余生来重新爱妈妈的。青春期的讨厌和对抗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分离的练习，咱们别把青春期当问题，咱们都有过，它是礼物呢，是孩子用尽力气在练习如何离开你，但最终又能以成人的方式重新爱你，这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懂得的过程，看外面世界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做的不是在对抗中制服孩子，而是穿过那些冲撞的情绪，看见那个在讨厌背后慌张的练习独立的小孩儿。那接触他的

0: 不安，我们读懂他的渴望，在一次次的冲突里面不断把作为家长的内心撑得更大更稳更柔软，做一个更好的大人，成为更有力量的父母，让孩子敢于在你这里练习离开，也确信他随时能够回来。所以说陪伴和看见就是我们能够给孩子最深沉的爱。这个世界上所有固有的关系啊，都是从我看见你的不容易，我看见你的脆弱，我看见你的羞耻，我看见你不好意思那一刻开始真正软化的。看见爱人尖锐背后的不安，看见爱挂个脸背后到底什么原因，看见孩子对抗背后的成长。当我们不再只盯着表面的锋芒，而是努力去望见对方眼底的那片不为人知的深湖，哎，这个时候爱真正开始流动了。所以说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都能够成为那个愿意看见的人，也愿我们每一次真实的脆弱都能够被温柔的看见。好吧，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每一位女士哈，在做了妈妈之后其实特别特别的不容易，这种不容易是每一个当了妈妈的人都了解的，但有时候呢又各家有各家不一样的一些疑难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都很不容易。那么和孩子怎么样成为朋友，怎么样去聆听他的心声，怎么样解决家里这些矛盾，尤其是在你对你前夫已经明显有一些意见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每一次都把这种带着的情绪，就是你看你跟你爸一模一样，你就是你爸的翻版，你爸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也就是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老是这样去代入，否则你也会看自己的亲生女儿越看越生气，越看越不顺眼，矛盾会越来越大啊！这一点呢，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那么孩子也是来到这个人世之后第一次成为一对男女的女儿或者儿子，大家都在摸索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亲戚关系啊，亲人关系都很不容易，请各位呢一定要珍惜这样难得的亲情缘分。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我是娇雷。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在自己的情感方面有一些困扰，想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听一听欧阳老师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此外呢，欢迎各位及时下载黄河云视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以下时间欧阳老师，咱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一组单身资讯吧。
0: 哎，我们看到一个99年的姑娘，哎呦，又是1.72米的身高，这了得呀。
1: 就是啊，
0: 硕士研究生啊，独生子女，大学老师。姑娘说了，我瘦瘦高高，长发及腰，我认为我长得很漂亮，一路走来也是被夸着长大的。你说找对象这事儿吧，我今年想通了，得找了。毕竟也是27、28的人了嘛啊，要抓点紧，在30岁之前把这事办了，意思的。说他可能还是挑一点颜值吧，他觉得这个男孩个要高，最起码在1.8米以上，1.75米的男孩他勉强的，如果各方面条件好，他还是勉强能接纳的啊。姑娘讲他也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他也抓他的要求，到底在我们的节目组能不能实现？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你足够的个高，然后足够的优秀，这大学老师硕士研究生1.72米身高的女孩，99年的，长得很秀气很漂亮，喜欢她，添加请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再来呢，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同关注到在节目里发来自己单身资讯的这位朋友哈。我个人觉得我看到他的讯息呢也是蛮优秀的，身高1.85米，91年，大专学历，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5000块钱往上，手头有一套全款付清的房，父亲在国企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母亲呢比较遗憾， 离开人世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整个家庭和睦融洽。他本人呢是属于为人非常可靠型的，性格方面内敛踏实。他想找到一位顾家的通情达理的女士为伴。91年，身高1.85米，私企工作的这位男士，如果想结识他，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接下来看到一个回族姑娘说，哎呀，我前面听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我也想来冒个泡。我是97年的，身高1.68米，是公务员研究生。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我爸爸也是管理层吧，也是正规单位的一个领导，妈妈是教师。我觉得我们家风特别的好，我从小到大在一个民主有爱热热闹闹的家庭长大的啊。我觉得我性格当中有很多同龄的女孩子没有的成熟和格局很大的这种淡定哈，我有。所以我觉得我也喜欢音乐，喜欢旅行，喜欢摄影，好像我是一个文艺小青年，怎么就在政府工作了呢？还好就平常我在每年的假期都会去独自旅行，或者带着爸妈来到你们节目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脱单，能够恋爱，想谈一个甜甜的恋爱了，真的是这样想的。然后呢，希望在贵节目能够遇到回族的小伙子。好，路过的回族小哥哥们，喜欢这个97年公务员女生1.68米独生子女的话，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呢和大家关注到一位91年的汉族。他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啊，他说希望能够通过节目来寻觅到一位比较温暖的女士为伴。他渴望这位女士的性格方面是比较温暖型的。然后他个人的情况嘛，身高是1.9米，满足，然后自己经营一间公司，未婚，月收入10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他的父亲从事个体经营，母亲呢是从国企退休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渴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寻觅到一位性格比较温和的，有涵养的，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做事又比较有规划的女孩牵手为伴。想认识他，就请和欧阳联络。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运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感谢收音机前有你继续守候聆听单身俱乐部，我是焦雷。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想来到节目当中就您自己情感方面遇到的困扰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此外呢，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以下时间我们和欧阳老师继续来关注更多听友发来的单身资讯内容。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呦呦，女孩说她今年是34了，短婚未育的啊，像维吾尔族的姑娘，然后大眼睛很深邃的样子，鼻梁很挺的，大家都说她是新疆人，她其实就是宁夏人啊，汉族姑娘。离异的原因她不想在节目当中再提了，就是她目前在新百做这个管理层，月薪大概有个5-6千，五险一金都在给交，她这一上班就上了将近10年了啊，没有挪窝，其实很稳定的，我觉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好好去做。
0: 对，
1: 他妈妈在吴中，他一个人在银川，目前有套小公寓，还有一丢丢的贷款快还完了。他的生活规律又寂寞忙碌又觉得乏味吧啊，因为管理层嘛，大事小事都得去管，但是每次回到家累到浑身散架的时候，就会发现需要一个肩膀靠一靠，怎么办？而且觉得34岁了，想有自己的宝宝，难道就这么难吗？其实不难，所有的单身宝宝，只要你想去被人看见或看到你的好，闻到你的香，首先你要站到田埂上，站在阳光下招展，才能够吸引到同性的人，对不对？来到节目组，今天这个举动，这个行为，你就做得很对啊。而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早婚未育，觉得我们这34岁的长得像维吾尔族姑娘的这个女生还不错啊，短婚未育没有孩子，喜欢她，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再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位01年的男生，汉族，身高1.72米，本科学历，公务员，未婚，他的月收入8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是在中石油工作，母亲呢以前在企业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非常幸福，他本人呢属于做事有格局有担当类型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认识这位身高1.72米01年的男生，就请及时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大写的 OY0951， 这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添加起来吧。
1: 好的，又看到一个离异的小姐姐说了，哎呦，我这今年都42了，好像节目里面全是年轻人，其实错了，你要经常听节目的话，我们这最大的60-70岁都会有的啊。那算是离婚的状态，是80中期出生的，是公务员，副科级干部，目前在一家这个政府单位的工作。离婚以后，他女儿是对方带，但他这个当妈妈的呀，非常的操心，每周五都要把孩子接来，要带孩子玩呀，辅导作业之类的啊，很辛苦。他身高1.66米的样子，他说自己的外形条件没得说，很有气质，瘦瘦的，有点那种仙风道骨的清风的感觉啊。他有车也有房，没有任何贷款，就希望在这个中年美少女这个年龄段呢，也能够遇见一个能知冷知热的这么一个人吧。前面的婚姻他没有感受到被疼爱，所以希望后半生能够运气好一点。好，路过的离异的小可爱们，别错过这个公务员的单亲妈妈啊，因为女儿不带嘛，人也是两袖清风，然后身材比例也很好。如果喜欢他，添加景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到的这一条单身资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3年的女士，汉族，本科学历，身高1.65米，她在事业单位工作，年收入10万往上，她未婚， 父母身体都很健康，哥哥姐姐均已结婚，整个大家庭幸福又美满。这个女孩啊，笑容自带一种温暖感，皮肤白净，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有条理，有内涵。想要结识她的话，就请赶快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记得一定要添加，因为无论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节目之外，你想得到欧阳老师在情感方面给你的指导，又或者呢帮助你摆脱单身，都可以和欧阳取得联系的。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姐姐，小姐姐今天是54岁了啊，54岁的小姐姐，她是在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做技术的，今年刚退休，退休工资呢也拿到了个6000-7000块钱吧，还好他那些年上班的年薪都在20-30万了。他目前住在一个高档小区，房车都有，然后没有任何负担。他的儿子已经在外地结婚了，他爸爸呢就是比他更有钱啊，爸爸管的比较多一些。女儿子结婚了，然后他也不打算以后带孙子，他自己喜欢马拉松长跑、打球、游泳，所以说每个人见到他都说你根本不像54，像44。
0: 常年保持运动，身体状况就会比较好，
1: 得益于他就常年这个每天坚持运动，他平常走路真的带风的那种健步如飞的样子啊，然后没有太多的赘肉，小腿都非常的结实，哎呦我觉得在我眼前站着的那种感觉啊，跃然纸上的感觉。所以说这样一个身体健康、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一个退休的，他这种状况应该是中产阶级了，我觉得啊，小康生活了挺好，后顾无忧，工资又高，人以前在单位也是管理层。而路过的大哥们，包括有些孩子，你的爸爸担着，这个54岁的爱运动的阿姨，条件也不错，添加秦哥老师欧阳微信找到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听友一同关注到的下一条单身资讯内容，来自一位99年的女生，汉族，身高1.63米，本科学历，有事业编，未婚。她的月收入是7000多块钱，父亲是一位公务员，母亲呢是一位教师。她是家里的独生女，性格温婉，特别喜欢旅游和美食，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简单。她的家庭又非常的幸福温馨，所以说如果和他成为伴侣的话，也可以融入到这样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当中，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如果想结识99年的这位女士，请和欧阳老师及时的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妈妈给自己的女儿来征婚了，女儿是99年的，妈妈说前面都很优秀，但是我女儿呢就一般吧，大专，在家私企工作，身高1.65米的样子。我是教师啊，就是现在也就是以前是教师吧，事业单位的，现在也就没怎么干，在外面私企也在里面代课吧。我离婚了，女儿都一直我带着呢。女儿一直跟着我已经好几年了，现在女儿在私企上班，每天很忙，有时候在单位就住了啊，不回来。然后女儿一直没有谈过恋爱，我非常着急，一个99年的了嘛，所以说看到前面那么多优秀的男生女生，我觉得自己都有自卑感，可能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孩子还是怎么样。希望这个妈妈就是给你什么样的运咱们得接着，好不好？自责或责怪别人是没有用的。好吧啊，就每个人就是你吃多大碗，吃几粒米就定好的，你吃就好了，好不好啊？不要去抱怨啊，也不要自责啊。路过的小哥哥，如果觉得这个私企工作的单亲妈妈，她女儿是私企工作，她是教师啊，然后这女孩是99年1.65米，在私企工作，没有谈过恋爱，大专生，如果喜欢她，添加秦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下一条资讯内容来自一位未婚女士，94年的，身高1.72米，本科学历，在央企工作，年收入10万往上。父亲呢是在企业工作，目前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母亲以前是一位退休 以前是一位教师，现在退休了。她是独生女，家庭幸福，身高1.72米，哎呀，这个身材非常高挑，安静温和是她的性格，生活圈也非常简单。她特别的热爱生活。如果想结识身高1.72米、94年的这位女士，请和欧阳老师取得微信上的联系，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男孩子，老大不小了，哎呦，90年的，36，公务员，正科级干部，目前被评为什么书记啊，什么这那的，很有奔头，他觉得生活他工作安排的紧紧的，满满当当，他很有热望啊，说在他们单位的后花园还种了种菜啊，每天都去工作，挺好的小伙子，房车都有了，爸爸前些年去世了，妈妈现在教师退休了，他跟妈妈没在一块住，觉得老大不小了，奔四张的人了，再求在妈妈身边也不合适，他一直在自己的新房在住，但缺一个好媳妇儿，缺一个田螺姑娘。小伙子说了，身高1.77米，硕士研究生，然后公务员干部啊，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样子，然后性格开朗，超级爱音乐，有音乐天赋，歌唱的老好了，很专业啊，看着很安静，但唱起 rap 来真的是太有味道了。好，就这么一个性格多元的一个男孩子啊，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觉得这公务员不错呢啊，36岁，未婚，喜欢呢，应该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93年的男士，身高1.72米，本科学历，目前是在私企工作，未婚状态。他的月收入12000块钱往上，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他的爸爸以前在央企工作，目前退休了，妈妈比较遗憾已经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的性格属于沉稳型的，待人非常真诚，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再强调一次，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85年的离异的女士，哎呦，害羞的表情发送到咱们新闻广播的平台上了。她说她是离异了。

0: 溜溜的样子，长得有点白白净净的，然后很丰满型，但绝对不是那么胖胖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从小到大也是被人夸的，哎呀，长得好古典，长得好像杨贵妃呀，长得好像古代的人呐。他都有点懵，那古代人长啥样啊？难道有标准吗？但是我能理解，人家夸你呢，姑娘，夸你咱得接呀，是不是？嗯，被人夸是好事，咱堆笑脸啊。
1: 嗯，
0: 他说他就是眉清目秀，圆圆的脸，白白净净的，把头发经常老盘着，所以看着很古典。他说他喜欢，这个男士能暖到他，然后有爱，幽默风趣，然后不要有暴脾气，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他还是蛮喜欢的。
1: 嗯，
0: 而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离异的状态，这个85年来自国家电网离异的女士啊，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好的，欧阳老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请您呢，再来和我们听众朋友共同关注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情感方面的诉求。这位朋友讲，今年32岁。未婚，目前从事的是教培方面的工作。他说小时候吧，自己和哥哥跟着父亲母亲也属于受过苦，现在呢好了啊，他们兄妹呢都已经工作了，都赚钱了，那么给他介绍对象的也不老少，但是大多数都入不了他的眼。他说自己感觉挺纳闷，觉得这些给他介绍对象的亲戚朋友是不是都把他看扁了呀。他说其实呢，自己是有很大的理想，觉得自己以后也会自己开课，自己赚大钱，而他目前呢也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着，正在考取各种证书。他说我自己到底就是差哪儿了，让他们觉得我不值得更优秀更好的男士。而且他觉得哈，自己好不容易要结个婚，难道还要再陪男方一块去吃苦吗？啊，那女生图个啥呢？他说再者啊，他也特别反感有人说他是踏实过日子的乖女孩。他说这话的更深层次

0: 成为一个美德。另外他期待着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忙，寻觅到一位合适自己的结婚对象。32岁。
1: 32岁的姑娘啊，脑子还有点乱，你戏码太多。未婚，你是做教育培训工作的，虽然是普普通通的家庭，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是姑娘很努力的考了各种证，为以后事业更上一层楼在做准备，内心很是要强的。但身边这个亲戚朋友可不长眼啊，总是认为咱这个姑娘是个老实巴交，居家过日子，乖女孩，没啥大出息，所以给她介绍的那个对象呢，入不了咱姑娘的眼。姑娘就觉得是这些亲戚朋友把自己看扁了啊。姑娘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也是妈妈的心头肉吧，对不对？以后即便是嫁人了，她也还是保持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她觉得，你看大家都在喊男人负责养家，女人貌美如花啊，男人也可以干家务做饭啊，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嘛，对不对？姑娘也这么讲。好，咱们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觉得这姑娘挺好，觉得还不错，添加婷哥老师欧阳微信来认识她，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哦，这姑娘呀，你这个诉求里的，我就刚才前面我说你这个内心戏可真多啊，搭了好多舞台，双标小公主吗？说到这个话题呢，欧阳老师真的有话要说啊，不光说你啊，就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女生真的是双标天花板。因为我经常会接待很多女生来征婚呀，来跟我聊心事，她们真的双标天花板。有的是单身的时候独立大女主，搬家换出租屋，烤那个桶装水，一个人吃外卖，都觉得行，一个人提那么大袋子到处走啊，觉得自己可牛可独立了。谈恋爱以后呢，我不能陪你吃苦，我嫁给你是来享福的。哎呦，欧阳姐想问问你们，怎么你一个人的时候叫独立，两个人的时候就叫陪他吃苦了呢？同样的生活水平啊，换个男人就变成你委屈了。姑娘，你自己一个人过也是穷日子，你凭什么没有对象的时候就自己扛，你有了男朋友却要求他给你福气？那如果男朋友也是这么想的呢？人家娶你也是来享福的，那你俩天天在家躺着，谁来伺候谁呀？我说句实话，普通人结婚，咱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抵抗风险。你不行的时候我拉你一把，我不好的时候你拉我一把，而不是我负责享福，他负责我负责享福了，人家就负责去你给你拼命了，去拼命去赚钱了。你既然选择了他，选择了什么样的男朋友，说明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他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那你就别一边选了人家，一边又觉得自己在下嫁，在吃苦，那姑娘们，你要真的觉得这个人配不上你，你就去换更好的呀。如果换不了，努力了还是没能力去换，那好的不待见咱，那好，咱不作好吗？听话，咱不作好不好？你自己能做不，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儿，就别指望结个婚就能白嫖的啊。独立大女主的人设不要一到找对象有男朋友塌方了，我啥都不会，我饭不会做，我扛不动，瓶盖也拧不开。你大女主就塌方了，对不对？第二点我想说什么呢，这个女生可能是受到了某些网络信息的引导啊，女性可以不贤惠，可以不顾家，可以不做饭，可以不生或者不带孩子，因为这是独立，这部分的义务确实目前是被弱化了啊，没有再强调了整个社会。但是你转头要求男性去必须买房，必须赚钱养家，必须情绪稳定，必须像个男人一样扛着压力，对不起，这叫责任。大家看出来了吧，女性在要权利的时候对标的是最先锋的西方自由主义，而在逃避责任的时候对标的是最传统的女人需要保护呢，我好弱，就来这套了。而男性呢，男性永远被要求承担沉重的传统责任，而且还不允许男孩子矫情的含泪。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经常近两年老接待一些年轻的男孩子啊，他们摆烂说这辈子不结婚也无所谓，他们想去责任化。既然女生你不需要承担任何家务义务，凭什么要求我一个男生做顶梁柱？既然你女生追求的是绝对独立，那男生也要追求绝对的轻松。

0: 如果你饭也不做，那我就点个外卖；如果你完全不顾家，家里跟猪窝一样，那我就跟着打打游戏。这是逻辑的必然结果，对不对，孩子们？咱们说真正的平等权利，最后真正的平等权利不是说女性去义务去责任化，而是女性在争取不做这件事的权利的时候，也能允许男性，你的男朋友不做那件事。女性在争取被尊重的同时，也看见你的男朋友被榨干的痛，好吗？
1: 嗯，
0: 他比你真的榨干了，你能理解他吗？好不好？你要求被尊重，要求不干家务，要求不看孩子，我也不想给你做饭，我也不想洗衣服，让他给你洗袜子，让他给你洗衣服，可以的。但回头看看你的男朋友，你的丈夫被榨干的痛，理解理解他，可不可以？好吗，孩子们？
2: 嗯，我觉得欧阳老师哈，有时候呢，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会觉得欧阳老师说话特别的直白，但我想这样的直白是为了能够给你一些警醒，让你知道一个家是靠两个人首先把它撑起来，你在追求一份平等的时候，不能只考虑自己，而要考虑到这是你们两个人因为爱组成的一个家庭，都要对这个家庭负责，那么都要去赚钱养家，都要去平摊家务，都要去好好的爱这个家，把它打造得更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不能只要求对方赚钱养家，自己就貌美如花就行了啊。那么年华终有老去的时候，这个貌美如花谁能说谁自己一辈子都能貌美如花，这也不现实，是不是？所以两个人应该去除这些事情，好好的去经营好这个家庭，让这个家既充满了爱，又是温馨的港湾，这才是最好的。那么欢迎更多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播出的单身俱乐部，也关注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情感方面的答疑解惑和提醒。如果您想参与到节目之中，或者在节目之外的时候，您还想和欧阳取得联系，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单身资讯内容。
0: 好的，看到个女孩子，91年，哎呦，35岁了，抱得可清楚了，1.6米啊，92斤，太瘦了啊，身材苗条，形象好，穿搭时尚。爸爸妈妈在大窝口居住，有一个妹妹也工作了，目前在一家企业做会计，五险一金扣完之后，工资拿到手5-6千的样子。他希望通过咱们的新闻广播的节目，遇见那种有稳定的工作，个头在1.7米以上就可以了啊，五官端正，然后情绪稳定，银川有住房有车，没有任何贷款，他就可以满足。看来这女孩子真的，咱们自己的半斤八两，咱自己知道。是不是这话有点扎心？但是我经常对我欧阳自己说，我说我的半斤八两我知道，我能撑出来我的到底有多重，我才能接多大的活，是不是啊？那这姑娘，你看人家说1.7米以上就可以了啊，有一相对稳定的工作，因为这姑娘刚讲她都35、36了嘛，你想想1.6米，在私企做会计，月收入5-6千，其实也挺好的姑娘。但我感慨的是，姑娘真的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好，路过的小哥哥们，如果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2: 好，我们再来呢，关注到一位85年的女士，她汉族，本科学历，身高1.69米，在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5000多块钱往上，85年的，目前离异，有一个儿子跟着前夫。他本人的父亲是从公务员岗位退休的，母亲呢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他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幸福美满。这位女士皮肤白净，通情达理，蕙质兰心，做事很有条理，本人非常有内涵。想要结识他，愿意和他牵手，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哎呦呦，一个男孩子说了，他是93年12月21号出生，哎呦，写的好清楚，孩子，1.75米的身高，然后体重150啊，未婚，本科。工作是在大型央企供电局工作啊，月薪倒写了个正常工资，他没有报，没关系。住房写得很清楚，在那个宝湖花园啊，喜欢烹饪。

0: 美食、爬山、旅游。家庭情况呢，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我爸爸呢妈妈都是在那个退休了，我姥姥在榆林，妈妈回榆林照顾姥姥了，妈妈带姥姥的工资，小孩好诚实呀，就意思是妈妈伺候姥姥，是姥姥给妈妈钱啊，这个意思啊。
1: 嗯，
0: 这个无可非议，姊妹多。好的，这供电系统工作93年的1.75米身高的男孩子，本科啊。如果说路过的小姐姐喜欢，添加景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继续呢，来和各位看到的是90年的一位男士，汉族，身高1.78米，硕士，他自己经营一间公司，未婚状态，年收入150,000往上，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父亲呢遗憾去世了，母亲现在已经退休了，哥哥姐姐均已结婚，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属于温和型的，比较有涵养，做事情很有规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女士，哎呦，很着急，说节目快下了是吗？我赶紧要发我的诉求，很崩溃。我爸爸现在住院，我和我妹妹伺候的，我真的都很累。我想说说我的情况，我是77年离异，短婚未育，没有生孩子，我是初级干部。啊，我觉得我的外形条件属于长发及腰，很温婉、很漂亮那种女孩子。我能在央企做到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啊，也是我的专业也很过硬。现在就我爸为他身体不好呢，就是妈妈也不怎么管，就是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付出了很多，所以这两天我在医院伺候他，我感慨很多。我觉得我真的应该有个伴儿了。嗯，所以说来到你们节目组，刚才开车从医院出来，想跟节目组发送这个消息。尽快能帮我脱单，我在这个夏天想恋爱，我想有个肩膀靠一靠，真的很累。我的经济条件很好，这个不必担心。我短婚未育，我也不想生孩子了，我都47了，生什么生，对不对？好的，路过的离异的男士，包括有些孩子，你的爸爸如果单着的话，这个47岁的小姐姐，人家是单位的初级干部，短婚未育不生了，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技改创新双向发力，产业能级持续跃升。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播出。97岁司号员侯兴芳吹响幸福生活冲锋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出力奋发，勇毅前行，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颁授勋章。5年后，王兰花受邀赴京参会，他所在的吴中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集中观看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吴中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兰花热心小组秘书长马晶：
3: 我在大会上看见王兰花大妈了，心情很激动。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学习、工作、生活当中，践行团结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我们社区的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吴中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党委书记黎梦琪：
4: 站在群众立场倾听心声，把群众诉求落到实处，用心用情做好社区服务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绿色发展的第一线。大会传递出的磅礴奋进力量，正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守护光明的精神源泉，在宁夏大地掀起了学讲话、担使命、促实干的热潮。宁夏聚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电气设计部副部长陆涵：
5: 自主创新更是发展的核心底气，我们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研发岗位，摒弃浮躁，踏实钻研，全力攻克技术的瓶颈，使自主可控的科研成果助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实干担当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科创力量。
2: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新品种选育研究室主任戴国礼：
6: 我将永葆党员本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深耕枸杞科研事业，助力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中铁16局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党支部书记薛飞：
7: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重任在肩。作为西北戈壁新能源建设者，我们将以高标准、零隐患的建设实际，打造宁夏风光储绿色能源标杆项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新征程上，全区各族党员干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村改革与合作经济指导处处长毛勇：
8: 我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砥砺奋进，笃定前行，把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落实到田间地头。
2: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科技处处长张晶，
9: 作为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谱写交通强国建设宁夏新篇章贡献新的力量。
2: 固原市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慧云。
10: 我叫罗吉，为民初心，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群众企业的每一件事。
1: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持续开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产品迭代，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1: 在宏基高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半导体石墨产品正在加紧生产。面对光伏行业市场结构调整，企业主动应变，由生产光伏石墨向半导体石墨转型，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向高精度高性能方向升级。同时，企业扎实实施技改项目，新建半导体石墨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进一步增强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宏基高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徐康康，
12: 我们做国产化替代，解决客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行业里面技术卡脖子问题，我们中国同样能够掌握这个第三大半导体的一个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帮助客户有效地给降低成本，现在他只要是用我们的产品。

0: 技术指标和国际产品是一样的，但是呢，成本二分之一就可以了。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同样在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上持续发力，围绕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等领域需求，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数控机床产品持续迭代升级。 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专用数控机床已广泛应用于煤炭机械、石油装备等重点行业，凭借定制化研发优势和稳定性能，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持续彰显行业话语权。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工程技术质量部经理梁瑞峰：
1: 我们一直坚持，拥有一代，预研一代，储备一代。
0: 这样的使我们的产品的技术水平一直在处在国内的领先级别。当前，银川市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走上技改加创新双轮驱动的转型升级之路。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三百一十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二百三十家，建成数字化车间五十一家，智能工厂二十二家，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2: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30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庸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分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为题，为自治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请听报道。
3: 陈庸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他说：“百余年党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也是一部镌刻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蕴含着正确政绩观智慧的鲜活教科书。” 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从百余年党史中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绩观，强化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绘制聚力，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扣自治区“十五五”规划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切实把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坚持真抓实干，扎实开展讲政治、守纪律、强本领、提质效作风提升年活动，提高三办四服务能力，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许宁、陆军和秘书长曹志斌参加。
4: 连日来，全区各地举行形势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报道。
3: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召开表彰大会，集中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2026年度两优一先先进典型。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上台，结合科技攻坚、项目建设、一线履职，分享实干故事，弘扬实干精神。 为加快推进宁东基地二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砥砺奋进，再立新功。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开展庆七一送党恩主题活动，辖区党员齐聚一堂，表演了《红色歌舞》《祖国》《回延安》等节目，重温光辉历程，激励全体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居民冒雪里。

0: 作为一名老党员，今后我也会积极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主动参与基层建设。
1: 贺兰山中路街道景湖社区党委副书记毛毛，
2: 通过形式丰富的活动，进一步凝聚辖区党员群众向心力，以实干担当助力社区治理，提质增效。
1: 7月2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银色先锋党建工作室组织开展我和党旗合影活动，为30名区直单位光荣在党50年的离退休干部定格与党旗同框的珍贵瞬间，以光影记录初心，用行动传递温暖。退休干部李自德：
0: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我会一辈子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只要还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
1: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千人共会幸福晚同心共筑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现场干部职工、大中小学师生、先进模范等各族各界代表一同执笔彩绘幸福晚，用缤纷色彩描绘各族群众手足乡亲携手共赴的美好画面。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居民张丽君：
3: 这么多街坊邻居坐在一起，一边画碗一边辣家常，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1: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年莹：
4: 持续聚焦传统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推动各族群众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不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
5: 在宁夏盐池县有一位老兵，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叫侯新芳，已经97岁高龄了。虽然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但作为一名司号兵，冲锋号的号令他至今清晰难忘。请听报道。
1: 1944年，年仅15岁的侯兴芳瞒着家里人，从宁夏盐池县到陕西定边县加入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359旅第7团的一名娃娃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警备3旅7团司号员侯兴芳：
6: 我是定边就是司号员，跟营长、跟团长退号，退冲锋号、前进号。
1: 每当团长发出冲锋的命令，侯兴芳都是第一个跃出战壕，吹出响亮的冲锋号。在一次战斗中，侯兴芳被子弹击中腿部，他却全然不知，继续和战友们冲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警备3旅7团司号员侯兴芳：
6: 副校不知道吗？营长说要我们的后门省长了，电厂了，赶紧喊这个救护员，再伤都不知道疼。
1: 从1944年到1953年，侯兴芳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斗中，侯兴芳和战友们用步枪击落过一架敌机，荣立了3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警备3旅7团司号员侯兴芳：
6: 我们后飞机过来，我们这步枪一砸，把飞机给砸的没了，飞机落下。
1: 1956年，侯兴芳正式复员，组织安排他去政府工作，侯兴芳却选择了回乡务农。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警备3旅7团司号员侯兴芳：
7: 那你现在后悔不？
6: 不后悔。
7: 为啥？
6: 为革命。现在就是幸福的生活，现在幸福的生活好得很。
8: 本台消息，7月1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开园迎客。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围绕西海固生存、吊装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个主题篇章，精心编排36部剧目。游客进入园区，可在一部幻景中回顾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历程，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感受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深情。观众古学明：
9: 我们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设施哦，你像那个房子呀、土炕呀、院子呀，就是我们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挺感人的。

0: 挺好。
1: 观众夏雨民，
2: 把移民移过来以后，你看现在跟这个啥，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对吧？他们的富裕的程度，那整个跟原来山里面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迫切的想进来看一下。
1: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总导演李艳茹。
3: 到我们剧场当中的每个空间当中所呈现的内容，都会把他们带入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1: 作为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讲好闽宁协作故事的同时，积极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戏剧、餐饮、零售、夜游等模式，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探索新路径。
4: 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组织开展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经验现场教学活动，通过看亮点、学经验、找差距，推动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模式迭代升级，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请听报道。
5: 本次现场教学集中展示宁夏食品安全三大创新治理成果。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依托 DeepSeek 大模型打造 AI 市场监管助手，大幅提升执法效率与精准度，实现靶向治理。贺兰县创新新媒体闭环指导帮扶模式，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题。同时，全区升级校园智慧食堂，依托智能管控 AI 非现场执法，常态化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科科长刘兰玲，
6: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给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刻与震撼，提升我们本地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5: 西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于辉，
7: 梳理优化本土监管流程，推进智慧监管落地，提升隐患排查，日常巡查执效，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本台消息，7月2号上午，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中卫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次大赛的筹备进展、赛事亮点、配套活动等情况。大赛将于7月3号至7号在中卫市举办，设3个组别，包含7项集体项目、6项个人项目以及2个家庭组项目。今年新增沙漠腰旗橄榄球、沙漠飞盘等潮流户外项目。赛事累计收到北京、天津等19个省市地区报送的49支参赛代表队，共有参赛运动员2477名，参赛规模创下历届赛事之最。中卫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学海，
8: 开幕式定于7月4日上午9时在沙坡头景区举办，总时长约40分钟。
5: 自治区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张荣安，
9: 开幕式流程全面提质升级。打造辨识度拉满的地域特色入场环节，集结了200余方骆驼，组成大型驼队方阵，凸显中卫独一无二的大漠风光景色和城市文化符号。
5: 新闻发布会上同步发布了大赛会徽以及吉祥物。
10: 今年4月，国内首个空心光缆规模化落地项目——宁夏移动空心光缆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40%，计划于今年7月底全面建成投运。请听报道。
11: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空心光缆敷设作业。该项目为宁夏移动落地的首个大规模新型光缆应用工程，总投资超1000万元，链路总长130公里。区别于传统实心光纤，空心光缆以空气或真空作为传输介质，突破传统光纤传输物理瓶颈，具备传输速率快、安全稳定性强等突出优势。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通信智能建设组经理王平，
12: 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呢，将为宁夏移动，数据中心集群之间的数据传输提供一个核心的支撑，同时呢，也会加速我们算力网络，通感算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速、更可靠的通信保障。
11: 宁夏移动国内首例空心光缆规模化应用项目，敷设场景复杂多元，包含管道光缆40公里、架空光缆65公里、直埋光缆25公里，路由多次跨越国道、省道、高速公路以及黄河大桥等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全区首条长距离空心光缆示范链路，该类特种光缆在技术指标、敷设工艺、验收标准上均与传统光纤

0: 存在明显差异，对施工队伍专业能力、实操技术提出更高标准。
1: 本台消息，近日临武市政府、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等单位联合签署被告人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框架协议，这是银川市首次针对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签订生态修复框架协议。协议中所涉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涉案人员将粉煤灰、炉渣等25.9万吨固体废物倾倒至临武市临河镇废旧矿坑，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同时判令其承担固体废物清运及处置费用1063余万元，目前已直收到位800余万元。银川铁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法官魏亚南：
2: 环境生态修复治理才是本案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剩余的263万余万元呢，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到位。
1: 据了解，此次框架协议的签订构建起司法裁判加行政监管加专业修复的协同机制，是从惩治犯罪向修复生态延伸，从个案办理向综合治理拓展的积极探索，也标志着该案生态修复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

0: 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皇上，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这个。

0: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 这么高啊！
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1: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寒鸟叫，梅花笑，和风应绿，春雷到。桃花开，杏花冒，粉白梨花枝头绕。游春公子一兰归，一时错走阳关道。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不一会儿的功夫，暴露的又来了。暴露的来了，一报二报连三报，贵府的大公子、三公子入宫门学习当差，也算是有了功名成就了。这家人一听啊，又禀报了夫人。夫人呢，又拿出了银子给暴露的。暴露的欢天喜地的。走了，他走了，咱暂且不提呀。原来在太原侯府里，侍奉侯爷和4位公子的各有4个家人呢。听说侯爷未露高升，家人们跟家人们咬耳根子，喂，你不是侍奉侯爷的吗？侯爷家封唐王了，给老夫人道喜去呀。道喜不能白道啊，多少得赏两个钱儿，不是？赏下来晚上啊，好好弄点酒，弄点菜，咱们好喝一喝去。或是好好玩一玩，耍一耍。那么一估计，侍奉李渊的4个家人来见老夫人。老夫人呐，我们这给您道喜叩头了，您可是大喜了。夫人一瞧，是侍奉她丈夫的4个家人，心说，你们这哪是道喜呀，大人为名，小人为利，不过这也真是个喜事儿。好好好，侯爷家封唐王，每个人赏你们呐10两银子，好好的伺候王爷啊。哎，夫人，是啦，你们呐到账房去取吧。哎，老夫人，我们这给您叩头道谢了。这4个人出来了，到了外院，道喜的怎么样啊？4个人都用手一比划，2拇指、3拇指。

0: 木质，搭在一块儿，意思是十两银子。喂，该你的了。好嘞。侍奉李世民的四个家人又进来了。老夫人呐，我们这给您叩头，您大喜了。你们是不是侍候我二儿子的？对了，你们这一叩头啊，分明也是要俩钱儿吧？去吧，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简短结说呀，侍候李进城的四个家人，侍候李元吉的四个家人，也随后进来道喜。老夫人呢，也每人都赏十两银子。大家伙把银子从账房领来，有说有笑的。嘿，正在这个时候，侍候李元霸的四个家人中有两个到前院取酒取菜来了，一瞧就问几个哥哥，你们说说笑笑的这么热闹，是不是咱们府里头啊出了大喜事儿了？这几个家人呢如此这般一说，还给他们俩出了主意，我们呢每人得十两银子，你们也得去道喜去呀、啊、叩头了就算一份儿，一个人也来他个十两啊。这两个人听了这么一说，对呀，我们也去道喜去吧。他们由厨房里头取出酒来，拿到后院屋里，让李元霸呀慢慢的吃喝，对屋里那两个家人一使眼神儿，四个人呢走出房来。那两个家人问，你们眉目传言的让我们出来有什么事儿吗？这两个家人就把道喜得赏的事情一说，好嘞，咱们也去道喜去呀。这四个家人也到上房来见夫人道喜，一进门呐、乐嘻嘻的，啊，老夫人呐，哈哈哈哈，您大喜了，我们这给您叩头了。道士夫人一瞧这个气呀、心说，你们是侍奉我傻儿子的啊，跟着起什么哄啊？就说啊，不错，我是大喜了，我有什么喜事儿啊？你们说给我听听。老夫人呐、听说侯爷修晋阳宫有功了，加封为唐王，这不是一喜吗？我们还知道还有什么喜事儿啊？二公子加封左武侯啊，这不是又是一喜吗？我们还知道呢，还喜什么呢？大公子三公子出去当差，也算是有了功名成就，这不是又一喜吗？我知道，你还喜什么呢？这个，那，他们一打磕巴，老夫人紧接着说：“人家道喜是人家的主人高升了，有了官了，我应当有赏啊。可你们四个人，那主人吃饭不知饥和饱，睡觉不知颠倒的，都吃没了脖子还吃呢啊！你们到的是什么喜呀？ 这是诚心跟我起哄吧？还不给我滚出去！这四个人呢，齐声说：“是。”跟着就出来了。看见窦氏夫人翻脸了，这四个人出来一想，嗨，合算咱们没遇见好主子呀。这个四公子一阵明白一阵糊涂，还是个傻子，没得官也好，吃的没了脖子还往下硬吃呢，这都是你们李家的德行，碍着我们什么事了？来到外院，大伙见他们垂头丧气，忙问：“哎，哥几个，你们多少啊？”“什么多少啊？别乱了，不但没得赏钱，还挨了一顿骂呢，简直倒了血霉了。”说着气囊囊的是往后院就走去了。刚进了后院，就听见李元霸连喊呐，再嚷嚷：“嗨，你们到哪里去了？啊，那个，这酒喝的差不多了，咋还不赶紧给我拿吃的呢？”有一个家人脑子这么一转，一吐舌头，就说了：“哥几个，你们听见了没有？四公子在这喊咱们呢。这老夫人不是徒弟吗？你们瞧我的，我要不让他们李家家败人亡，哼，就没有我这号。”那三个人就问呢：“你也吹吧，你怎么叫人家李家家败人亡啊？”“哼，李元霸这小子多混呐，咱们要拿话这么一激他，把他挤兑到晋阳宫去，闹一个惊驾罪，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这可不怨咱们损呐。”这三人一想：“好嘞，嘿，咱们就这么着了。”他们来到屋中，就对李元霸说：“哎，你嚷嚷什么？”“
1: 我嚷嚷什么啊？那个，你们都不管我了啊？还不行我嚷嚷吗？
0: 你就知道吃，刨去吃，你也没有多大的本领和意思。你看你啊，这德行。”这李元霸一听说：“
1: 怎么着啊？那个，我这德行怎么了啊？
0: 你看看你的父亲，你大哥，你二哥，你三哥都有了官了，侍候他们那几个哥哥也光彩了，就你没有官，你这主人呢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当仆人的跟着你也就算丢了脸，泄了气，不伺候你了。”李元霸忙问：“啊，
1: 你们那说了半天，我不大明白，怎么着，他们全都有官了？”
0: 这几个家人就把他爹爹加封唐王，他二哥得官等等之事一学舌呀。李元霸听罢，嘿，不仅是怒从心头起啊，
1: 我明白了，

0: 我问你们，这个锅儿是谁封的？谁封的？当今的皇上啊，皇上封的呀。阿和，老黄封的。大伙儿一听啊，怎么皇上成老黄了？顺口接音说：“不错，正是老黄封的。
1: 啊，好了，好了，这老黄在哪呢？
0: 嗨，四公子啊，这老黄在晋阳宫呢。
1: 哦，他在晋阳宫，我不许找他讲讲理去吗？
0: 你找皇上讲什么理去呀？
1: 讲什么理？为什么一家大小全有关啊？那个啊，等就我没关呐，玩我呢？他也得给我个官儿啊！我做了官儿，你们侍奉我的脸面才好看吗？咱们就为这个。啊，比如说你去了，这皇上要不要给你官呢？那他就不讲理嘛。啊，那个老皇上说理便罢，哼，要不说理嘛，我就给他脑袋掰下来。
0: 四公子啊，你敢去吗？
1: 干嘛不敢去啊？我说走就走，我去找老黄来。
0: 说完话了，他站起身来呀，就往出跑，一边跑还一边叨囔
1: 全都有官，就我没有啊。这哪能行？啊，找老黄去，找老黄去，这件事完不了。
0: 刚出了大门，嗨，正赶上柴少回来了。柴少撞见他，急忙问：“师弟，站住！你不在后院待着，干什么去啊？风风火火的啊？”
1: 哎呀，姐夫哎，可给我气坏了！

0: 讲理去。他讲理便罢，如果不讲理，我把他小子脑袋掰下来。
1: 柴烧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这话了得，就说四弟呀、啊、哎呀，你可去不得，你快给我回去。
0: 姐夫哎，你甭管我了，你再管我啊，我不就完了吗？
1: 你说他嗖嗖嗖径直的跑了。柴少心说，这要是惊了驾，全家大小都得担着呀。柴少赶紧的追上去说，四弟呀，你快回去，你可去不得呀。
0: 姐夫哎，哇、哦、我逼得去，你啊，那个你别拦住我啊，告诉你，
1: 你回来呀，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要请咕隆隆劈你了。这李元霸一听咕隆隆，
0: 哎呀姐夫啊，我不怕咕隆隆了，都这个程度怕他干嘛呀，啊，人都当官我当不上，死就死呗。
1: 柴少熙说，完了，今天他怎么还不怕这呼隆隆了呢？咱不说柴少，就说这李元霸，嗖嗖嗖嗖往西就跑去了，跨过了晋阳桥，再往北就是头道宫门。把守宫门的羽林军这么一瞧啊，喂，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少往前跑，听见了没有？这李元霸哪听这一套啊，
0: 干什么的？哼，啊，阿舅，我是找老黄歪讲理的，你等要闪开了。
1: 你说他这么扎实膀子一跑，还像带着飞毛腿似的，又横又愣又冲，谁能拦得住啊？过来七八个人呢、啊、都拦不住他，叫他一把拉俩，啪啦，全都给啪啦倒那儿了。他跑了进去，外头的羽林军就喊，看见没有啊，有闯宫门的了，了不得了。李元霸跟着又闯进了二道宫门和三道宫门，上了三台了，就来到金殿之上，进门就喊，哎，你说这一嗓子就像晴空打个霹雳似的，把这晋阳宫殿呢、啊、震的是嗡嚷。谁想啊，
0: 哎，那个，我说哪位是老黄歪呀？
1: 杨广一听啊，哎呀哈，这何人敢胆大妄为闯宫殿呢、啊、祝龙木仔细观瞧，瞧来人头大麦斗，发质就跟扎马克似的，有的地方敢粘，有的地方还束束着，恰似钢针相黄，接应接应的。昏君杨广把龙颜一沉，何人闯宫啊，真是大胆。
2: 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某某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和风去，惠风来，百花盛开在亭台。池塘内荷花开，碧绿莲池波尔歪。佳人凉亭去避暑，一阵清风扑满怀。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李元霸闯了晋阳宫，进门就喊了：

0: 摇晃外来了。杨广一听啊，哎呀哈，这何人敢胆大妄为闯宫殿呢？祝龙木仔细观瞧，瞧来人头大麦斗，发质就跟扎马克似的，有的地方敢粘，有的地方还竖竖着，恰似钢针相仿，接应接应的。瞅他面目恰似黑锅底，油中透亮啊，造的这个脏劲儿就甭提了，他刚吃完饭那一嘴巴油圈还在那儿呢。瞧他这眼睛，白眼仁恰似羊脂美玉，黑眼仁恰似点墨的乌金，有一对小獠牙还出到唇外，恰似出土的小蒜瓣，声如霹雷，势如奔猛。他这一嗓子把大殿喊得嗡嗡直响，能不惊动杨广吗？昏君杨广把龙颜一沉，何人闯宫啊？真是大胆。此时唐王李渊一瞧，我的妈呀，不由得是大吃一惊，急忙欠身离座，转到了龙书案前，跪倒就叩头啊，吾皇万岁万万岁，来人非是别人，乃是我的四子冤霸。哦，是你那儿子吗？回万岁，正是我那笼子里关的那个儿子。哎呀，杨广一想，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大了？那个时候朕去，他是瘦小枯干呐，面似病鬼呀，这怎么长得是粗大肥胖了呢？声音也不是那声音呐，那时候声音发尖，这怎么发寒了呢？皇上非常惊奇，回万岁，是微臣管教不严呐，有惊驾之罪，望圣上宽恕。杨广一听啊，哦，感情这是李渊的小儿子，就说道：“唐王，李爱卿，方才朕听你讲过，你这四子有些个痴傻，朕要跟一个痴傻之人一般见识，还怎么算一个有道的明君呢？朕不怪你的罪，平身起来吧，一旁就坐。”李渊一听，他不降我儿的罪，今天该找我们李家走运呐，口称谢万岁遵旨，然后起身落座。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在一旁也放下了心，低声就问李渊吧：“四弟，你干嘛来了？”“
1: 二哥，我来找老黄讲理来了。家不好玩，他不讲理，我就把他脑袋掰下来。”“
0: 讲什么理呀？讲什么理呀？”“
1: 啊，那你们都有官了吗？就我那个没有官呢。”这可不成。
0: 李世民一听啊，为这个事儿啊，

0: 四弟呀、啊，这皇上在这边坐着呢，你得赶紧跪下叩头。皇上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赶紧跪下。
1: 哎，哎，老皇娃呀，我这给你跪下叩头了。
0: 棒！杨光相啊，今天甭管怎么着，我要宽待姓李的。见李元霸跪下了，就说：“李元霸，你抬起头来，朕要好好的看看你。
1: 那好了。”
0: 李元霸啪的一正面，杨广怎么瞧怎么高兴，有点乐模样了。嘿，喜欢这个李元霸这种又猛又愣的劲儿，可又不算太混的小子，还行。就问道：“李元霸，你找朕讲什么理呀？”“
1: 那讲什么理呀？老皇外呀，你知道我大哥、我二哥、我三哥啊，是我爹爹的儿子吧？那我也是我爹爹的儿子，为什么啊？别人都当官，我没有官啊？”“
0: 哦，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你来要官来了？那好吧。可是这么一说，你有什么能耐呀？”“
1: 要问啊，有什么能耐呀？我天生来就啊力大无穷，我这两膀子有的是劲儿，全身都是劲儿。那老皇外，你不知道啊，我有劲儿吗？啊，那时候你不是看了吗？我和那个都啊，啊，那个都啊，我俩不搬铜炉了吗？你没看见吗？”“
0: 哟，你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朕看你呀。”“现在你跟那个时候变了。好，朕喜欢。”“
1: 喜欢那就好。”“那老皇外呀、我有这嘎达劲儿，你喜欢就好。”
0: 杨广一听笑了，转脸就叫道：“唐王李爱卿，哎，臣在。你这四子果真是力大无穷吗？”“
1: 哎呀，万岁要问，
0: 他就是有点儿笨力气，刀枪剑戟他都使着轻，多大的分量他都敢问。不错，却是天生的臂力过人。
1: 哦，哈哈哈哈，
0: 好，朕知道你力大无穷，两膀有四项不过之力。李元霸，既是你臂力过人，今天朕加封你为猛勇大将军。”“
1: 哎哎，好，这勇猛大将军那个比我哥哥的官儿怎么样啊？”“
0: 李元霸，你这是个大将军呐、比他们几个的官可是不小啊。”“
1: 哎呀，那谢谢老皇外。”
0: 李元霸跪在地下，嘣 叩了一个头，然后站起身来，往左右观瞧，一边瞧一边说：“
1: 老黄娃呀，嚯嚯嚯嚯嚯，这可比我们家热闹多了啊！怎么这么些人呢？”
0: 他一指这龙台的旁边，
1: 我说：“你这个人戴这个帽子，怎么跟别人的帽子不一样呢？你这个长翅后边怎么还有个钩呢？”
0: 他指的是丞相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站在那里，正颜厉色的不理他。
1: 我说：“这个老头儿，你姓什么呀？那个你叫什么呀？”
0: 他指的是杨林。这杨林坐在龙墩上，也不理他。这阵子，杨广可就说话了：“众家爱卿们，李元霸乃是一个痴呆之人，朕不跟他一般见识。他不论问到哪一位身上，哪一位要明白答复于他。”李元霸这一听啊，说：“
1: 你们听见了没有啊？老黄歪说了，我要问到谁，谁就得啊那个告诉我啊。”
0: 他又指宇文化及说：“
1: 我说你这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元霸呀，你要问我呀，我福姓宇文，名化及。
1: 哦，我问你官居何职？
0: 你要问呐，我位居首下。
1: 哦，哈哈哈，核算你是啊首相啊。我说你这个老头，你这胡子怎么全白了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要问呐，我姓杨，名林，字虎臣。
1: 你官居什么官啊？
0: 老夫官居太岁，靠山王。
1: 这太岁啊，那个是怎么回事啊？
0: 只因当今的万岁是我的侄儿，我是他的皇叔，故此加太岁两个字，我就等于太上皇一般。
1: 嚯嚯嚯嚯嚯啊，你这老头可真可以。我说这个老头你姓什么呀？
0: 他又问的是罗毅。好，李元霸，你要问我，我姓罗，名毅，字表彦超。
1: 你官居何职啊？
0: 哦，我官居北平王之职。
1: 哎呀，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又指的是李密。我姓李，名密，字和臣。
1: 你是什么官啊？
0: 我官居普山宫。
1: 哦，那就是了。
0: 又这么一指，
1: 你这位是谁呀？
0: 他指的是窦建德。窦建德说：“元霸呀，傻子，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啊？我是你的
1: 舅舅。
0: 李元霸细一瞧，
1: 哎呀，感情啊，舅舅也在这呀。舅舅啊，那我给你叩头了。我说你倒好啊。
0: 哎，傻小子，别磕了，我挺好的。
1: 我舅妈她好吗？
0: 你舅妈也挺好的。
1: 怎么那个舅舅你们怎么老没上我们家去呢？
0: 傻孩子啊，舅舅公事在身，未能得闲。
1: 有些年没去了，舅舅啊，你还得给我买好吃的呢。
0: 文武百官一听啊，这傻小子跑金殿认亲来了。
1: 舅舅啊，你官到何止啊？
0: 我官居夏国公。
1: 哎呀，舅舅，你是夏国公了。
0: 这么说吧，他问来问去，问到哪位，哪位都得明白，答复他。突然间，他怎么一指？
1: 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他指的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说：“你要问我吗？我福姓宇文，名成都。”
1: 啊，你这名字啊，太咬嘴了，那不好玩。我就管你啊，那个叫都得了，啊，都儿。
0: 大伙儿一听，傻小子玩省事儿的了，管成都就叫都了。
1: 啊，我说那个都儿，你官居何职啊？啊，能告诉我吗？
0: 我乃是经营节度使，领镇殿将军阶。
1: 啊，一人啊，那个有两分才是。我说你这个可不错啊。
0: 宇文成都胸前用金链子吊着一面亲赐天下第一名的金牌，这是他的脸面呐。李元霸用手一托这个金牌子，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响了。
1: 哎，我说都啊，你这牌子可好玩啊，给我戴两天呗。啊，那个我玩够了，我不要，再给你呗，怎么样啊？
0: 且吧，我说蒙勇大将军，不管你要我什么，我都倾囊而赠，唯有这个你可玩不得。
1: 那这个我怎么玩不得呢？
0: 你听我说，我跟着先王打江山，赶了个后尾，按我立下的汗马功劳，我应当官居一品，位列三台。
1: 啊，那怎么样啊？
0: 可叹我是头品官的功劳，七品官的岁数，因此啊，开皇天子才加封我为经营节度使，管带京师城郊，又给我挂了一个镇殿将军阶。就这样，先王还觉得赏得低功，因为呀，天下没人能够敌得过我掌中的凤翅鎏金镋，这才赐给我这面金牌，上有 御笔题字。

0: 你来观看，这上头两个字是“亲赐”，竖着这行字是“天下横勇无敌，天宝将军第一名”。金牌的背面，这四个字是“天宝无敌”。这个金牌是先王亲自给我挂在脖项上的，因为这个上面写着天下第一呢，我不能给你。李渊霸一听，心里就像着了火似的，哈哈哈，我说都啊，你要不提这天下第一呀，我不认字儿。糊里糊涂啊，这还好办一点。而那个，既然你提到你是天下第一，那我是非灾不可。李元霸，今天你就栽不走。呵，我非要栽不可。哎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花香，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2: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挂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盘点这些年的影视 IP， 其中呢，这个跟西游记有关的题材应该说是大行其道，那各种翻拍让人是眼花缭乱。哎，我们的相声演员也没有放过这个主题。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来自西安的相声演员马腾祥和李小龙，那这二位就将给您带来一段相声《大话西游》。
15: 前两天呢，我差点都从阳台跳下去。
16: 不是怎么了？
15: 我刚买了一手机啊！你说现在手机贵
16: 啊？对对，智能机是不便宜。
15: 一手机好几小一万呢。
16: 嚯！
15: 哎呦，咬咬牙都想卖腰子了。
16: 您最多能换两回，信吗？
15: 我就
16: 卖腰子，
15: 就一个我都不舍得。
16: 哎呀，
15: 好嘛，下多大决心买了个手机，
16: 哎，
15: 都不舍得用啊。
16: 是，
15: 贴了六层膜，就害怕膜坏了。
16: 卖手机那是装修公司给您卖的吧？
15: 不是，你防止它划伤。
16: 哎，对，现在东西都是要爱惜。
15: 拿着手机
16: 啊，
15: 刚一出这个卖手机那地儿，
16: 是
15: 看见路边有个老太太倒地上了。
16: 哎呦，
15: 没人扶啊！
16: 您得扶呀，
15: 我可不得扶吗？
16: 啊，
15: 那我不能白扶啊！
16: 啊，
15: 我扶了人讹我怎么办呢？这腰子也没了。
16: 这，呵，
15: 对吧？我看路边有一小伙儿，
16: 哎，
15: 我说来来来，啊、哥们儿，帮个忙，
16: 干嘛？
15: 拿着，把手机递给他了。
16: 哦，给这小伙儿了。
15: 我呀、
16: 啊，
15: 就去扶这老太太。
16: 哎呦，
15: 最起码你得给我录上呀。
16: 哦，就证明不是您推倒的，
15: 对吗？我把老太太一扶起来，一回身
16: 啊，
15: 拿我手机那人没了。
16: 那
15: 我好像给他手机的时候
16: 啊，
15: 忘了说点啥。
16: 您想说什么？
15: 我好像啥都没说。
16: 你废话，你要给我早跑了。
15: 不是，我就关键是我跟你说
16: 啊，
15: 拿我手机人他不知道我是谁。
16: 马腾祥啊，
15: 现在我是马腾祥。
16: 这
15: 他要知道我的前世今生，给他几个胆儿。
16: 不是，您前世谁啊？
15: 我前世，你看不出来我前世是谁吗？这么慈眉善目的，
16: 哪儿看出来的？这都
15: 我跟你这么说
16: 啊，
15: 上辈子要是没我，
16: 对，
15: 西安市大伙知道吗？
16: 我知道啊，
15: 可能都没有西安市。
16: 不是，您这话大点儿吧？
15: 不大不大。
16: 怎么还不大呢？
15: 西安有个大雁塔，知道吗？
16: 我知道，这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
15: 对喽
16: 啊，
15: 谁盖的？
16: 民工。
15: 我是谁让他盖的？
16: 工头。
15: 这我问的有问题啊！
16: 啊，
15: 当年呀、啊，这个唐王下令让盖的大雁塔。
16: 哦，您没问他历史出处啊？
15: 这个大雁塔给谁盖的？
16: 给谁呀、啊？
15: 给我盖的嘛。
16: 给谁？
15: 给我盖的。
16: 把您镇着，怕您出来作祟。
15: 你压我干嘛呀？
16: 啊，
15: 压我的那是雷峰塔。不是，这跟那也没关系。
16: 不是，您还是出来作祟了。
15: 雷峰塔压的是蛇，你压我，给我盖这大雁塔，让我在里边翻译经书。
16: 干嘛？
15: 翻译经书。
16: 这你是唐僧？
15: 哎，对了对了，不好意思啊，让大伙受惊了。
16: 不，您等。我去，你是唐僧了
15: 啊？
16: 好吧，
15: 啊，
16: 忙您的去。什么呀？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15: 我白说了是吧？
16: 你说什么了？
15: 我上辈子不是去西天取经了吗？
16: 对呀、啊，
15: 我取经为什么呀？
16: 那普度众生，教化世人，
15: 这不就完了吗？
16: 啊，
15: 我打算再去取一回经。
16: 那您去呀，赶快去西天，没人拦您。
15: 我一个人怎么去
16: 啊？
15: 我一人怎么去？我取西经，我得要人保护。取完西经回来，我得教化教化拿我手机那人。
16: 啊，就教育他，
15: 让他把手机得给我送回来。
16: 呵，
15: 五千多呢，
16: 就别说这价钱了，
15: 贵着呢。
16: 那您去呀，没拦着你。
15: 怎么？我一人怎么去？我不来找你来了吗？
16: 你干嘛？
15: 找你啊？
16: 你找得着我吗？
15: 一上辈子把我西天取的经你都忘了？你看着就面熟啊。
16: 不是，等等， 我保您取的经？
15: 对呀、啊，
16: 我谁呀、啊？
15: 你想你能是谁？我就那么几个徒弟，咱又不是组团去的。谁？
16: 二师兄。
15: 二师兄，
16: 二师兄，
15: 人家说你是二师兄，你就是二师兄了？你那么有自信呢、啊？
16: 我哪儿来的自信？
15: 你以为你长得像你就是他了？
16: 这跟长相没关系。
15: 你哪能是二师兄？人二师兄以前可是天神，
16: 我知道啊，
15: 那叫天蓬元帅。
16: 对呀、啊，
15: 为什么叫天蓬元帅啊？因为啊，他背后有一对巨大的翅膀，张开了108000里这么长。哎呦，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张开一对巨大的翅膀，站在嫦娥身后，护着嫦娥。
16: 哦，就是保护嫦娥。
15: 哎，对，嫦娥仙子每天呢，用天上发亮的银沙点缀银河。
16: 哦，这是嫦娥的工作。
15: 他用这翅膀护着，就害怕一阵风吹过来把这沙子吹散了。
16: 多细心！
15: 这一站就站了108000年呢。突然有一天、打月宫旁边唰的一道黑影飞过，
16: 是
15: 把嫦娥仙子吓了一大跳满盘银沙洒落在地，
16: 对，
15: 把嫦娥吓得呀我刚过去那是啥？
16: 不是嫦娥是从陕西西安奔的月，
15: 你们家嫦娥从西安奔月啊？
16: 哪儿的嫦娥一嘴陕西话呀？
15: 管陕西片的嫦娥吗？管
16: 神仙分管片？
15: 废话，咱们国家耷拉去了，你一个神仙管得过来吗？管陕西片的片儿娥吗？
16: 片儿娥啊呀，
15: 刚过去那是啥吗？把人吓的呀！
16: 我这辈子再不迷恋嫦娥了，我。
15: 就在这档口这天蓬元帅收起一对巨大的翅膀，冲着黑影唰的一声就追出去了。
16: 这就追上去了。
15: 这一追可追了3天3夜。三天三夜之后这猪八戒返回月宫
16: 回来了，
15: 趴到地上把他累得喘着粗气哎哎，嫦娥看见他趴地上也不敢去扶啊。
16: 为什么呀？
15: 害怕手机没了。这5000多呢，
16: 哪儿都想起来了。
15: 一个腰子呀。哎呀，他赶紧站那儿问呢鹏鹏，
16: 鹏鹏，
15: 刚过去那是啥吗？把人下地。哎呀，天鹏趴下，哎，没关系，没关系。刚过去那个，杨立伟，
16: 神六是吧？
15: 对呀、就因为这3天没拿这翅膀护着银河，一阵风吹过，把这沙子吹散了，就形成咱们现在看到的满天繁星。哦，
16: 您这么说，这是满天繁星的由来？
15: 对，人家那个天蓬元帅背后有对翅膀，你这个翅膀哪去了？
16: 我哪有翅膀？
15: 拿去烤 BT 鸡翅了？
16: 什么叫 BT 鸡翅？
15: 你没有翅膀，怎么能是天蓬呢？
16: 不是，那我谁呀、
15: 你想吧，你能是谁呀、
16: 沙和尚？
15: 沙和
16: 沙和尚，
15: 沙和尚人家以前也是天神
16: 啊。那对对对，
15: 卷帘大将。
16: 那事就给王母娘娘卷帘子了。
15: 对呀，那这活可不好干咱们可办不了这事儿，
16: 一般人干不了。
15: 你卷帘子，你以为这么简单吗？
16: 那不就卷个帘子吗？
15: 反应得奇快呀。
16: 是吗？
15: 对，你站门口，你听着王母娘娘快走到门口了，这帘子赶紧卷起来。哎呦，卷快了不行，卷慢了也不行。
16: 那要卷快了呢？
15: 还没走到门口，你把帘子卷起来这么等着。
16: 对，
15: 蚊子飞进去怎么办？
16: 蚊子，
15: 大半夜王母娘娘爬起来莲莲，
16: 不，你等会儿，王母爷这味儿
15: 片儿母嘛，莲莲，哎呀，咱家的花露水呢？
16: 王母还找花露水？
15: 那不是咬疙瘩了？哟，那这快了不行，那慢了也不行啊。
16: 慢了怎么了？
15: 慢了你慢了，王母娘娘走门口了，你还没卷起来帘子呢王母娘娘撞帘子上了。
16: 撞上去
15: 一出去连流鼻血了。
16: 这王母就差撞死了。
15: 当年呢孙悟空一怒之下打上凌霄宝殿
16: 大闹天宫。
15: 这王母娘娘正在开蟠桃宴呢一看孙悟空打上来了把这西王母吓得钻到桌子下边
16: 藏起来。
15: 当时孙悟空杀红眼了一看王母娘娘在桌子下边钻着呢当头一棒就想把这西王母打死。
16: 多狠
15: 啊！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卷帘大将一看西王母在桌子下边钻着他也不敢去扶
16: 为什么呀？
15: 害怕一扶手机没了。是不是5000多呀？
16: 你怎么又想起来
15: 我的那个还没找回来呢，大 当时这没办法了，挡不住孙悟空了，抄起王母娘娘桌上一个琉璃盏，向孙悟空这么一扔。哎呦，孙悟空可不知道什么暗器，不敢怠慢，拿着金箍棒去迎着琉璃盏。琉璃盏碰到金箍棒，碎成74块碎片，流落凡间。嗯，虽说救了西王母一命，可是西王母恩将仇报，把这个卷帘大将打入下界，在流沙河里为妖，让他找寻琉璃盏的74块碎片，找齐了才能重返天庭。嚯！后来呀，终于找齐了74块琉璃盏的碎片，
16: 对，
15: 但是再也无法重返天庭了。
16: 不是，他找齐了，怎么回不去呀？
15: 那个时候没有卖502的呀，卖，你粘不到一块啊，你拿把扎扎，谁要啊？呀，
16: 这还得粘呢，是吧？
15: 对呀，人家有那么快反应，你这快反应快吗？
16: 我反应不快呀。
15: 你这样吧，你一会儿我拿这个，我站那儿，我扔你。
16: 你打算把我弄死在这儿是怎么着啊？
15: 你没那么快反应，你怎么能是卷帘大将沙和尚呢？
16: 不是，您说我到底是谁吧？
15: 悟空，你真不认得为师了？
16: 我是谁？
15: 孙悟空啊！
16: 我这么任性啊？我孙悟空，
15: 对吗？
16: 不是，我怎么能是孙悟空呢？
15: 你把毛剃了，你就不认你是孙悟空了？
16: 我压根儿也没长过呀！
15: 你上辈子你是孙悟空，你那事儿为师都记着呢。
16: 什么事儿啊？
15: 当年呢，你是海边的一座石猴，哎，后来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就打石头缝里给憋出来了，
16: 那叫蹦出来了，
15: 就给蹦出来了。哎，这一蹦出来呀，不要紧了，
16: 怎么了？
15: 占了花果山为王了。哎呦！跟周边几个那个魔头啊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叫四大魔王，
16: 那什么平天大圣、齐天大圣之类的。
15: 对对对，你们共同出资，在这花果山脚下开了个慢摇吧。后来这事天庭知道了，派10万天兵天将下界讨伐于你啊，结果呢，你一怒之下打上凌霄宝殿，这才有了琉璃盏救王母的故事。
16: 您这故事还能接上啊？
15: 谁都打不过你，没办法，打西天把我佛如来请过来了，
16: 大日如来
15: 让你跟如来佛斗法啊！如来佛让你站在手掌心当中，仨跟头要是能翻出去，天庭让给你做皇帝。
16: 打过这么一个赌，
15: 对，你跟他斗法，你知道你站如来手掌心当中蹦了三蹦都没蹦起来，你知道为什么？
16: 这为什么呀？
15: 如来拿手指头缝夹着你尾巴呢，蹦起来就断了呀，对吧？所以说呀，你就是为师一直很看好的人呢。
16: 我
15: 当年啊，你斗法不成功，如来佛啪一翻手把你压到雷峰塔下。
16: 对，
15: 当年
16: 等会儿，您忘不了那样是吗？什么叫压雷峰塔呀？
15: 哪儿
16: 被压的是五行山啊？
15: 五行，对，被压五行山下。哎，观世音菩萨点化于我啊，让我在取经的路上救你出来。
16: 那点化我嘛？
15: 哎，我这不才搭救于你了吗？
16: 哥啊，
15: 这才有了咱们现在的这一世。
16: 嘿，您别说啊，我还真是孙悟空。
15: 那当然了。
16: 那行，就冲我是孙悟空，这趟西天我陪您去了。
15: 你看你应该去。哎，对对，你那些本事还有吗？
16: 哎，您放心，我本事大着呢。72般变化，腾云驾雾，火眼金睛，金刚不坏，有什么问题您找我包滚帮您解决。
15: 我跟您说啊，是这么着。哎，你能不能帮为师个忙？
16: 什么忙您说。
15: 帮为师把手机找回来啊，5000多呢！
16: 别说了。
11: 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过了马腾祥、李小龙这段《大话西游》，接下来咱们请出侯宝林、郭启儒这老二位，他们将为您带来一段《不移动土》。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个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18: 是吗？
17: 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18: 可不是吗？
17: 今天没人信这套，
18: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啊？
17: 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喝过酒？
18: 这谁跟鬼喝酒啊？那就那么说。

0: 这套
1: 没有了，
0: 不信了，
1: 可不是吗？
0: 是吗？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1: 这话对、啊、
0: 他就不信这套了。
1: 哎，
0: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1: 嗯，
0: 光棍一人，
1: 是
0: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啊。
1: 哦，老头迷信。
0: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啊？
1: 是什么呀？
0: 历书。
1: 历书
0: 就是过去叫黄历。
1: 哦，就是黄历。
0: 哎，
1: 嗯，
0: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看黄历。
1: 啊，都得看看黄历。
0: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1: 啊，
0: 小金是29啊。
1: 是啊。
0: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1: 啊，对呀、
0: 啊。
1: 啊
0: 啊，今天是黄道日啊，
1: 嗯、
0: 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一沐浴呀、啊
1: 嗯，
0: 一探亲呐、啊，
1: 嗯，
0: 一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啊，
1: 嗯。
0: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1: 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0: 哎，
1: 就那么四个字。
0: 是啊，诸事不宜。
1: 哎，什么事都没有。
0: 嗯，
1: 哎，
0: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1: 哦，
0: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历书。
1: 是了，
0: 每天他得看
1: 啊。
0: 那老头就这样，
1: 好吗？
0: 今天想啊，洗澡去。
1: 怎么怎么样啊？
0: 一看这历书，
1: 嗯，
0: 没有。
1: 哦，不宜沐浴。
0: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1: 啊，还没有。
0: 哎，
1: 嗯，
0: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1: 哦，
0: 他就写宜沐浴
1: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0: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1: 哦，
0: 宜沐浴、探亲、出行。
1: 嗯，
0: 也许是这样。
1: 是是。
0: 他一找啊，这一篇有打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1: 那得往后找啊。
0: 那就得往后推了。
1: 嗯。
0: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1: 要是啊，
0: 嗯，咱下半夜再说吧。
1: 哎，
0: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1: 忘了，
0: 忘了这茬了，
1: 好，
0: 净干别的事儿了。
1: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0: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1: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0: 是啊，等下月呀、啊，又看呢。
1: 嗯，
0: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1: 还没有。
0: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1: 好嘛。
0: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1: 是不卫生
0: 啊。
1: 嗯，
0: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1: 说的是呢。
0: 哎，
1: 嗯，
0: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1: 嗯，
0: 一看那写着宜出行。
1: 哦，
0: 哎，这就出去了
1: 啊，这才出门。
0: 哎，出门。
1: 嗯，
0: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1: 那就在家待着吧，
0: 哪儿也不敢去。
1: 可不是吗？
0: 就在家待着，
1: 诸事不宜吗？
0: 哎，什么事都不干。
1: 哦，
0: 话也少说。
1: 火
0: 往屋里一躺。
1: 嗯，
0: 一看书。
1: 你呀，
0: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1: 那是啊，
0: 待着待着来个蚊子，
1: 嗯，
0: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1: 改善生活。
0: 哎，
1: 打算叮他现在。
0: 嘿、哎嗯、一叮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1: 嗯、
0: 啊，啪，
1: 嗯，
0: 拍腮帮子上了。
1: 哎，
0: 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1: 是啊，
0: 拍的老头直呼噜后、
1: 嗯、
0: 一想，哦，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0: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1: 哎，
0: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1: 那就家待着吧。
0: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1: 嗯，
0: 这房啊，挺老了。
1: 哎呦，
0: 下午一下这大雨，
1: 嗯，
0: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房塌了，
1: 房塌了。
0: 哎，
1: 哎呦，
0: 房这一塌可坏了。
1: 那么老头怎么样？
0: 老头给糊在里头了。
1: 哎，好嘛。
0: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1: 嗯，
0: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1: 啊，
0: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1: 硬山哥林，
0: 哎，咵嚓一下子呀，这一头这领头糟了，掉下来了，戳在地下了。
1: 哦，
0: 他那一头呢，
1: 嗯，
0: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1: 哦，
0: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哎，正是个小窝铺。
1: 你瞧，
0: 可是街坊吓坏了。
1: 那是
0: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1: 嗯，
0: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1: 你瞧瞧，
0: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1: 嗯，
0: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1: 嗯，
0: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1: 嗯，
0: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1: 对。
0: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1: 嗯嗯，
0: 他在里边嚷上了，
1: 嚷上，
0: 别动，别动，
1: 怎么了？
0: 你们瞧瞧黄历，
1: 这
0: 要是不一动土啊，明儿再弄。
1: 嘿，这个迷信呢。
2: 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不宜动土》。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明确1000多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逐梦前行，风鹏正举，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革命圣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庆祝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党员干部群众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在广场回荡，凝聚起接续奋斗的磅礴力量。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他们的青春我们的信仰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宣讲英烈故事、传承信仰主题宣誓等形式，纪念为国牺牲的红岩英烈。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做出了伟大的牺牲，为我们后辈换来了如今和平安康的生活。作为共青团员呢，我们应该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0: 7月1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客情景剧在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展演，演出以百色起义革命文物为主题，以百色起义纪念馆基本陈列为脉络，以展厅实景为舞台，全景展示百色起义光荣革命历史、红七军的英勇战斗、边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7月1日，在海拔5000多米的红旗拉甫，驻地军警、口岸单位干部职工与全国各地游客共同参加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雪域边关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2: 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命运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决守好国门口岸。
3: 看着国旗在雪山之间升起来的那一刻，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今天亲眼见到常年扎根在这里的戍边人，才真正读懂了什么是坚守与担当。
0: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2号在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刘国中表示，6月29号，习近平主席同卢卡申科总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互利合作走深走实，更好促进各自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振兴。斯诺普科夫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白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号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李鸿忠来到大兴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瀛海镇李贤镇调研，他指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选举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地方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选举法规定，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7月2号至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金融系统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抓好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全力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会前，何立峰出席中管金融单位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并讲话。中管金融单位129名优秀共产党员、127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78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0: 今天，我国多领域发布最新经济数据，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出口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今天，福州始发前往银川的直达旅客列车开行。根据最新铁路调图，原先银川至长沙间运行的线路改道向南延伸至福州、闽宁两地间首次实现直达，为深化闽宁合作提供交通便利。
0: 进入今晚关注，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预计于今天夜间发展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工作。
5: 海南省气象局今天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2号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海南岛东部沿海，3号下午在海南岛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据海口海事局消息，2号15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港口码头等水上活动及作业已全面停止，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7月3号20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7月4号夜间。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的安全设备与锚泊设施进行巡检，确保各项设备状态良好。
6: 现场的话，我们会实时关注台风的一个走势情况，多渠道的推送预警信息，开展这个现场巡查以及岸线巡查。
5: 广东于今天10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除了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今天生成。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巴威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9级，其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增强。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今明两天，该雨带仍将维持，位置略微北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会再度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重庆市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其中江西景德镇迎来持续3天的强降雨过程，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当地紧急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在江西婺源，兴江河水位昨天快速上涨，多部门迅速响应，确保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6月30号16时至今天16时，浙江衢州全市面雨量达61.8毫米。受强降雨影响，7月2号上午，长山县部分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情况，当地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及交通疏导等工作。
7: 基本上每天白天的话都是全员上路，确保这个路上的这个行人车辆的这个安全。
5: 面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月潭水库根据水文预报信息和防洪调度腾出防洪库容，确保安全度汛。同时，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多地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在湖南江永县，当地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开展泄洪疏散应急演练，有序开闸泄洪，安全转移群众。在江苏常州，当地连续多日开展防汛应急转移实战演练，包括模拟水库水位暴涨、坝脚渗水、存在溃坝风险的应急处置，以及水上紧急救援等各种实战专项演练。进入汛期，山东临沂提前部署，细致检修养护防汛设备，储备应急物资。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清挖检查井3.4万座、清疏管道1.7万米，检修完成闸坝泵站100余座，全力筑牢防汛防线。
0: 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河水暴涨，一些地方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危急时刻，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施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前两天，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一辆电动三轮车在一水渠附近连人带车被上涨的水流冲走。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电动车半没入水中，周边水位持续攀升，而被困人员却不见踪影，情况十分紧急。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支援。
8: 那边还有分流吗？
9: 这个这条小河有分流吗？
10: 没有，是排水沟。
9: 那排水的，那边可以往那边走吗？
10: 应该没有。
5: 凭借丰富的经验，救援人员判断驾驶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入下游涵洞内，便第一时间对着下游涵洞高声喊话。
11: 通过现场车头以及水流的方向，我们判断驾驶员应该是在下游涵洞那块。潜入涵洞50米左右，发现有生命迹象，随后我们便立马开展救援行动。
5: 发现被困驾驶员后，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与民警协作展开救援。经过10多分钟紧张有序的施救，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所幸仅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前天，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出现暴雨天气，河道水位猛涨。一名通信塔维护人员在撤离途中被困在河道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情况危急。消防员到

0: 已经到来，大家要警惕高温、强降雨和台风的影响。今年的主汛期，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各有一条多雨带，南方的多雨带可能集中在我们国家华南地区，所以大家要特别警惕台风所带来的台风雨。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两个热带系统活动。我们首先关注南海的这个低压系统，它距离我们国家相对较近，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而后它将会在明天晚些时候在海南岛登陆，到后天深入的我们国家的内陆。那么这个台风如果生成，将会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要比常年六月的27号相对偏晚。而对于这个台风来讲，整体看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相对较强。在明天，像广东的南部、海南岛的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到7月4号是降雨的最核心时段，大家呢要做好防范。而远海的这个台风巴威，未来在富热的高压的引导之下，将会逐渐的向西移动，也会靠近我们国家，将会在7月的上旬后期靠近我们国家，并可能产生影响，届时我们国家南方可能会出梅入伏。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地区来讲，六月份以来受到频繁的冷涡系统影响，在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就处在相对偏低的状态当中。大城市当中，像是北京，六月份没有一天出现高温天气。不过进入到7月，高温和高湿将会逐渐的开始发展。像是3号，在华北平原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而西北最近一直持续的高温还会继续。那么未来北方的天气变化将会出现。在这个周末，届时又会有一个冷涡系统东移南落，届时华北、东北仍然会多雷雨天气。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又将如何影响我国的天气呢？什么是厄尔尼诺？厄尔尼诺来自西班牙语，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特定区域海温的大范围偏暖，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则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此次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如何影响我国？受其影响，后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增大。同时，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台风生成位置偏东，往往会让台风有更长的海上发展时间，在移动过程中更容易吸收海上热量而增强。一旦登陆我国，风雨影响更大。由于长期气候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家气候中心将持续密切监测海温演变，加强滚动会商，更新研判结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中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现在呢是二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2: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3: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2: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明天更美好。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则超过1000只。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称，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此举破坏谅解备忘录执行。连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其中欧洲的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美国和加拿大也遭遇了高温天气。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由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

0: 张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 37.7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7月1号极端高温高湿天气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前后，纽约、华盛顿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热穹顶天气系统也席卷了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进行了三场16分之1决赛，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继续世界杯的征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首场比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第7分钟，刚果金抓住对手立足未稳，率先破门得分。随后，全队后防线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直到第75分钟，英格兰队戈登才在禁区内挑传，准确找到凯恩。英格兰锋霸头球破门，打成平局。11分钟后，凯恩用一脚爆射再次轰开刚果金的球门。这粒进球让凯恩的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3粒，追平法国传奇球星方丹，并列历史射手榜第6位。英格兰队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第24分钟和第51分钟，塞内加尔队迪亚拉和伊斯梅拉·萨尔分别攻破比利时队球门，2-0领先。直到第8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才攻入一球，扳回一分。仅过了3分钟，比利时队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破门，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最后阶段，比利时获得点球，蒂莱曼斯顶住压力主罚命中，3-2，比利时队完成反超，戏剧性惊险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比利时队的对手将是今天上午刚淘汰了波黑队的东道主美国队。在美国对波黑的这场较量中，巴洛贡在第45分钟为美国队首开纪录。然而十几分钟后，他就因为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多一人作战的波黑队并没有抓住机会扳平比分。第82分钟，美国队获得直接任意球，蒂尔曼主罚入网，2-0锁定胜局。这样一来，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都闯进了16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相声大会。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徐德亮来说一段假行家，刘宝瑞先生的传世名作，这属于向经典致敬，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今儿我跟您说这事儿啊，不是现在的事儿，那是在过去了。北京城啊，哎，有这么一位很有名的人物，这人姓什么呢？姓满。叫什么呢？叫不懂，加在一块儿好听，满不懂。家里还真有点钱，人口也挺单净的啊，跟媳妇儿啊带着一个六岁的孩子过日子。满不懂，什么也不懂，人情世故、爱好、兴趣什么全不懂，就一样懂。懂什么呀？这钱是好的，得挣钱。可挣钱怎么挣啊？不懂。就知道做买卖挣钱，做什么买卖呢？不懂怎么办？满不懂啊。得了，找个朋友帮忙吧。说现在话啊，拉个朋友入入股，合伙干个什么买卖。哎，就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找着这么一朋友。这位啊，好，咱那一片也有名，姓贾，人称贾先生。叫什么呢？叫假行家。您说满不懂找着一假行家，这活能干得好吗？呵，俩人关系还不错呀，啊，就差拜把兄弟了，天天街面上晃的。假行家呢，是这个有大的不说小的，海子红门骆驼象，说完大塔说旗杆，什么全会，什么都知道，咱们是行家。俩人天天大街上溜达，就琢磨着弄个什么买卖挣钱呢。假行家心里想，是啊，弄个什么买卖把他那钱弄到我兜里来呢，这买卖干不好。哎，这天走到西安门大街，看见有一个呀两间门脸的这么一个小药铺。过去那买卖都没多大，两间门脸已经算不错了。门口贴着小条，写的家具出兑，此铺出倒。哎，这买卖不干了，连家具带存货呀，带房子全倒出去。呵，假行家一瞧，您看这买卖行吗？满不懂一看，怎么着，贾先生，这药铺您也懂？大哥您什么话，咱们行家，这个老本行，走看看去吧。俩人抬腿上台阶就进这药铺了。掌柜的赶紧迎过来了，啊，二位，那个买点什么药啊？不买药，那个坐下，咱细聊聊，你这买卖不干了。哎呦，您是想倒这个小买卖哦，那太好了，这是我这个买卖其实挺好，但是家里有点事，没办法，我得赶紧回老家，这买卖干不了了啊！我想急着把这买卖倒出去啊，便宜。这满不懂一听便宜，别的不懂，便宜他懂啊，啊，便宜啊，多少钱啊？啊，2000块钱。哦，2000块钱贵了。那会儿大洋啊，2000块大洋可不贵了吗？那怎么那么贵呀？不是，您听我说完喽啊！不单这两间门脸，还有这些家具，啊，还有那些存货呢。我这药铺，您要接手， 3个月您都不用上货，我后边还有个小院，还有3间北房，东边还有2间对房，这都是您的了，一共2000块钱。那就定了啊，先给您500块钱，然后这个3天头上您把家给我们清空了，我们就搬进来，成不成？哎，不是，您别着急啊，这买卖没问题啊，您甭说3天，1天让我搬家都成。为什么？咱们有房子，但是还有点事儿得麻烦您。贾行，你听什么事儿啊？啊，您说说。嗨，我这个乡下呀来了一个亲戚，这就算我一个外甥，上北京这儿啊学徒来，在我这儿当小学徒，可我这买卖不干了，您说这孩子我怎么办呀？可您呢，

0: 干这药铺，您也需要一小伙计小学徒，要不您把这孩子留下行不行啊？啊，就是管吃管住就得啊，别的也什么都不用。马木董一听，孩子伙计，哦，老实吗？这太老实了，就是特别老实。来，那孩子过来。呵，旁边这孩子过来了啊，
1: 是您好，
0: 还真挺老实。马木董一瞧，那这孩子还行。叫什么呀？
2: 啊，是他叫这窝囊废。
0: 贾行家一听，冲这名字就得留下呀，啊，马木董贾行家就差这么块窝囊废了，啊，就没问题。这孩子交给我，您放心，啊，不但管吃管住，还跟您说吃好喝好，每月还能给3块2块的零花，啊，跟我们这好好学买卖，没问题。这都说定了，哎，到第三天头上，这个马木董也把家眷都搬来了。啊，早上起来4点多钟，外边噼里啪啦一放鞭，这买卖算开张了。4点多，他们想找吉利，街坊受得了吗？噼里啪啦叮当一放鞭，街坊全出来，以为地震了呢。不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瞧药铺开张，什么事儿啊？转脸又回去睡觉去了。满不懂假行家在家这窝囊废，仨人趴在柜台上，大眼瞪小眼儿，看着门口，等什么呢？等买卖呢？谁那么早买药去啊？等到都快天亮了，6点多了，这满不懂绷不住了。我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回事？咱们是行家呀，啊，您听我的没问题。不是，这怎么到现在没人来买了，没开张的？您放心，这个东西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咱们这就是下板下早了，这个点儿人要不是得疾病了，谁买药啊？对不对？等会儿准有人来。咱这不是来了吗？一瞧门口真进了一位，呵，这还抱着一副对子，噔噔噔进来了。这假行家赶紧迎过去了，啊，那个您家里人是不是快死了？您怎么说话呢？这是啊，那您买什么药啊？不是买药，我这给您送对子，来，把这对子挂上。过去老北京有这风俗，婚丧嫁娶啊，这个商店开张，人送对子，哎，表示啊高兴喜悦，就跟现在送这大花篮是一样的。赶紧把这对子挂上，一瞧对子词儿也不错啊，这个财源茂盛达三江啊，等等。这满不懂赶紧过来，他是掌柜的呀。那别的不懂，人家送对子这个好词儿，这他知道啊。哎呦，呵呵，谢谢您啊！您的宝号在哪边啊？是东边西边啊？啊，以后咱们这常来常往啊。他拿人家呀当成附近的商户了。结果人这位呢，哎，那个什么，哎，我不是旁边做买卖的啊，我就是您门口的，我是一个皮匠。我姓陈，就在门口缝破鞋，我在这门口5、6年了，这街坊都认识我。我听说这个啊买卖倒给您了，我这来给您道喜来。那么我还得麻烦您呢，以后我老得在这个门口啊，哎，占您这块宝地。但是我不给您糟践，我早上起来我给石头好了，晚上走我也石头好了，您放心啊。满不懂一听，这没什么，这挺好，人又给送对子，没问题。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您不是摆了好几年了吗？还在这门口摆，没事儿啊。还告诉您，有个刮风下雨，您就上屋里来啊，只要随便买2味药，那茶水您随便喝。不是，这个陈皮匠一听，这什么买卖生意？这是啊，刮风下雨，这备雨还得抓药吃。不是那什么，反正咱就是当朋友处，没问题。我这后边也没谁，我老婆加上那个我6岁一小孩啊，对了，明儿我们小孩在门口要跟别的小孩打架啊，您帮着把别的小孩给打走啊。皮匠一听，这是什么都不懂啊，人情世故都不懂。得了，那您忙着啊，我门口我也支上摊了。这皮匠啊刚出门，又进了一位。这位往柜台前面一站， 掌柜的。

掌柜的，贾行家赶紧来了啊！怎么着？您买点什么呀？您给我来两毛钱的银珠。银珠啊，银就是银子的银，珠是朱砂的珠，这是红的那药面，哎，这入药的，不贵，便宜。您给来两毛钱银珠。哦，啊，没问题。您等会儿，他后边那家具不全是小抽屉吗？挨个掀。董姐，董姐，过来，过来。满不懂在旁边啊，怎么了？不是，咱没货了。这不是咱也没进货，都人家存货。这银珠这咱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有，他不认识，假行家吗？不是，那没有怎么办？告诉人没有，别嚷嚷。您这不得罪主顾吗？买药来了，您没有，以后还来不来？对不对啊？嗯，行，小伙计，过来，过来。那窝囊废，怎么着？来，拿两块钱，两块现大洋，拿。上那个对面首饰楼，去给打俩银珠子。嗯，就六钱一个就行了啊。这个剩下的是人家手工钱，去打去吧。啊，窝囊废，拿着钱奔首饰楼。人买药这位呢，等得不耐烦了，哎，不是您怎么这么慢呀、啊？您搁找好了，包好我走了。哎，不是，您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新开的买卖啊，这个药物不全啊，现在我们上那个库房啊，给您拿货去了。我头回听说首饰楼是药铺的库房，说现在话等了一个多钟头，这小伙计把这俩大银珠子拿回来了。包好了，来，您拿走吧。这位接过来一掂，它沉呐，那药面哪有这么沉啊？打开一瞧，俩大银珠子。不是，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银的，你不信你化验去，这要是稀的啊，您给我们退回来，绝对100%纯银，知道吗？我们这个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绝对没问题。拿走吧。玩命往外推人家，人家一琢磨，两毛钱弄俩大银珠子还让我拿走，那就拿走呗，是不是？这便宜谁不占啊？这位刚走，那满不懂不干了，别的不懂，赔钱他知道。哎，不是贾先生，这个你说咱挣两毛赔两块，您这么干，这买卖干不了几天啊？您怎么了？这是干买卖就先赔后赚，知道吗？头一回咱吃点亏，他再买东西咱就挣钱。正这会儿又来买主了，这边往柜台前面一站，掌柜的啊，来一毛钱这个白鸡。白鸡其实正字呢念白吉，过去药铺啊，咱北京人习惯都念白鸡。来一毛钱白鸡。哟，一毛钱白鸡，噔噔噔噔噔噔。他拿这当锻炼身体了，找了一圈，没有，不是没有，他不认识。那满不懂一听，没有怎么办？你告诉人没有，那哪成啊？得罪主顾，那怎么办呢？没这伙计过来，小伙计，窝囊废啊，又过来了。嗯，怎么着？来拿三块钱，三块大洋，拿。上门口菜市买只白鸡来，纯白的，去。嗯，买，你快去。哎。这小伙计有话不敢说呀，为什么？他是窝囊废呀。哎呀，出去了一会儿抱回来三斤多重一只大白鸡，呵，肥的噜的流油，好肉食鸡，抱过来了。贾行家柜台上看着呢，一瞧哟，那白鸡看着呢，一瞧哟，那白鸡那膀子上有两根黑铃，赶紧一把就摁到柜台底下了。哎，那个您先等会儿啊，给您配药。人买药主一想，我买一味药你配什么药啊？柜台底下把这俩黑铃给蹬下去了，抱出来。哎，来，您那白鸡那拿走吧。那位敢拿走吗？那鸡这么一挣吧，咯咯咯这么一叫唤，这位、哎

0: 呵呵呵，你这药材挺生猛啊，这个啊，
1: 不是，我要白鸡。
0: 贾行家一听是白的，您找啊，一根黑鳞都没有啊。那不是没有，他在底下给蹬下去了。不是，我要白鸡，是这不是白鸡吗？没错，咱这货真价实，您拿走拿走，炖鸡吃去。这位一听，我这没多大毛病，你给我来只鸡一毛钱，那我就拿走呗。这鸡回家一炖，炖好了，一喝汤，连吃肉，什么病也好了。这位抱着鸡往外走，贾行家在后边还说呢，啊，那个我们这货真价实，欢迎您常来。这位抱着鸡呢，还跟他这开玩笑啊，我每天都来，每天都来。马步总说您别来了，哎呦，赔不起。不是贾先生，您这怎么回事？人家一毛钱让人拿走只鸡，像话吗？您怎么了？先赔后赚，对不对？这回咱吃亏，下回他买一万斤人参，人买了一万斤人参吗？这儿正啊打鼓着呢，又来一位。这位啊是买什么的？叫附子。这位药材啊又叫香附子。到这儿来，那个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这回贾行家好，连抽屉都没拉，直接回头冲这满不懂，哎，满不懂，瞧你要干嘛你啊？那个，人家来买附子来了啊，
2: 买附子你看我干嘛呀？
0: 不是那个，当然这个买卖是咱俩人干的，是不是啊？不是，主要是您干啊，我是帮忙，我呢应该出个人力，您出了钱了，可是我没儿子呀。我家就一闺女，您说人家买父子，人又没买父女，反正您的儿子在后院呢，这只能就先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满不懂一听，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像话吗？我们卖药卖人呢。不是，您别嚷嚷别嚷嚷，人家买来了这是药材，知道吗？您就踏踏实实跟人家去，到时候人配完药还给您送回来呢。那能送回来吗？那个不是，您赶紧去领去，别让人看笑话，赶紧。满不懂没办法啊，呵，一路哭哭啼啼奔后院，他媳妇儿正哄着孩子玩呢，到炕上一把把孩子抱过来，先亲了一口。小子，我对不起你。他媳妇儿一瞧，哟，怎么了你？跟前面做买卖做得好好的，

0: 一路拽着孩子手哭哭啼啼往前面来。那大奶奶能干嘛，在后边跟着追呀、啊、哎呦你缺德，你怎么孩子卖了，你跟这买卖干嘛呀。来到前面一通乱，贾行家很沉得住气，不要嚷嚷，嫂夫人暂停，你当着人家顾客买主你们干嘛呢，这是人家就是配药，配完药还给送回来呢。这位您不是买父子吗？带走。人家敢带走吗？不是，我买父子绝对亲父子，您不信您去问去，这孩子要是抱的您给送回来，我们货真价实，绝对是亲父子，没问题，不信您滴血认亲。人说我买个父子至于滴血认亲吗？这个这正打鼓正闹呢，打外边又进了一位，也不怎么那么寸，买药的全来了。这位是个天津人，要买什么呢？买砂仁，砂仁豆蔻，吃了以后呢，哎，治鹅胃。砂仁，天津人说话带点口音啊，掌柜呀，你来两毛钱砂仁。您来什么？砂仁啊？哈哈，家行家心里高兴，您来砂仁，真会买。您现在买四个人都没有，这就剩下我啊，小徒弟窝囊废，还有我们这内掌柜的，就这仨人了啊。行了，我们一块跟您走吧。不是，那能跟着走吗？你怎么回事儿？你嚯，这一通打哟，那位天津老哥那都看傻了，什么毛病这是啊？上药铺里卖活人。可屋里一乱呢，门口那个皮匠那陈师傅进来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打架，别打架，我跟聊聊。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呵，人大奶奶这一边哭啊，一边就说着：“您看看我们弄那倒霉买卖啊，花2000块钱不算。您说这个人家买那个白鸡啊，给一毛钱给人抱走一大白鸡啊，买那个父子，把他们爷俩卖了，买仨人连我们都卖了。您说这买卖怎么办呢？这是像话吗？这个？”
1: 这陈皮匠一听，也不劝架了。我头就跑，
0: 贾行家在后边还叫呢，哎，陈师傅您跑什么呀？
1: 陈皮匠说我还不跑呢，啊，待会儿来个买陈皮的，你把我都卖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贾行家，这是来自徐德亮的演绎。那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冯凤雨和张伯鑫，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新与旧，哎，一段充满了这个混搭气息的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走大街上，想不想有一种蜂拥而至围着你签名跟你合影的？
11: 我太想了。
10: 那你的节目就要与时俱进，要与众不同，懂得创新改革。
11: 快板没法创新，
10: 只要你能表演，当场我就给他改革。
11: 就是这话
10: 必须的。
11: 那同着大伙儿我可得来了。
10: 你还带着？
11: 当然了。
10: 这个模样，哎，
11: 打竹板儿，打竹板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挂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哎，传统规规矩矩，
10: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11: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10: 唱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11: 我们就这么学了。
10: 我给你学学。
11: 你干嘛呀？
10: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11: 怀中抱月，
10: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打。
11: 哎呀，
10: 大大饼大，
11: 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0: 你不就这样吗？
11: 怎么那么刺能啊？
10: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11: 看咱这基本功啊，
10: 就动这嘴。
11: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0: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11: 不，那应该怎么创新？
10: 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11: 是
10: 要有时尚感。
11: 哎呦，
10: 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11: 嗨起来，
10: 想学吗？
11: 我想火呀，想学。
10: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1: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试，哎呦，我这是何方妖孽呀？这是，等我去，
10: 叫何方妖孽？
11: 何去？不是你
10: 板儿呢？
11: 不是，哎呀，这儿呢，这儿。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啊，
10: 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11: 嗨起来。
10: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11: 怎么了？
10: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11: 那是老实年间。
10: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这么好的观众，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11: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10: 有人给吗？
11: 没有。
10: 还是的呀。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11: 哦，你教教我，我得火。
10: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啊，
11: 行。哎呀，这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刺呢，我那
10: 学不学？要你说
11: 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10: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11: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难受。
10: 干嘛你非得来？
11: 我尽量给您伴奏。
10: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11: 干嘛呀？
10: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11: 节奏，
10: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阿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

0: 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呀呀 check it now。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1: 看见了。
0: 哎呦，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1: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0: 那不会破坏公务。
1: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0: 怎么呢？
1: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0: 你这跟不上。
1: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0: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1: 是啊，
0: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1: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0: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1: 较劲了，各位，啊，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0: 就是没少带亲戚，
1: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0: 你看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看看。
1: 话说，嗯，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0: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1: 观察什么呀？哎呦，
0: 都听傻了。
1: 是，
0: 这哥们说什么呢？哎呦，完了。好，好，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1: 我太想了。
0: 我帮你创新，
1: 您教我。
0: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1: 头一点，
0: 形式创新。
1: 二一点，
0: 动作创新。
1: 这最后一点，
0: 语言创新。
1: 我听不明白。
0: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嗯，分出角色来了吗？哎，
1: 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哎呦，
0: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哎，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你多来点人。
1: 多来人，
0: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1: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0: 观众上来，
1: 我都上来，
0: 人家这叫互动。哎呦，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1: 动作怎么
0: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
1: 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0: 谁欠你钱呀？
1: 您别这么说，
0: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1: 什么叫小清
0: 小清新的感觉？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难受难受。
0: 语言也太老了。嗯，文言古语。
1: 对呀，
0: 你这样加入一些八零九零。

0: 我来赵云
1: 啊，我的张飞，您赵云，
0: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行吗？
1: 来，
0: 来一回啊。
1: 哎，
0: 头一句，
1: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0: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1: 这是谁呀、啊？这是
0: 二句。
1: 怀揣右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0: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
2: 么么哒。
1: 哟，
0: 全凭胯下博龙驹、
1: 啊，
0: 神马都是浮云。
1: 哎，
0: 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
1: 哈哈，金枪
0: 在曹营、hold 住了曹军83万，屌丝山炮矮矬穷啊
1: 啊！
0: 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1: 窘了，
0: 心想：我勒个去！
1: 哎呦，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1: 啊！
0: 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
1: 嗯，
0: 那便是极好的了。
1: 啊、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1: 追吧！
0: 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
1: 咦、
0: 张飞赶到。
1: 哎。
0: 张飞赶到，
1: 嗯，啊，啊，师弟，
0: 新词儿，
1: 哎呦我这，怎么样，亲？
0: 好，好，继续，
1: 有木有受伤？
0: 欧巴，我摊上事儿了
1: 啊！
0: 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哎呀，
0: 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1: 泼飞，
0: 差点把我 KO 了啊！
1: 哎呀，
0: 主公何在？
1: 啊、
0: 那曹操像玩找你妹一样找主公啊！
1: 啊，死敌不必惊慌，
0: 新词儿。
1: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0: 好，
1: 这比我老张跟他 PK。
0: 爸，我给你点个赞呀！
1: 好呀，
0: 你是谁呀？
1: 啊，
0: 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了二奶，斗得了流氓啊！曹操到你面前、
1: 嗯，
0: 你送他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且行且珍惜呀！
1: 好好好，曹操在我面前、
0: 啊、
1: 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0: 说什么？
3: 爸比，你会看小星星吗？
0: 哇塞，
1: 嗯，
0: 曹操大军来了呀、
1: 啊、
0: 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们。
3: 哇，
0: 大吼三声，
3: 娘咪咪娘咪咪娘咪咪。
0: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1: 啊、他跳什么呀？
0: 广场舞。

0: 怎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呐？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冯凤雨和张伯鑫合说的《新与旧》，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戏迷游街》。哎，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3: 爱在咱们北京演出，
4: 是
3: 为什么呢？
4: 啊，
3: 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
4: 对，
3: 好多观众都是内行
4: 啊，人家都懂，
3: 您都懂
4: 啊，
3: 我们这段说的哪儿好哪儿不足，您都听得出来，
4: 人家都明白，
3: 都是内行
4: 啊，
3: 好多是相声迷，
4: 哎，
3: 您看干什么都有迷症，
4: 是
3: 听相声的有相声迷，
4: 对呀，
3: 爱看戏的叫戏迷，
4: 戏迷不少，
3: 戏迷也太多，
4: 嗯，
3: 不过有内外行之分，
4: 这还不一样，
3: 你看您到剧场听戏去，
4: 啊，
3: 内外行一眼您能看出来。
4: 哦，怎么区别呢？
3: 外行听戏什么样
4: 啊？
3: 坐底这样，哎，好，
4: 哦，
3: 呵，热闹，哎呵，翻跟头了，好，嘿，哎呵，这没翻好，趴地，这太有意思了。
4: 他就看热闹，
3: 就是外行，
4: 嗯，
3: 外行瞧这个热闹，
4: 有这么句话吗？
3: 内行不这样，
4: 内行什么样？
3: 内行也不看，
4: 哦，
3: 怎么叫听戏呢？
4: 嗯，
3: 就光听。

0: 光听，
1: 手里头低头拍板，
0: 这干嘛呀？
1: 夹着台上那个演员的板槽。嗯，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儿正唱着看见了，就吓一哆嗦。
0: 怎么呢？
1: 说明这演员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
0: 好嘛，观众全都内行，
1: 人家都懂。嗯，拍板。嗯，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0: 旁边的，
1: 哎，同志，您这干嘛了？啊，没事儿，拍。哎呦，可拍错腿了。
0: 嗨，拍左边的腿。
1: 拍人家去了、啊、这事儿不可乐。嗯，我见过一回比这可乐。我们一个老院的街坊
0: 邻居，
1: 这人今年70多岁了、啊、据听说啊、嗯、他小时候3岁他爸爸抱他听戏，
0: 那听得很早了，
1: 京戏没有不知道的。嚯，肚腩宽敞，一聊就半天，
0: 那也算是内行啊。
1: 可到他10来岁是坏了。
0: 怎么了？
1: 生活戏剧化了。
0: 怎么叫生活戏剧化呢？
1: 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离不开吹打拉弹唱。
0: 哎呦，这就不好了，
1: 全有家伙点儿。哦，比方说啊，嗯，穿衣服要打一蹦蹬仓。哦，小罐拿起来，嗨、嗯、大腿蹦蹬呲，
0: 这怎么意思啊？
1: 袄袖下了一个，
0: 喊得小点劲儿啊！这是
1: 漱口打家伙，哦，叫水痘，
0: 水痘。
1: 哎，拿起牙刷，嗯，这是牙粉，嗯，吧嗒，
0: 这是
1: 沾上牙粉了。嗯，大白的苍苍苍苍苍苍，带的苍苍苍苍带的苍带的苍带的苍苍噗
0: 啊！怎么意思啊？
1: 腮帮子杵一窟窿。
0: 嗨、哎，这不要命吗？
1: 这一闹会血下来了啊！他妈妈过来了，嗯，哟，腮帮子破了，该、
0: 啊、还该。
1: 这不是一天的功夫，嗯，每天这么呆的仓，呆的仓，日久天长，今儿磨薄了，杵破了吧？
0: 那是那么回事儿吗？那个
1: 贴点橡皮膏，哎，吃饭就别唱了，
0: 啊、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呢？
0: 什么饭呢？
1: 干饭炸丸子，
0: 这再粒儿吗？这
1: 不老挨着的，
0: 就是
1: 拿着筷子夹这丸子，嗯、要打4箭子一小锣，夹这丸子准到嘴里，
0: 就这么准吗？
1: 特别准
0: 啊！您可来来，
1: 一夹这丸子，嗯，当大大大大，得
0: 哦，吃一个，
1: 吃一个，当大大大大。得嘿，我吃饱了啊！
0: 俩丸子这就饱了，这个
1: 饭量不大。
0: 哎呀，可不怎么样。
1: 您说这么吃能好受吗？
0: 就是
1: 灌一肚子凉风啊！忽然觉着肚子拧得慌，哟，要上厕所，
0: 赶紧去吧。
1: 来到厕所了，
0: 到了，
1: 一看周围这情况，嗯、扎扎扎扎扎。
0: 怎么意思啊？
1: 全蹲满了，
0: 好嘛，没地儿了，这是。
1: 也别说，嗯、这阵犄角站起一位来，嗯，他一看有地儿了，
0: 有地儿赶紧上吧。
1: 先不解手，哦，先唱4句解手的词儿，
0: 还得先唱。
1: 忽然一阵肚腹痛，迈步来在厕所中啊，用手解开裤腰带，蹲在了此处，我就吃的功。
0: 这怎么意思？这
1: 干燥。
0: 哎呀，这丸子给堵上了这。
1: 爸摆摊卖这酸梅汤，哦，夏天消暑的佳品。
0: 过去嘛，
1: 酸梅汤啊，正那收钱了，他一步过去了，嗯、他爸抬头看见了，哟，回来了啊，真是，我宝贝今儿，啊，还给我来个正事，啊、哦，好像我这句还问对了，是不是？上哪儿去了你？啊，都督永斌，哦，他爸一想，我又改都督了，啊，成周瑜了，啊，别废话，上哪儿快说。啊，都督，那支个两尺的长曲，一日也不慌，两日也不忙，但等第3日，不用我国的工匠，只用快船而食之。甘草千担，病足无不敏，锣鼓全分，北郊一系，亲不掌门。那世界天教四国五十万，将地大物传王江伯。那曹操执掌都督前去通运，吩咐栾简启发起来10万只，狼牙凋零，特呀来交令呢。
0: 嘿，好。
1: 他爸听宝贝儿，这都哪儿挨哪儿，这
0: 改了草船借箭了，这
1: 哎呀，盼着你回来，一回来就跟我唱，嗯，唱的多的算完啊，嗯，行行，干点活吧，拿酒瓶子给我打酒去，
0: 哦，打酒去，
1: 让他打酒去，
0: 那去吧，
1: 前面就杂货铺，哦，打酒去，
0: 还不远，
1: 到那儿呢，正赶中午，
0: 中午了，
1: 掌柜的吃饭了，嗯，那掌柜的代替看一会儿，
0: 老板娘，
1: 哎，老板娘在那儿，嗯，他一看站柜台是个女的，嗯，把这瓶子放这儿，钱放这儿，叉腰不说话。嗯，老板娘一看来一小孩放这钱不说话，嗯，得问一问，嗯，哎，小孩你搁这多少钱？
0: 人得问问呢。
1: 他一看是个女的，问他多少钱，想起出戏，
0: 什么戏呀？
1: 武家坡。
0: 怎么把这戏想起来了？
1: 这金银3两3，送与八头八将啊，卖绫罗做衣衫，打手持之3环，做一国少年的驸马，替咱们过节年呢。
0: 啊，这不老像话了，这个
1: 掌柜在屋里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啊，拿着瓶子照他一砍，哦，没砍着他，嗯，砍在封门上了，
0: 那也打破了，
1: 咣哗啦一响，呵，戏迷拿着一声当了退堂鼓了，哦，响起乌龙院来了，呵，列位少配了，对，嗯，
0: 满在戏里头，
1: 又走了，嗯，回他爸爸摊那儿去了，他爸爸一看，空手回来的，嗯，瓶子都没了，哼，甭问惹祸了，
0: 肯定啊，
1: 哎，你这个孩子出去净给我惹祸，嗯，得了，看会儿摊儿，别唱了，我去要瓶子去
0: 啊，看会儿摊儿吧，
1: 让他看摊儿，哎，吆喝很简单，嗯，北京吆喝这样，
0: 怎么吆喝？
1: 喝了杯闹碗凉的，一个大连，
0: 哦，一个大连，
1: 喝了杯闹碗凉的，一个大连。

0: 一杯
1: 啊、
0: 哦，到天津不这样，
1: 天津怎么叫？
0: 哎，喝了吧，喝了吧，拜火了，拜火了啊！
1: 妖魂拜火，
0: 妖魂不一样。
1: 嗯，
0: 可这戏迷满不会
1: 啊，
0: 但他聪明，
1: 怎么着？
0: 他把这卖煤汤的词儿编成京剧，满唱出来了。
1: 这怎么来的？您给瞧瞧，
0: 拿着这勺啊，
1: 嗯，
0: 这么站着。
1: 嘿，
0: 站立大家，我就高啊，身让尊一身，列位听端详，我这里卖的本是酸梅汤，天下第一，卖命养着冰儿凉啊，真真凉，我在里边啊加的是青瓷玫瑰薄花糖，一果子一背了某就不要我慌，看你大姐，看你大姐，本本本，
1: 这是
0: 打破仨杯，
1: 哈。
2: 戏迷游街，这是来自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相声。那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她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她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米5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

0: 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他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她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她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她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她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她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她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楠，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楠，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男登记成了男，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楠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她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她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她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她，她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她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她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她。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她要懂事，要有眼力见。她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她，逼着她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她。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

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

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她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她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五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在一位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
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地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她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她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她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她才知道，比起

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对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她，教育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她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她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4面8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她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她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他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
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一提到张宇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身上的很多这个标签，比如说他的太太十一郎，还有哈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比如说这个趁早啊，鱼之下呀，还有月亮惹的祸。那么尤其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呢都特别熟悉，毕竟呢这歌当年是相当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那一年的这个月亮啊，无缘无故的就背了很多的锅，是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是专辑的一个主打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温张宇的《月亮太阳》。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提到过哈。这首歌呢是张宇跟十一郎结婚后的一个作品，两个人呢当时就很潮了哈，在加拿大是闪婚的。那么被媒体追到，就问结婚的理由呢，他们也讲不出原因。后来呢，张宇想起结婚那一天月亮就特别圆，就把这原因呢哗就推给了月亮了哈。后来呢，十一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呢，这都是一个说辞哈，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说两个人也不能算闪婚了哈。这个他俩呢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相知，大学毕业呢就走到了一起。那么恋爱的长跑呢足足走了13年哈，所以说呢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吧，这张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永远的恋人》，也是来自张宇的演绎。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张宇呢，只是他的艺名，他真名不叫张宇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十一郎呢是张宇妻子的艺名哈。那么同样，张宇的原名呢叫做张伯祥，博士的博，飞翔的翔，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邻家哈，很亲切？那么在正式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酒吧里担任驻唱，那个时候呢，十一郎给他取了张宇这个名字，他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说这个啊重名的很多哈，但是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笔画简单，字儿好写啊，对不对？非常符合他这种啊懒散的性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太阳。

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的演绎，出自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哈。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跟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张宇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一个人万岁》。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放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编曲和配乐依然是不过时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呢，找到了国外的著名音乐人迈克尔·汤姆森来担任编曲打造这张专辑，那么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的先进前卫的元素，所以说呢再加上他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给很多大牌歌手都做过编曲，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水准整体呢就是提高了不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一个人万岁》，来自张宇。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远。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走路运动就是最适宜的，俗话说常把路来走，活到九十九。
1: 走路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并且呢走路可以伴随着很多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听一听广播放松心情啊，或者是看一看美景，都是特别好的。不过呢其实走路好像也是有讲究的，究竟是怎么走，走多少，穿什么走，觉得也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0: 是的，那在后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除了会说说当代青年怎么样养生之外，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养生的。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聊聊和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哈。其实现在年轻人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你要问到很多年轻人家里是不是有泡脚桶啊，真的五花八门呢、啊、不是那种原始的泡脚桶、像我家里就会有那种折叠的，就平时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帆布小包一样的，把它塞到柜子里，然后要泡脚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出来。另外泡脚的东西啊，除了有艾草的那种药包之外，还有各色的那种什么香薰的小球呀，沸腾片呐、啊，泡在热水当中，它说会嘟嘟嘟冒泡呀，都是会让我们爱上泡脚的一个原因。
1: 是的，说到年轻人的养生啊，其实呢，竟然跟新中式有了一种结合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说到新中式，大家想象当中的可能是一种服装，也许是盘扣的唐装，甚至是汉服。但是呢，其实养生也是有新中式的。那现在的年轻人新中式的养生方法呢，就比如说把火锅局换成了养生局，那把平时爱吃的零食换成了芝麻丸，甚至是奶茶当中呢加上了这种什么燕窝呀、桃胶啊等等的方法，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新颖的。
0: 真的，你说把火锅局改成了健康局，就是我最近的嘛、不吃火锅不吃烧烤了，大家一起约了去健身，对吧、就
1: 是
0: 特别健康的一种方式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年轻人现在养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呢，大家会保持一份好的心情，也能够让自己尽可能的生活作息不要日夜颠倒。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也还有很多种原因和要素呢，都是影响到年轻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和养生的。就比如说常常熬夜，或者说我想要去健身，想要去努力，想要去跟着视频学习呢，但是往往更多的时候因为拖延或者因为没有时间，就把这些健身的视频啊、学习的视频啊放到了收藏家里去吃灰。我觉得呢，其实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很多年轻人呢就加入了八段锦五禽戏的学习当中，我觉得也是大家因为是在一起，所以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才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0: 史学家徐老师就曾经说过啊，现在的年轻人来不及生病，来不及烦恼，那些麻烦和问题就会扑面而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当下哈、只有自己掌握自己，才能在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时，还能够更多的内向关照，守住那些日常的意义。
1: 是的，也就只有这样，年轻人才能真正拥有好好生活的底气，对幸福生活的想象呢，也才能够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多元。而对于我们不同每一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说呢，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只有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拥有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更加快乐的生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说到更多种关注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法。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发现啊，大家呢都意识到了睡眠对身体的重要性。古人云，白天吃蜘蛛不如夜里打个呼。
2: 嗯，这样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也是很新鲜。不过睡眠的重要性相信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点。其实呢，古人对于养生也是非常讲究的。古人就认为呢，人欲劳于形，百病不能成，还有形要小劳，无志大疲。其实说的呢都是适当的运动对于健康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如果呢过于贪图安逸，运动不足呢，或者是过度劳累，其实就容易引起我们的劳伤，又称呢五劳所伤。比如说啊，久坐伤肉，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1: 嗯，说的没错啊。那中华上下五千年，古人又是怎么样养生的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吧。首先就要说到饮食养生了。合理的饮食呢，是可以调养我们的精气的，并且呢，能够来纠正脏腑阴阳之偏，也就是说啊，内脏的一些问题哈，可能偏轨道了，把它们给掰正了。那防治疾病，延年益寿哈，要注意薄食。博士的博什么意思呢？就是五谷为养嘛，多吃五谷杂粮。另外呢还要多吃水果，五果为类。另外还要多吃一些肉类哈，这个五畜为益。还要多吃蔬菜，五菜为充，就是又要重视五味调和，否则呢会因为营养失衡哈，导致你的体质呢会有所的偏颇，五脏六腑的功能呢也会失调，就容易生病了。
2: 是的，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种五啊，其实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博士所说的要多吃一些种类。因为呢营养均衡真的不是靠我们偏好哪一种食物就能获得均衡的营养的，一定呢要多吃一些平时我们不常吃的食物，哪怕你不那么喜欢，也许换一种烹饪方式呢，也许你就会喜欢呢。还有五味调和呢，也是说的我们平时饮食呢，可能有的人口味比较重，有的人呢可能吃的比较咸、比较辣或者比较油，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定呢要尽量的克制，因为有的这些东西呢超标了，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嗯，
2: 就比如说油盐，对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呢，
1: 是会有负担的哈。那第二个古人重视的就是进补养生了，就是在进补的时候呢，就要辩证并且适量了。所谓顺应四季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不同的季节，包括时令哈，适合吃什么样的当季的蔬菜水果呀，或者是说在这样的季节适合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呢，入肺药就适合在秋天叫养肺嘛。另外滋补调理呢包括养生等等哈，像在秋天很多人会吃鸡鸭鱼，好好的为冬天做准备，这其实都是顺应四时，顺应四季。
2: 很多地方呢都有着不时不时，一个是时间的时，一个是食用的时，也就是提醒我们一定要吃一些符合时令的这些美食，它们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就像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野菜呢，它也是既符合时令，同时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很常吃的食物，所以呢选择适当的去吃一些，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另外古人还特别重视调气养生了，就比如说调饮食啊，调心情呀，包括平时的呼吸呀等等哈，都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变得更加的完善，或者是说更加的向上吧。包括像五禽戏啊，像太极拳等等啊，这些都是调气养生的方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老古董可是有满满当当的故事哦，老物件也是一样，而且一些老的传统呢是非常宝贝的，也需要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不断的传承。
2: 是的，之所以呢能够流传至今，它真的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和它的价值所在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养生的方式，真的是非常有用，不仅是中国人，不仅是年轻人在练，甚至是全世界的人呢也都在学习，都在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的魅力呢。
1: 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们开始回归古法养生了，比如说传统的武术啊、健身功法等等哈。古人认为适度运动对健康养生有积极的作用，古人在实践中探索形成，比如说有八段锦、气功、太极拳、八卦掌、五禽戏等等哈，锻炼身体，强身延年啊。
2: 是的，那其实呢除了这样的一些常用的养生的方法，我觉得出一趟远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也是一种特别的方式。
1: 心情好，身体好啊。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到天气哈，其实呢，一年四季阴晴圆缺，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季节的特色。那么下雨天呢，你会做些什么让自己快乐开心起来呢？那我的首选除了能够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之外，就是运动。都说运动可以让我们分泌更多的多巴胺，每每运动呢，都会让我变得更加的开心，而且呢，整个人呢，也能够焕发新的生机。

0: 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下雨天听雨声睡眠好。哎，其实真的还是挺神奇的，就是这种白噪音哈，特别在我经常容易失眠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开我手机里面的那个软件，然后呢搜那个睡眠的一些白噪音，其中有一些就是雨声，你反而是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哈，能够让自己很快的入眠。其实我的小快乐来的都还是挺怎么讲呢，挺简单和容易的，就是下雨天喝上一杯热热的奶茶就会让我觉得很快乐了。但是呢，身边今天也有朋友生病哈，还是有点小担心的，所以也希望身边所有的你都能够健健康康，身体都能够倍儿棒，吃嘛嘛香。那说到天气呢，现在我们观测天气呢就要提到天气预报了。对于我们来说啊，现代科学的天气预报对农业、交通还有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等生活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观测的设备，怎么样来预测天气呢？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就要穿越到古代，了解一下古人预测天气的方法。首先要说到一波呢，就是古代的经验派，就是他们凭着自己的经验来预测天气哈。其实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哈，祖先们呢也逐渐的意识到，哎呀，老是靠之前的几块甲骨文去沾啥补也不靠谱，所以就慢慢的学会了总结积累气候变化的规律。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古人对天气的预测啊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淮南子·天文训》当中就第一次提出了一年是分为24个节气的。我们现在都是特别了解24节气哈。那么春秋战国的时候呢，24节气呢也基本形成，这些节气啊在古代就被用来反映季节、天气等等的变化，然后呢也会去指导农业啊，包括战事啊，还有交通等等哈。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还有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这些方法一直到现在呢仍然对天气的预测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些都是常年的经验的总结哈，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会在想说，我们的祖先真的是太聪慧了。

听到这么优美的曲调，突然让我想到这么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最江南。春天有春天的美，江南也有江南的美。当春天里的江南遇上了烟雨蒙蒙，也是别有一番意境吧。那我们继续，就穿越到古代。

来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样预测天气的。刚才有说到经验派，就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去研究气候的变化，那么也是在汉朝的时候啊，第一次提出了一年分为24个节气，并且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谚语，像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啊。那么除了经验派，后来呢也应运出了技术流来预测除了24节气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气象的变化。另外古人呢还特别善于利用自己发明的气象仪器来进行天气的预测。就像气象仪器而言啊，汉代就发明了专门的风象器，没错，就是那个发明了地动仪的科学家张衡。另外他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风象仪，叫象风同屋。来详细的说说这个象风同屋哈。根据记载呢，汉武帝太初元年所建的这个建章宫上面啊，就装着铜凤凰，下面有那个转轴，就是可以转的哈。当风来的时候呢，铜凤凰的头呢就会向着风吹的方向。那么这个象风同屋呢，看上去结构非常的简单，但是在其中啊却蕴含着很深的科学原理呢。当风吹向象风同屋的时候呢，风对鸟的头部和尾部其实都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对不对？那因为鸟的头部的面积很小，受到风的压就很小，而鸟的尾巴呢面积相对来说大一些，受到的风压也就大了。而且呢鸟头距转轴比较近，而鸟的尾巴呢离转轴比较远，所以啊这个象风同屋就会在尾巴的地方产生风力的这个轴距下呢，然后绕着轴在转动。那么当鸟的头正好指向风来的来向时呢，这个象风同屋就会稳定在一个位置了。所以通过这个象风同屋啊，也能够观测到风向啊、风力啊等等哈。是不是古人还真的是挺聪明的哈？那除了有刚才说到的经验派、技术流之外呢，还有很多预测天气的方式方法。这会儿来听一首很温暖的歌吧，来自于郑钧《温暖》，也希望此时此刻可以把这份温暖通过节目传递到你的身边。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会觉得，怎么说呢，一个爱字吧，能够包含很多，爱你所爱之人，爱你所想之人，爱你喜欢的事物，爱你所做的事业，爱你身边的点点滴滴，当然也会很爱很爱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虽然可能不知道在电波那头的你是什么样儿，在什么样的地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但是总会觉得因为一个爱字让我们能够链接在一起，听我们都爱的歌，说着我们都喜欢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文飞也邀请大家来跟我来聊一聊下雨天的快乐。其实不得不承认哈，有的时候天气的确是会影响心情，当然可能影响你心情最重要的倒不一定是天气了，可能它会加重，是吧？也可能今天刚好碰到了一件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家人生病了等等哈，都会牵动着你的心情，再加上天气的影响哈，就会让这个情绪加重。当然天气也会让你变得更快乐，在你本身就快乐的时候，再来一个阳光天，你就会觉得哇哦，生活太美了。喜欢无风的下雨天，下雨沙沙沙，天街小雨润如酥啊，这一句仿佛把我带到了小学的语文课堂。这些词句呢，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也会回想起我们以前上语文课的点点滴滴。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在不断的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有刚刚打开电波的你，我们来回顾一下半点之前讲到了经验派，就是慢慢的根据总结积累的气候变化的规律啊，有了一定的经验作为指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技术流，通过专门的一些仪器啊，比如说风向器、风向仪等等哈，去感受天气的变化，去预测天气的情况。这是在半点之前讲到的两个，那待会儿还会继续来说哦，所以你可以慢慢来听。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4: 继续进入到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我是文飞。这段电乐呢，里面就有雨声，而且特别的江南气息。一场雨过后，树叶的味道好闻极了，并且以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经常会从地上捡起树叶来闻那个味道，而且一年四季不同季节树叶的味道还不一样呢。一个二年级小女孩在她妈妈车里读着词语，里面有春风、春雨、夜色、外面、夜晚、晚上、晚风、微风、微笑和勇气。看着车外的景色，觉得这个作业很浪漫。那是哪个浪漫的老师布置了这么浪漫的作业呢？半点之前呢，有说到了经验派、技术流，这会儿啊，我们来说说观察法来预测天气。在《吕氏春秋》当中呢，把云分为山云、水云、汉云、雨云四种。哇，古人真的太浪漫了，光是云都能分这么多种类哈。比如说，天有城堡云，地上雷雨淋。城堡云呢，就是形容云的那个底部啊，非常的平坦。那么云的顶部是隆起的，是不是我们观察天空的云会发现，很多时候云是这样的哈，就像一个小城堡一样哈。然后顶部呢是渐渐的伸展开来的，就像是城堡的形状。那按照小格的分析哈，估计呢就是对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对流强烈的积雨云了。这里的小格呢，就是《吕氏春秋》当中当时的一个人物了哈。那么说到这个城堡云之外呢，其实还有各种云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在天晴的时候观察一下天空中的云又分为什么样的形状呢？山云、水云、汉云、雨云又是怎么样来区分的呢？所以一般看到有那种城堡云大片大片的，就知道哇，可能很快就要下雨了，毕竟是积雨云嘛。那观察派除了有观察云之外呢，还有观察周遭的一些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当蜻蜓飞得很低的时候，就说明可能要下雨了。另外呢，还有观察风的，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过没啊？东风送湿，西风干，南风送暖，北风寒。我之前就有看到有这样一个心灵鸡汤，就说我们人呢要像南风一样，就是在暖暖当中给别人送去暖意的同时，你在跟别人商量事情的时候，可能别人才能够很好的去接受。那如果你像北风一样跟别人说事儿，完全就是那种冷冷的强硬的态度，你说料谁谁能接受呀？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不太爱北风，我们都爱暖暖的南风。是的，不同的风呢会给人带来冷暖干湿的变化，所以呢风对天气的变化也有明显的预兆作用哈。所以观察风向、观察风也是古人他们在观察法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法。另外在观察法当中呢，还有看动物，刚才有说到了蜻蜓飞得很低哈，那除

除此之外呢，燕子低飞，青蛙鸣叫，蚂蚁搬家，都是下雨前的前兆了。这些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耳熟能详的哈，都是祖先积累的智慧了。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四大预测法，我们回顾一下哦。第一个经验派，第二个技术流，第三个呢就是观察法。嗯，那除了这个预测法之外哈，最早的其实还有那个占卜法，算是四大预测法之一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不多说了哈。那古人们还对以往的天气预报呢编写了不少的著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像唐代黄子发的项羽书，南宋秦九昭的数九九章等等哈。大家可以按照这些古迹对照现实的气象环境，我们也做一回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听听还挺有意思的哈？嗯，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下雨天的快乐有哪些呢？下雨天的快乐就是可以让空气变得清新，有一个好的心情。确实是哈，一场雨之后呢，整个空气的质量都会变得更好。春雨是春天最美的景象，万物苏醒，柳树发芽，小草生长。文飞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古人预测天气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有技术流，有这个经验派，还有观察法。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4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8: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9: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3: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够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2: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4: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2: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3: 咱的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2: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5: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2: 退伍后整整45年， 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1: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0: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1: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0: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2: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

0: 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5: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6: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三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六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技改创新双向发力，产业能级持续跃升。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播出。97岁四号员侯兴芳吹响幸福生活冲锋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出力奋发，勇毅前行，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颁授勋章。5年后，王兰花受邀赴京参会，他所在的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集中观看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兰花热心小组秘书长马晶：
3: 我在大会上看见王兰花大妈了，心情很激动。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学习、工作、生活当中，践行团结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我们社区的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党委书记黎梦琪：
4: 站在群众立场倾听心声，把群众诉求落到实处，用心用情做好社区服务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绿色发展的第一线。大会传递出的磅礴奋进力量，正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守护光明的精神源泉，在宁夏大地掀起了学讲话、担使命、促实干的热潮。宁夏聚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电气设计部副部长陆涵：
5: 自主创新更是发展的核心底气，我们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研发岗位，摒弃浮躁，踏实钻研，全力攻克技术的瓶颈，使自主可控的科研成果助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实干担当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科创力量。
2: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新品种选育研究室主任戴国礼：
6: 我将永葆党员本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深耕枸杞科研事业，助力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中铁16局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党支部书记薛飞：
7: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重任在肩。作为西北戈壁新能源建设者，我们将以高标准、零隐患的建设实际，打造宁夏风光储绿色能源标杆项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新征程上，全区各族党员干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村改革与合作经济指导处处长毛勇：
8: 我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 砥砺奋进，笃定前行，把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落实到田间地头。
2: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科技处处长张晶，
9: 作为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谱写交通强国建设宁夏新篇章贡献新的力量。
2: 固原市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慧云。
10: 我叫罗吉，为民除行，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群众企业的每一件事。
1: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持续开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产品迭代，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1: 在宏基高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半导体石墨产品正在加紧生产。面对光伏行业市场结构调整，企业主动应变，由生产光伏石墨向半导体石墨转型，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向高精度高性能方向升级。同时，企业扎实实施技改项目，新建半导体石墨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进一步增强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宏基高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徐康康，
12: 我们做国产化替代，解决客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行业里面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们中国同样能够掌握这个第三大半导体的一个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帮助客户有效地给降低成本，现在他只要是用我们的产品，技术指标和国际产品是一样的，但是呢，成本1/2就可以了。
11: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同样在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上持续发力，围绕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等领域需求，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数控机床产品持续迭代升级。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专用数控机床已广泛应用于煤炭机械、石油装备等重点行业。凭借定制化研发优势和稳定性能，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持续彰显行业话语权。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工程技术质量部经理梁瑞峰，
13: 我们就一直坚持，拥有一代，预研一代，储备一代，这样的使我们的产品的技术水平一直在处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11: 当前，银川市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走上技改加创新双轮驱动的转型升级之路。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230家，建成数字化车间51家，智能工厂22家，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0: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30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庸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为题，为自治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请听报道。
2: 陈庸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

0: 以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他说，百余年党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也是一部镌刻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蕴含着正确政绩观智慧的鲜活教科书。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从百余年党史中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绩观，强化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绘制聚力，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扣自治区155规划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切实把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坚持真抓实干，扎实开展讲政治、守纪律、强本领、提质效作风提升年活动，提高三办四服务能力，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许宁、陆军和秘书长曹志斌参加。
1: 连日来，全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报道。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召开表彰大会，集中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2026年度两优一先先进典型。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上台，结合科技攻坚、项目建设、一线履职，分享实干故事，弘扬实干精神，为加快推进宁东基地二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砥砺奋进，再立新功。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开展庆七一送党恩主题活动，辖区党员齐聚一堂，表演了红色歌舞《祖国》《回延安》等节目，重温光辉历程，激励全体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居民冒雪里，
2: 作为一名老党员，今后我也会积极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主动参与基层建设。
0: 贺兰山中路街道景湖社区党委副书记毛毛，
3: 通过形式丰富的活动，进一步凝聚辖区党员群众向心力，以实干担当助力社区治理，提质增效。
0: 7月2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银色先锋党建工作室组织开展我和党旗合影活动，为30名区直单位光荣在党50年的离退休干部定格与党旗同框的珍贵瞬间，以光影记录初心，用行动传递温暖。退休干部李自德，
4: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我会一辈子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只要还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千人共会幸福晚、同心共筑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现场干部职工、大中小学师生、先进模范等各族各界代表一同执笔彩绘幸福晚，用缤纷色彩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携手共赴的美好画面。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居民张丽君，
5: 这么多街坊邻居坐在一起，一边画碗一边辣家常，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年莹，
6: 持续聚焦传统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推动各族群众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不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
7: 在宁夏盐池县有一位老兵，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叫侯新芳，已经97岁高龄了。虽然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但作为一名司号兵，冲锋号的号令他至今清晰难忘。请听报道。
0: 1944年，年仅15岁的侯兴芳瞒着家里人，从宁夏盐池县到陕西定边县加入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359旅第7团的一名娃娃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警备3旅7团司号员侯兴芳，
8: 我是定边就是司号员，跟营长、跟团长吹号，吹冲锋号、前进号。
0: 每当团长发出冲锋的命令，侯兴芳都是第一个跃出战壕，吹出响亮的冲锋号。在一次战斗中，侯兴芳被子弹击中腿部，他却全然不知，继续和战友们冲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警备3旅7团司号员侯兴芳，
8: 副校不知道吗？营长说要我们的后门省长了，电响了，赶紧喊这个救护员，再烧的不知道疼。
0: 从1944年到1953年，侯兴芳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斗中，侯兴芳和战友们用步枪击落过一架敌机，荣立了3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警备3旅7团司号员侯兴芳，
8: 我们后飞机过来，我们这步枪一砸，把飞机给砸的没了，飞机落下。
0: 1956年，侯兴芳正式复员，组织安排他去政府工作，侯兴芳却选择了回乡务农。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警备3旅7团司号员侯兴芳，
9: 那你现在后悔不？
8: 不后悔。
9: 为啥？
8: 为革命。现在就是幸福的生活，现在幸福的生活好得很。
10: 本台消息，7月1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开园迎客。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围绕西海固生存、吊装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个主题篇章，精心编排36部剧目。游客进入园区，可在一部幻景中回顾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历程，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感受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深情。观众古学明，
11: 我们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设施哦，像那个房子呀、土炕呀、院子呀，就是我们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挺感人的，挺好，挺好。
10: 观众夏雨民，
12: 把移民移过来以后，你看现在跟那个啥，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对吧？他们的富裕程度，那整个跟原来山里面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迫切地想进来看一下。
1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总导演李艳茹，
13: 到我们剧场当中的每个空间当中所呈现的内容，都会把他们带入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10: 作为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讲好闽宁协作故事的同时，积极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戏剧、餐饮、零售、夜游等模式，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探索新路径。
1: 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组织开展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经验现场教学活动，通过看亮点、学经验、找差距，推动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模式迭代升级，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请听报道。
0: 本次现场教学集中展示宁夏食品安全3大创新治理成果。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依托 DeepSeek 大模型打造 AI 市场监管助手，大幅提升执法效率与精准度，实现靶向治理。贺兰县创新新媒体闭环指导帮扶模式，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题。同时，全区升级校园智慧食堂，依托智能管控 AI 非现场执法，常态化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科科长刘兰玲。
9: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给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刻与震撼，提升我们本地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0: 西吉县市场监督

0: 管理局局长余辉。
1: 梳理优化本土监管流程，推进智慧监管落地，提升隐患排查，日常巡查执效，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本台消息，七月二号上午，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中卫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次大赛的筹备进展、赛事亮点、配套活动等情况。大赛将于七月三号至七号在中卫市举办，设三个组别，包含七项集体项目、六项个人项目以及两个家庭组项目。今年新增沙漠腰旗橄榄球、沙漠飞盘等潮流户外项目。赛事累计收到北京、天津等十九个省市地区报送的四十九支参赛代表队，共有参赛运动员2477名，参赛规模创下历届赛事之最。中卫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学海。
2: 开幕式定于七月四日上午九时在沙坡头景区举办，总时长约40分钟。
0: 自治区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张荣安。
3: 开幕式流程全面提质升级，打造辨识度拉满的地域特色入场环节，集结了200余方骆驼组成大型驼队方阵，凸显中卫独一无二的大漠风光底色和城市文化符号。
0: 新闻发布会上同步发布了大赛会徽以及吉祥物。
4: 今年四月，国内首个空心光缆规模化落地项目——宁夏移动空心光缆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40%，计划于今年七月底全面建成投运。请听报道。
5: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空心光缆敷设作业。该项目为宁夏移动落地的首个大规模新型光缆应用工程，总投资超1000万元，链路总长130公里。区别于传统实心光纤，空心光缆以空气或真空作为传输介质，突破传统光纤传输物理瓶颈，具备传输速率快、安全稳定性强等突出优势。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通信智能建设组经理王平。
6: 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呢，将为宁夏移动数据中心集群之间的数据传输提供一个核心的支撑。同时呢，也会加速我们算力网络通感算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速更可靠的通信保障。
5: 宁夏移动国内首例空心光缆规模化应用项目，敷设场景复杂多元，包含管道光缆40公里、架空光缆65公里、直埋光缆25公里，路由多次跨越国道、省道、高速公路以及黄河大桥等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全区首条长距离空心光缆示范链路，该类特种光缆在技术指标、敷设工艺、验收标准上均与传统光纤存在明显差异，对施工队伍专业能力、实操技术提出更高标准。
7: 本台消息，近日，灵武市政府、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等单位联合签署被告人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框架协议。这是银川市首次针对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签订生态修复框架协议。协议中所涉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涉案人员将粉煤灰、炉渣等25.9万吨固体废物倾倒至灵武市临河镇废旧矿坑，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同时判令其承担固体废物清运及处置费用1063余万元，目前已直收到位800余万元。银川铁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法官魏亚南。
8: 这个生态修复治理才是本案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剩余的263万余万元呢，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到位。
7: 据了解，此次框架协议的签订构建起司法裁判加行政监管加专业修复的协同机制，是从惩治犯罪向修复生态延伸，从个案办理向综合治理拓展的积极探索，也标志着该案生态修复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有人说啊，想要读懂一座城市，就去逛它的市集。从北京三里屯咖啡节到成都原野周末市集，特色市集的边界呢是不断的拓宽，成为集购物、社交、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但是风口之下呀，热度并非永续。那最近呢，我们实地走访了银川的一些网红打卡地，发现呢，曾经备受期待的特色市集热度消退，人气锐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
1: 记者王婷婷，
2: 我现在是在银川粤彩城中街的好市集，这里主打的是特色文创非遗手作的网红市集。营业初期呢，凭借着多元的特色好物，新潮的消费场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但是呢，在我们实地探访时呢，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呀，如今的市集格外冷清，整条街区的人流量也不多，和此前的热闹景象呢，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 傍晚七点多，市集上15个固定摊位只有6个正常营业。原本主打沉浸式体验、小众特色消费的市集场景，如今陷入有业态无客流、有人气无消费的尴尬困境。银川市民张女士，
3: 以前来过这个集市吗？
4: 来过。
3: 你觉得现在这个人流和人气跟以前相比有变化吗？
4: 感觉比以前少点了。感觉这集市好像没有之前多。
1: 摊主周女士，
5: 周末可以一点，但是平时人比较少，今年的人比较都麻木。再说呢，现在这个网购呀啥呀，这两年这个经济越来越紧张，就几乎没啥人，就是偶尔不需要就不买，就是这种。我们到现在我觉得，哎呀，就也是使不上劲儿，啊，使不上劲儿，在这个本身这个摊位消费也高。
1: 摊主丁先生，
6: 周末会好一些，然后周一周二就会没有那么好。
3: 一天这个平均的营业额能达到多少？
6: 差不多，平均每一天的话，200-300、300-400吧，差不多。
1: 作为银川培育创新消费场景、推进商圈空间微工新的试点业态，粤彩城好市集的遇冷并非个例。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市集扎堆涌现，成为文旅消费的标配场景。但快速扩张之下，同质化严重，运营粗放，引流乏力，业态单一等短板逐步凸显，大量网红市集难逃昙花一现的困境。如何跳出开业即巅峰，后期快速降温的魔咒，成为各大城市小微文旅场景运营的共同考题。记者王婷婷。
2: 盘活城市的闲置空间，打造特色市集的思路呀，本身是符合消费升级的需求。但是有场景不等于有流量，有业态不等于有消费。放眼国内多个城市呀，各地都在巧做城市空间微更新，盘活闲置场地、交通载体、空中露台等存量资源，培育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不少的成熟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 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上海消费者小云
7: 走过来就可以感受到每个国家的特色不同的美食的风味吧。
1: 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曾是20年的国际餐饮聚集地，却因设施老旧、业态单一而遇冷。上海闵行区老外街项目负责人张志东，
8: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更

0: 闲置建筑的巧妙利用。四川成都对桥下、街旁、屋顶、滨河、低效绿地等七类城市剩余空间进行合理利用改造，变成运动休闲场所和消费空间。浙江长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闲置资产运营，一系列咖啡馆、茶室、研学基地和特色民宿等消费业态加速集聚。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游客朱文斌：
1: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0: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总台央视记者李超：
2: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0: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四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湖北省武汉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林轩：
3: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铆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名三个方向，继续打造这种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这个消费需求。
0: 近日，一场名为微风露台的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微风露台计划整合激活北京市东城区的超300家特色露台空间，多场精品露台特色活动，开发了一批消费体验新场景。微风露台计划以色彩、香气为线索，打造6条采风线路，串联起300多家露台，链接不同主题的文创、餐饮、非遗等，绘就了一张张地面文脉加空中景观的全域文旅空间消费图景。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韩伟：
4: 以露台作为支点，去把我们其他的这种商业、餐饮、非遗的体验、演绎啊、这种各种业态去做一些串联，联动了社交媒体平台和一些金融机构打折优惠，打造一个极具兼具那么文化价值和这种商业活力的一个空中的经济带。
0: 据了解，2026微风露台计划将持续至10月，覆盖五一、暑期、国庆等文旅消费旺季，并推出以露台石香季、露台晚风集、露台潮然季、露台月享季和露台揽月季五大主题为核心的多场露台精品特色活动，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偏好的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元的选择。记者王婷婷：
5: 各地的实践证明啊，盘活存量空间，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是拉动文旅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有效路径。结合本地文旅资源呢，用好政策扶持，找准差异化定位，持续内容更新，精细化运营，才能持续培育有特色、有人气、可持续的新型文旅消费业态。
6: 闲置的街区、列车车厢、城市露台，这些看似普通的城市空间是城市宝贵的文旅资源，但单纯的场景改造、业态堆砌只能造就短暂的网红热度，无法形成长效消费活力。想要盘活市集经济、激活小微文旅场景，需要跳出照搬复制的思维，摒弃粗放式的打造模式，应该立足本地市民消费需求，深挖本土文化特色，借鉴各地先进经验，深挖商圈、老街、闲置厂房、乡村闲置场地潜力，持续丰富市集体验，让新业态和城市文脉相融共生。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持续开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产品迭代，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6月30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庸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为题，为自治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2: 7月1日，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开园迎客，请听报道。
3: 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围绕西海固生存、吊装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四个主题篇章精心编排36部剧目，游客进入园区可在一部幻景中回顾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历程，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感受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深情。观众古学明：
4: 我们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设施哦，像那个房子呀、土炕呀、院子呀，就是我们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挺感人的，挺好，挺好。
3: 观众夏雨民：
5: 把移民移过来以后，你看现在，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对吧？他们的富裕程度，那整个跟原来山里面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迫切的想进来看一下。
3: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总导演李艳茹：
6: 我们剧场当中的每个空间当中所呈现的内容，都会把他们带入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3: 作为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讲好闽宁协作故事的同时，积极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戏剧、餐饮、零售、夜游等模式，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探索新路径。
2: 固原是海原县福城家庭农场种植的谷子，今年长势明显好于往年，这得益于农场采用全模微垄沟播栽培技术。请听报道。
3: 全模微垄沟播栽技术由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科研团队历时5年研制，有效解决我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春旱少雨所带来的出苗率低的问题。海原县福城家庭农场负责人周进福：
7: 比往年这个全模双垄沟技术出苗率大大提高了50%，放苗节约成本大概就是100左右。
3: 宁夏中部干旱带固原南部山区有1200多万亩耕地，其中有90%以上是旱地。2022年，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科研团队研发攻关，在海原、同心、延池等县区进行了试验。今年在宁夏重点科研成果转化项目“米谷高效节水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的支撑下，在海原县五原村和西吉县吉炉子沟村建立了万亩糜子、谷子全模微垄沟播栽培应用基地，开始大面积的示范。此项栽培技术比起传统栽培技术，每亩节省人工成本80到100元。宁夏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湛：
8: 主要是通过覆膜，然后形成这个微垄的一个沟，然后在这个沟里边形成这个3到4公分的无波的播种区，降雨通过垄面把水引到这个播种沟里边，达到一个这个精准的。

0: 管给。
1: 据介绍，全模微垄沟栽培技术克服了土壤易板结，垄面种植干旱难出苗，覆膜阻拦雨水入渗，学播错位放苗用功大等四大问题，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为切实压减地下水开采量，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结构，有序推进葫芦河中型灌区及引黄工程集中供水范围内灌溉机井、大口井的关停工作。近日，西吉县水务局联合相关部门，对新营灌区范围内的灌溉机井开展全面排查与集中关停行动。请听报道。
1: 行动中，工作人员分组深入灌区各村，对每一眼机井的地理位置、使用状况、井深等核心信息进行逐一摸排登记，建立详实台账。针对已纳入关停范围的机井，工作人员现场切断电源，拆除取水设施，随后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进场作业，井口被逐一封填夯实，附属设施同步拆除。西吉县水务局副局长田迈胜：
3: 水务局组织对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水量能满足灌溉需求的区域，依法依规分级分批关停取水井，目前已关停55处取水井。
1: 机井关停的背后，是引黄灌溉工程为当地农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红利。走进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田间地头的滴灌带排布整齐，清澈的黄河水顺着管道缓缓流淌，精准滋润着作物根系。依托固海扩灌养水更新改造工程，黄河水经两级加压泵站输送至田间。新营乡已建成多座加压过滤间，灌溉面积覆盖万亩农田。村民吕刚蹲在自家地头，仔细查看滴灌带的出水情况和芹菜长势。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村民吕刚：
4: 我今年种了30亩水田，你这个黄河水确实好，既经济又方便，拽着旱涝不到几井的三分之一，而且你这个是俺女儿，是俺舅子，随时能到这，你看这个就你方便，你这个黄河水确实好。
1: 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持续减压，葫芦河流域地下水位有望逐步止跌回升，河道水量日渐丰沛，曾经断流的河段将重焕生机。
2: 本台消息。
1: 今年以来，青铜峡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不断完善贷款审核、发放、贴息全流程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放宽创业贷款准入条件，扩大扶持对象范围，提高贷款授信额度，进一步精简申报材料，简化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高效解决创业者融资难、融资慢问题。累计注入创业担保贷款基金2978.9万元，有效地提升了金融放贷支撑能力，充分发挥了创业贷款撬动就业、助力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5: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各类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进入易发多发阶段。日常生活中，哪些常见场景暗藏隐蔽隐患？人们又该如何科学防范、规范施救呢？请听报道。
6: 不少人误以为有限空间隐患只存在工矿企业，但是按照应急管理部定义，通风不畅、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易缺氧窒息的封闭、半封闭区域都属于有限空间。地下室、下水道、污水井、地窖、化粪池、电缆井、沼气池等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有限空间场所。
2: 安全生产专家孙权：
7: 从这两年的事故案例来看，不少群众呢存在侥幸心理，误以为井池无异味、短时作业、憋气防护就是安全的。通常有未经许可私自下井、下池作业，多数事故伤亡扩大，都是盲目施救导致，极易造成一人遇险、多人遇难的惨痛后果。
6: 宁夏应急部门强调，施工、运维等专业作业需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的安全准则，规范操作，严控风险，同时提醒市民务必严守安全底线，掌握科学规范的处置方式。
2: 安全生产专家孙权：
7: 普通群众严禁擅自进入各类密闭空间，如果遇到人员被控，要第一时间隔离现场，拨打报警急救电话，采取外部拖拽等安全救援方式，坚决杜绝无防护盲目下井施救。
5: 本台消息。
1: 记者从自治区种子工作站获悉，在近日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会上，由宁夏金陵州种业选育新塘米业报送的宁京63号获评金稻组十大全国好味稻，成为继宁京43号之后又一批获此殊荣的宁夏。

0: 大自愈水稻品种。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满载新疆煤炭的货运列车近日平稳驶入中卫工业园区站，标志着宁夏城新铁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专用线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投用后，彻底打通了中卫工业园区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该专用铁路正线全长 18.95 公里，总投资14亿元，线路按单线铁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牵引质量5000吨，初期采用内燃机车牵引，预留电气化改造条件。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鸣笛启程。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预计发送旅客 328.56 万人次，日均 5.3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净增 25.96 万人次，增幅达 8.58%。 今年暑运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与务工流叠加，预计8月下旬迎来高峰，长途方向热力不减，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及甘肃地区成为旅游、研学、探亲和商务出行的主要目的地。记者从中卫市医保局获悉，该市持续优化医保支付目录，新增110种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可报销中药饮片总数达1002种，同时同步扩容特色诊疗项目，增补19类刚需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多重减负新政落地，惠及慢病、手术、透析患者。记者从唐赖渠管理处获悉，今年截至目前，唐赖渠干渠累计饮水 2.39 亿立方米，供水 1.91 亿立方米，唐赖渠灌溉平稳度过用水高峰。记者从05市委宣传部获悉，在日前落幕的第五届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上，05市引进的高层次青年人才王炳科凭借两种奶牛高效扩繁技术体系创新与应用项目，从8个国家230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二等奖。该奖项是西北赛区唯一晋级决赛并获奖的现代农业类项目。7月1号，肩负 U17 世界杯备战重任的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全员抵达银川，全面开启赛前适应训练，力争在比赛中取得胜利。抵达银川后，球队迅速投入系统备战。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将于7月5号在银川市体育中心贺兰山体育场正式拉开战幕。延池县2026年首期职工乐公益课堂公益文化艺术课程近日正式开课，来自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20名书画爱好者齐聚课堂，免费享受专业书画教学服务。此次公益书画课程面向全体职工开放，全程免费授课，课程设置兼顾零基础入门与进阶提升需求。7月1号，由宁夏文联主办，宁夏博物馆、宁夏摄影家协会、福建省摄影家协会、中共永宁县委宣传部承办的金沙滩上的闽宁镇主题摄影作品展亮相宁夏博物馆，展期将持续至9月15号。本次摄影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景式呈现闽宁镇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新成就、新进展、新风貌，充分展现闽宁协作三十载取得的丰硕成果。05市妇联近日向全市优秀爱心妈妈志愿者集中发放礼遇爱心卡，以专属荣誉致敬巾帼温情。活动现场不仅有温情的礼遇时刻，更有干货满满的能力提升课。在专业赋能培训中，讲师采用沉浸式教学模式，通过实景模拟还原帮扶场景，帮助爱心妈妈在演练中掌握共情倾听、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沟通技巧。贺兰县公安局依托反诈预警系统，近日联动快递站点成功劝阻一起邮寄现金式网络兼职诈骗，为当事人全额挽回损失。李女士刷短视频时看到高回报兼职广告，点击链接后被诱导下载陌生 APP， 可当其申请提现时，页面始终操作失败，骗子随即编造银行卡填错、账户冻结等理由，要求李女士缴纳保证金解冻，并叮嘱李女士用邮寄现金的方式交钱。李女士取出3万元全部积蓄，打包伪装成茶叶前往快递网点寄件，所幸被公安防诈系统识别。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0: 坏情绪不仅会对心理健康不利，而且会对大脑产生不良刺激，加速衰老。那么坏情绪为什么会对大脑不利？我们又应该如何改变坏情绪的影响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2: 因为情绪就是我们对内外环境变化的一种生理反应，所以它需要用到我们脑的神经细胞去参与这个情绪的反应过程。所以情绪不好，特别是反复的情绪不好，使得我们脑的细胞的过度的工作，过度的反应，这样产生很多垃圾，所以容易损伤我们的神经细胞。
3: 所以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能够让大家改善这样的坏的情绪，从而让我们大脑衰老的速度也能够减缓下来？
2: 对我来讲，不说原因了，就是放下。所以我就转轨，我就比如说老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那行，我先做另外一件事儿，甚至没事可做，我拿出手机，我也玩一下那个，只准玩5次，5次玩输了就不能再玩的
3: 这个
2: 这游戏，玩5下完了，你要不然你交钱，从来不交钱，就玩5次，所以我就换轨了，对不对？就你把这个节奏给它打乱。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